0: 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2: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

0: 保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

0: 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
1: 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0: 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 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5: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0: 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6: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1: 是不是
10: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 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今年我区1164家企业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
1: 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完成，工程完工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短板。
2: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 新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到2030年实现全覆盖。
2: 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

0: 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
0: 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我区公布2026年前两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请听报道。
2: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林。公司研发部部长王启山告诉记者，西西林这款产品可有效吸收并分解果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释放的乙烯，
3: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2: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葡萄及果蔬保鲜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奇力表示，
4: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2: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0: 近日，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顺利完成，迈入电器安装关键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5: 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承建。 自2025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经过八个多月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副经理周小强介绍，
6: 我们目前呢完成工程总量的42%，其中土建72%，电气完成20%。土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站立电缆柜施工，弄完以后一些场地平整。
5: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网架短板，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资源调配能力，有效保障哈密区域用电增长需求，同时盘活当地风电、光伏新能源资源，提升新能源消纳与外送水平。周小强，
6: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土建作业、电气安装及调制工作，计划到8月15号把全站支架安装完成，2027年4月份计划送电。
1: 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是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一条多式联运物流干线。自2022年开行至今，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超1500列。请听报道。
5: 近日，随着一辆辆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货物的汽车驶出喀什北站铁路货场，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抵达喀什后，顺利完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转换。这趟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中国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运往吉尔吉斯斯坦。经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全程预计用时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降低外贸企业运输成本。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李江告诉记者，
7: 我们落实班列接续运行计划，优化装卸车与取送车流程，强化装卸、货运、调度等多岗位联动，主动协调海关、代理企业及公路运输方，最大限度减少二次倒运，做到班列到达后快卸、快装、快发，为班列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出去。
5: 自2022年开行以来，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运输品类由最初的服装、金属、工具等30多类百货，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械配件等300多种，至今已累计开行超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
0: 昨天，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行，面向全疆外经贸领域开展精准培训，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本次培训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操、专项资金申报等关键内容，着力破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500多人参加培训。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卡伊沙尔表示，
9: 在业务稳步拓展过程中，我们也直面跨境经营的堵点，中亚各国海关的通关规则、贸易监管标准差异显著，同时跨境多元的结算体系、海外渠道布局、全流程贸易风控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培训班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8: 培训期间，授课专家结合实例分析，帮助参训人员准确把握政策要点，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伊犁州坐拥4个国家一类口岸，已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贸易合作关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此次伊犁州组织了50家外贸企业及11个县市商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伊犁州商务局党组书记杨雪丽
10: 深度剖析了当前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我们伊犁州立足区位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8: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表示，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各部门落实各项外经贸政策措施，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持续健康增长。与此同时，新疆外经贸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企业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政策，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营实效，增强发展能力和信心。
11: 我们将推动通关的便利化，在跨境结算、跨境物流一体化方面呢，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我们的外贸与本地的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健全我们的风险预警和帮扶机制，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1: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近期，峨眉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幸福里小区、阳光里小区建设现场，楼房外立面、门窗、室内管网等全部新建完成，给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进入细化完善阶段。目前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同步开启群众咨询、登记、预约申请工作。峨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冯斌介绍，四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216套，包括50至80平方米的5种户型，可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务工人员等的住房难题。
13: 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配套设施齐全，接下来我们将敞开受理群众申请，有序办理签约入住手续，把保证性租赁住房建好、管好、用好，真正让惠民住房政策落地生根，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12: 眼下投资3.59亿元的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15号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负责人李胜平介绍，项目新建11栋住宅楼及1栋物业配套用房，建成后将提升城市面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效满足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
14: 目前已整体施工至7层，计划2026年完成主体封顶，2027年11月项目施工完成，交付后可容纳609户。
12: 日前，马达斯县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17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9000万元，重点对小区供热管网、路面、供电线路等老旧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持续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小区整体宜居品质。马达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齐泽石：
15: 紧盯施工进度，严控工程质量，细化现场管理，稳妥化解施工难题，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高效收尾，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0: 眼下正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各部门全域统筹协同联动，加固河道堤防，开展山区巡防，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16: 这段时间，博乐市小营盘镇阿热勒托海牧场境内的博尔塔拉河堤防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主汛期到来前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11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负责人周建介绍，
17: 采用千丝笼结构，将10到30厘米的卵石分层填入网箱内进行封盖绑扎，此结构抗冲刷能力强，避免周边林地遭受水流冲刷。
16: 针对山区牧民分散居住、河道密布的特点，连日来金河县托里镇派出干部全面加密山区巡防频次，组建村级防汛巡护队，深入牧区宣讲汛期避险知识等。金河县托里镇乌拉斯塔村村民古利米拉塞莱克江：
18: 现在夏季雨水比较多，我们乌拉斯塔村的村干部每天入户宣传如何防范山洪，遇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16: 面对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采用徒步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对沿河干塔、拉线、电缆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 亳州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情、水情、风力变化。亳州气象局副局长杨军民：
19: 严密监视天。

0: 变化，根据天气状况呢，动态发布雷电、暴雨、冰雹等预警信号，同时呢，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协调联动，提前研判风险，靶向推送气象服务提示，以精细化、前置化气象服务，全力保障泉州安全平稳度汛。
1: 于田县优选适配沙漠区域种植的开心果品种，采用大棚集约化培育模式，持续产出优质苗木，统筹推进固沙造林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走进于田县英巴各乡杏园村的开心果育苗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的巴达蜜、萨勒曼、科热曼三种优质开心果品种幼苗茁壮生长，长势喜人。技术人员穿梭在苗垄之间，手把手向村民讲解幼苗管护要点。村民斯里姆罕·夏姆西丁学得很认真。
3: 我在育苗大棚上班，除扫管护幼苗，还能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2: 开心果苗木具备极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效果显著，是南疆荒漠生态治理的优选经济树种。于田县采用大棚集约化精细化培育方式，统一管控水肥，调控生长环境，同时配套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大幅提升苗木成活率与种苗品质，为规模化治沙造林筑牢种苗基础。基地技术员帕里达阿如甫：
3: 我们培育出来的幼苗一部分栽种在沙漠前沿防风固沙地带，从源头锁住流沙，另一部分提供给群众发展庭园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真正实现沙地有效治理、群众稳定增收，做到生态保护和富民增收两不误。
2: 目前，当地110座育苗大棚规模化培育优质开心果苗250万株，预计未来能移栽到 6.76 万亩沙地中。
4: 昨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通过计算机随机分配的形式确定新疆高中班考生就读省市和学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5: 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考生代表穆哈迈提·艾和买提被福建省龙岩一中录取。他告诉记者：
6: 我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感觉整个流程都是特别公平、公正、公开的。
5: 据了解，今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录取考生10040人，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此次招生分配工作全流程公开运行，多主体全程监督，每一项操作环节均留存完整影像记录，所有操作数据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切实保障招生录取工作流程规范，结果可信，不断提升招生工作社会公信力。乌鲁木齐市考生家长丁梅：
7: 整个录取过程呢，可以看出来非常公平公正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惠民的教育政策。我们希望呢，孩子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呢，能够懂得感恩，踏实学习。
5: 接下来，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后续各项工作，统筹保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招生全流程平稳有序落地。
1: 新疆台消息，近日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印发，部署推进我区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通知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体、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质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八大行动。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政绩，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换取升学率，绝不允许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

0: 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应付。通知明确，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到2026年底 3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 8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三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1: 昨天，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新疆小羊哥阿布都拉·艾米日拉制作了头戴小毡帽、身穿小裙子的开市小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格为小羊佩戴红色剪纸小披风，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摄。拍摄完毕，有的游客等待购买小羊玩偶，有的游客则前往专属小羊手作区，自己挑选小羊，搭配宝石、羽毛配饰制作小羊玩偶。河北游客余华
3: 正好碰上手作狂欢周，我们就来 DIY 了一下。这个小羊太有新疆特色了，就是很闪、很富贵，带了好几个做好的。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独属于新疆的伴手礼，回去送给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你都会喜欢。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活动期间将举办非遗市集、潮流手作、沉浸式巡游、大熊猫主题庆生、蛏瓜大赛等多项特色内容。同时，主办方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机制，游客可通过猜拳、投壶、模仿鹦鹉、合拍冬不拉节奏等趣味小游戏获取银票，每体验一处非遗工坊还可以额外获得银票，积攒的银票可兑换对应等级礼品。乌鲁木齐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表示，
4: 从非遗大师指尖的匠心技艺到潮流手作的创意碰撞，从沉浸式的银根玩法到哈密瓜品鉴的甜蜜分享，我们希望每一辈走进将来城的朋友都能亲手触摸丝路文化的温度，亲手体验手作匠心的魅力。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新疆特色果蔬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墨鱼县揭牌，实验室将紧扣和田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打通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补齐区域果蔬育种科研平台、核心技术、品种创新短板。
1: 8月3号，为期15天的2026年长三角四校荣誉学院暑期联合支教活动在沙湾市启动。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邝亚明学院的45名大学生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开设数理思维、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并开展主题团日、专题调研等活动。
0: 在刚刚落幕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中，18岁的乌鲁木齐姑娘加依纳尔·库尔班一举斩获女子乙组100米、200米、4x100米接力、4x400米混合接力4枚金牌，成为赛场亮眼的短跑新星。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
1: 阿勒泰阴17到27度，
0: 塔城多云转阴17到31度，
1: 伊宁多云转阴19到31度，
0: 伯乐小雨21到32度，
1: 克拉玛依阴25到35度，
0: 奎屯阴25到34度，
1: 石河子阴21到35度，
0: 昌吉阴24到33度，
1: 哈密多云转阴27到42度，
0: 吐鲁番阴31到46度，
1: 库尔勒阴

0: 29到37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23到35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阴24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0: 和田阴26到33度，
1: 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现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参与。看到抖音直播间已经有网友在线等候了啊，有网友提到说欠薪的问题怎么处理，具体有什么问题诉求，遇到了什么事儿，在哪里工作，和哪家单位，然后产生了这个劳动合同的纠纷，都可以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发送一下，我们可以及时的进行关注。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也欢迎大家及时的通过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网友在打招呼啊，谢谢，已经有1000多位网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私信或者是以评论区留言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啊。还有网友在说，购买的房子6月30号交付至今啊，没有安装天然气，气表通气了，而且小区多处设施不符合交付标准，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州县市，购买的房子，是哪个房产？大家这位网友可以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留一下啊。当然，这个在抖音私信的时候啊，因为如果是互动信息的话，只能发送一条私信。您的问题诉求、您所在的地方、联系电话这些基本信息一定要留清楚，这样方便我们进行受理和转办。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诉求的办理情况。前期王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啊，2016年的时候她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办理了绿色的牌照。去年交警告知她的这个车牌照过期了，需要更换。但第一次办理的时候，她的这个车辆合格证都已经被收走了，现在就没有办法再次提供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后来这个车管所的民警又说她的车辆资料已经备案了，不用换。也能够正常使用，但是今年7月份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又被交警给拦了，警告他说要换车牌，他不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到底还能不能上路，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如果是要更新车牌的话，到底要办哪些手续。我们也替广大的这个电动车用户咨询一下。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伊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教导员严刚成。严教导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就王女士她2016年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时间比较久远了，10年之前了。那现在她这个车辆，首先跟我们明确一下，能正常上路吗？
4: 这个车辆已经不能正常上路了。
3: 不能继续使用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3: 那么什么原因？
4: 是这样子，咱们2021年的6月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221号，咱们下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咱们是2021年7月15日起实施的。就是本办法实施前已购买的这个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实行了3年的过渡期管理。过渡期满后就不再上道路，不得上道路行驶。
3: 那现在现实情况是我们社会上留存的这种逾期的这个电动车应该是数量不少，是吧？
4: 是的，是的。
3: 那现在他之前2016年的时候办理的所有的手续都是正规的，现在过了这个过渡期，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电动自行车是没有办法上保险的。
4: 啊，是的，是的，过了这个过渡期后，我们就这个按照咱们相关规定的话，就不得再上道路行驶了。
3: 那现在这个我们按照这个车辆的管理办法，电动自行车需要履行报废手续吗？需要去注销这个当时登记的车辆号牌吗？
4: 当时的这个不需要。
3: 不需要。
4: 是的。
3: 那现在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是不需要办理这个注销手续，二呢可能车辆继续留在这个车主的手中，那就存在继续使用的风险，那上路之后那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呢继续会存在。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我们交管部门怎么办，怎么管？
4: 是这样的，是当时咱们当时的牌照和现在牌照是有区别的。咱们2021年7月15号实施的这个电动车管理办法之后的牌照和之前的牌照，咱们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3: 从外观号牌上就可以，我们路勤民警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识别，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于逾期车辆，然后我们规劝使用者，然后自行报废还是怎么样？
4: 对于这个逾期不办理的，我们路面上会进行这个扣留。
3: 车辆暂扣之后会返还车主吗？
4: 这个不会。
3: 不会是吧？
4: 之前我们都是鼓励引导去淘汰报废了，因为这个已经好多年了。
3: 其实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像机动车啊，它的这个灵活性、机动性，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规范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其中呢，这个我们印象当中，从这个2016年之后啊，经历过好几次啊，2019年、2024年、2025年等等啊，这个政策调整之后，确实存在这个老旧的电动自行车，需要去更新或者是报废，但是这个注销登记这个环节，咱们交管部门刚才您介绍有没有硬性的要求必须要履行这个报废注销的这个程序？那我们后续交管部门对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管理规范到底该怎么去执行？我们作为车主来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履行这些注销手续，还是等着民警把我们查到了车辆暂扣就处理完了？
4: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国标布令在不断的更新。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咱们从2019年对电动从这个2019年4月15日对电动自行车的通用技术条件进行了规范。然后对电动车的2022年对电动车的充电的技术安全，还有咱们这个电器安全要求，包括这个2024年对电动自行车这个蓄电池的技术规范，都做了明确的这个国标要求。然后2021年这个咱们这个自行车管理办法下发以后，我们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系统，这后期的车辆的都是会进行这个，都有这个咱们明确的这个报废。
3: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路勤民警只要这个查到了有这个超过过渡期或者是超时间服役的这种电动车进行暂扣处理，
4: 对的，
3: 只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规范。
4: 是的，是的。
3: 咱们车主如果想要主动申请去报废或者是这个更新车辆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合法的路径啊？我们要把这个报废车辆交到哪里去？
4: 咱们这个当时这个车辆淘汰的话，咱们是鼓励引导淘汰的。咱们这个旧车在购买新车的时候，它有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政策。就是你把这个旧车交给咱们这个商户以后，商户会有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然后第二种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物资回收中心，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是两种渠道。
3: 明白。 也就是说我们更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是把这个旧车辆交给商家，二是自己到报废厂去申请报废。根据您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啊，那商家回收的话肯定是有一笔这个回收的费用，那么到报废厂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报废费用啊？
4: 这个也是有，
3: 也有啊。
4: 对对对，
3: 明白了。那现在目前来看，我们怎么去判断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达到报废年限了？怎么去判断？通过号牌吗？还是通过这个购买的年份？
4: 通过号牌。
3: 通过号牌啊。
4: 或者通过这个购买的年份也可以。咱们2021年之后挂的这个牌照和咱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比较多的这个这个牌照。
3: 也就是2021年之后上牌的电动自行车，我们是合规符合现行标准的，我们可以继续使用。2021年之前的，我们就要自行查询一下到底是不是符合标准。如果不符合标准的话，我们就要进行报废了。
4: 是的，是的，
3: 明白。广大的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用户啊，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还有自己的号牌特点。那我们以前这个老标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有什么特点吗？是什么颜色？什么规格？
4: 上面有一个电字。
3: 有一个电字是吧？
4: 现在的没有。
3: 现在没有啊，只要有电字的，然后按照时间节点来看，现在都已经达到报废的标准了。可以这样判断吗？
4: 对的，对的。
3: 明白。现在啊，大家自行查验一下啊。第一，就是带电字的这个2021年之前登记的所有电动自行车，按照严格的这个管理规定来说，已经达到报废的年限和报废的标准了。大家可以自行去这个报废厂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经销商处进行置换，都是可以的，两种路径都可以。但是不能上路了，一旦上路就会这个被咱们交警暂扣，是这样吧？
4: 是的，是的。
3: 好，听明白了。也再次感谢这个严教导给我们带来的政策普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广大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要及时进行处理。也再次感谢严教导，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3: 就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报废的问题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我看到评论区也有很多这个网友在说啊，

0: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从2019年到2025年的九月，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的这个通用技术条件和标准啊，不断的在更新。按照现在的这个节点来判断，2021年之后上牌的都是合规的，符合现行标准的；2021年之前是不合规的，不符合现行标准的电动车就得报废。第二呢，就是原来登记带电字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基本上都是已经超期服役了，需要走相关的报废程序。言简意赅的就给大家这样做介绍。当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继续以私信的方式留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我们再去给大家追问，好不好？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前期呢，有一家 4S 店的这个负责人胡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沙伊巴克区滨河中路438号领克新能源 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店面呢，都从1月份正式营业到现在啊，好像他们店里面这个给用户提供的这个购物环境啊，或者是看车的环境不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店内的这个供电啊，电压啊，或者是这些不正常，它的这个照明功率啊，或者是用电功率不足，导致非常尴尬。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境遇，我们前期也向这个国网公司进行了转办，具体核查的情况如何，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市北供电公司营业业务及质量稽查技术专责彭宗建。彭宗建你好。
1: 你好。
0: 就前期我们胡先生反映的这个沙区滨河中路438号这个领克新能源 4S 店的这个供电问题，我们现场核实的情况到底如何，什么原因啊导致店内的这个供电不正常或者用电不正常？
1: 是这样的，因为根据咱们这个国家电网公司关于简化潜伏季下这个液化配套电网项目管理流程加快工程建设速度的这个通知，以及这个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关于印发简化潜伏季下液化配套电网项目管理流程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电管2018/100号文要求，因为咱们这个 4S 店它是目前是这个包含这个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这个包装项目，这原则上是由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供电公司，就是由国网公司进行一个投资建设，就是这个供配电设施到客户红线的这段外网的这部分工程上的。然后因为是咱们这个涉及到公司投资，所以说在咱们这个项目筹备、物资采购、这个工程施工呢，都需要这个时间和工期。所以说目前呢，这个 4S 店是这个跟小区物业协商的，是采用一个临时解决的措施。然后我们呢也是跟用户争取，就是约定到咱们这个8月20号之前给大家进行一个完工，这样子。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电负荷不能够覆盖 4S 店的整体的用电，因为除了照明啊或者设施设备的用电，它还有这个大量的新能源车的充电桩，是吧？
1: 对对对，它的主要大部分的是充电桩的用电。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公用的这个线路是功率不够，现在需要改造，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这个改造工期8月20号之前能完成吗？
1: 我们争取在8月20号，因为这个物资采购包括工程施工都需要周期，所以说我们争取是在8月20号之前给客户进行一个完工。
0: 胡先生也在线。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0: 现在刚才这个通过我们工作人员彭宗建的介绍啊，现在通过这个和小区物业公司的协商，然后搭了这个临时线路，是吗？
2: 是的。
0: 现在这个基础的用电功能能不能保障？
2: 现在能基本保障我们的照明用电和办公用电。
0: 也就是说车辆如果是展车充电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2: 对。
0: 这个问题刚才彭宗建介绍说8月20号之前能够解决完毕，我们再做一下等待。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用电安全，好不好？
2: 好的。
0: 还需要有什么其他补充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0: 我们也期待8月20号之前能够完整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彭宗建，我们也希望在8月20号解决有结果的时候，也给我们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热线暂时接听到这儿，再见。

0: 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大概15天这样一个周期。目前线路正在改造施工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如承诺的8月20号之后之前能够完成这个施工，能够确保这家 4S 店能够正常经营。看到网络直播间的抖音账号的评论区说，我想反映二手大货车提档过户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您可以及时的通过私信的方式啊，如果您还没有这个关注我们的账号，点击关注，以私信的方式把您的问题诉求，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在哪里遇到的，然后您的联系电话，这些基本信息啊，发送到我们的后台私信，或者是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一键就可以提交问题，您以图片、视频、文字这些形式都可以提交。在工作日早晨10点30分之后，欢迎大家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向我们反映问题。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刚才就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新规实施，包括这个车辆报废的问题啊，好像广大的网友关注度还是比较高。在本周，我们会邀请新疆交警总队做客直播间。届时呢，大家可以把问题诉求一块集中的向我们平台进行汇集，届时有权威的这个管理部门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包括这个逾期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上路行驶的这些电动自行车，我们到底该通过哪些路径去报废，然后能够达到一个合法合规上路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刚才网友们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这些不合标的、不合规的这个电动车会不会流向农村市场等等这些问题和担心，我们也期待着在自治区交通管理总队然后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能够给一个办事的路径或者是解决的方案吧，因为这个存量还是比较大的。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尼勒克县巴特尔先生的电话。巴特尔你好。
7: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7: 就是我们村里有一个老桥，他当时是2021年，应该是，说是要建一个新桥，然后把这个路的两边都挖了，这个路的两边挖了以后，他当时打了三个桩子，就是那个桥的这个，桩子情况就停了，停了以后，后面他们说要修就没有修，完了以后他们那个施工方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路现在成了一个，就是这个桥两头它都挖了，现在这个桥两头就成了一个悬崖路，完了以后这个时间过了5年，这又是下雨下雪的，
0: 路况越来越差，到底这个桥修还是不修，咱们村民心里面也没数，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0: 哎，巴特尔先生前期给我们也发了一段视频啊，我们请导播切换一下画面，我们看看现场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路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硬化了啊。
7: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从2021年到现在，我们村民这是唯一的出村道路吗？
7: 是的。
0: 我相信我们村民也向这个村集体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去咨询过，有没有得到过答复和或者是回复啊？
7: 问了，他们说这是要修，反正就是没说说要修，但就不修。
0: 具体的在尼勒克县，这个科蒙乡哪个村？
7: 西人托海村。
0: 什么？齐人托海是吧？
7: 西人托海村苦西路。
0: 哦，明白。我们节目助理正在尝试联系三方。刚才从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道路相对来说比较窄，你两个车如果是在这儿错个车都非常困难。
7: 对对对。
0: 那眼下已经进入到农忙时节了，我们农机具能过吗？
7: 目前是勉强能过。
0: 勉强能过。
7: 对。
0: 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刚才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从画面当中看清楚了没有，我们请导播再切一下我们这个巴特发给我们的这个画面，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道路两边的这个护坡也没有进行加固，对吧？再加上这个最近雨水会比较集中比较多，那这个道路随时可能都有这个滑坡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唯一的出村道路。我们看看能不能连线到尼勒克县交通运输管理局，或者是咱们科蒙乡人民政府，看看能不能连线得到啊。那
7: 好的，
0: 村集体和还有乡镇人民政府也一直在承诺，为什么没动静啊？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尼勒克县科蒙乡党委书记张富强。张书记您好。
8: 你好。
0: 线上的是我们齐人托海村的一位村民巴特尔，他反映说入村的这个道路啊，是早在70年代修建的一个桥，从2021年说是要旧桥改造之后呢，这个工程就一直没有进展，这也是目前村民们这个唯一出行的道路。我们想替广大的村民问一下，这个桥到底修还是不修，什么时候能修？
8: 这个桥是这样子，现在它是我们县交通局已经把这个项目申请下来了，现在在做前期，走前期手续呢，像总投资800万，这个我们在跟县交通局也在对接呢，今年这个项目前期可以完。然后这个老桥呢，我们也在把安全隐患整个再消除掉，现在通行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
0: 基本上不成问题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村民发给我们的一段视频啊，从视频上直观的能看到的啊，这个老桥呢，第一是桥面比较窄，第二呢桥头两边啊，这个护坡啊，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裸露的砂石，也没有进行这个必要的一个围挡，再加上这个马上进入秋收季了啊，农忙时节农业机械来来去去的，这个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看能不能第一啊，在桥两边设置一些必要的这个警示标识，第二呢，两边的护坡是不是要采取必要的一些加固的一些措施，避免安全隐患。
8: 这个我们已经那个加固了，因为
0: 已经加固了啊。
8: 前面的时候这个事呢，因为它是横跨喀什河的，
0: 横
8: 跨喀什河呢，我们给县上也是多次打了报告，因为这个桥确实是一个老桥，我们对这个两边这个安全护坡也是多次，今年已经进行了2次的加固，也给县上打了多次报告，县上也是非常重视，然后积极的在跑办这个桥的这个项目。一个呢，我们对这个安全隐患呢做了这个围栏的围挡，这个通行上呢也确保了安全。第二个呢，这个项目呢现在已经下达了，但是这个项目呢，甲方呢是县交通局，交通局也在积极的跑前期，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在这个资金呢快下达了，现在前期一跑完呢就可以招标施工了。
0: 那看来今年这个组织施工的可能性不高了，对吧？因为咱们新疆的这
8: 个
0: 施工窗口期
8: 是
0: 非常有限的。
8: 交通局是甲方，
0: 嗯，
8: 我们作为乡镇，我们作为地方，这个我们是在配合县交通局，我们把我们所有情况是在给县交通局打报告。上个星期跟县交通局在对接， 应该可以，因为这个项目。

0: 现在已经下达了嘛，现在在跑前期，前期一完就可以招投标了，招投标一完就可以进行施工了。
1: 哦，那也就是说，今年年底之前，我们村民有可能就能够用上新桥了。
0: 用可能今年用不上，因为我们这有，
1: 嗯嗯，
0: 它是季节性的，我们
1: 对。
0: 这施工到10月底就已经这个啥了，毕
1: 每
0: 竟它
1: 年
0: 是
1: 这个
0: 横
1: 夏季
0: 跨，
1: 施工窗口期也就是小半年的时间嘛，对吧？
0: 同时它这个它是工程比较大，
1: 嗯嗯。
0: 它的工程期可能也在1年左右呢，那明年就完全可以用上这个桥。
1: 明白。
0: 虽然说
1: 嗯。
0: 一个这个现在安全隐患也消除了，
1: 嗯
0: 通行上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其实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道路啊，路面第一是比较窄，虽然经过了2次加固啊，安全隐患依旧存在。因为这个进入到农忙秋收时节啊，大型的这个运输车辆啊，或者是农资车辆啊，进
0: 第一
1: 出村的
0: 个，
1: 时候，
0: 我想那个啥，第
1: 嗯。
0: 一个，那个地方是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小队在那。第一个，它没有，它不容易通行大型车辆。再说那个地方也无需通行大型车辆。
1: 咱们已经前期也充分调研过了，是吧？
0: 我们经常去那个地方，因为老百姓的安全隐患我们是最关注的呀。如
1: 来，
0: 果
1: 我们
0: 真
1: 也
0: 的
1: 听，
0: 是。
1: 在现场听一听这个巴特尔的想法。巴特尔您好。
0: 哎，你好。
1: 刚才我们的这个张书记也通过调研啊，说这个大型车辆通行的概率不高。我不知道这个实际我们村民的使用这个路面或者是桥梁的真实状况如何。
2: 因为我们拉这个半挂车拉这个草料，它肯定是必经之路嘛。我不知道他领导，我不知道这位书记他来过了吗？没来过，因为我们当地村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见过。啊，实际情况就是以视频为主。
1: 也
2: 如
1: 就是
0: 果
1: 说，
2: 说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现在
0: 我，
1: 周期性的拉运草料的车辆进出是非常不方便的。
2: 对，因为有半挂车，它肯定是进不来的，只能说是半挂车到桥头，然后再倒，
1: 再倒到
2: 用
1: 小型
2: 桥。
1: 车辆上再转运。
2: 对，
1: 您看张书记，可能咱们这个调研的还是不够充分啊。对于这一条路面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我们线下再做对接。如果是有临时通行的，我们看通过这个加派人手去引导，或者是做好一个辅助的这个手段，能够在这个新桥竣工之前，能够保证咱们村民包括物资转运的一些基础需求，好不好？
0: 好，那是肯定的，那是
1: 肯
0: 我
1: 定
0: 们
1: 的
0: 的责
1: 啊。
0: 任所在。
1: 好，那如果是有必要加固的地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强这个巡查和维护，能够确保在咱们这个新桥竣工之前，这条道路能够畅通，能够正常使用，好吧？
0: 好的。
1: 巴托尔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没有了，反正是能给我们加固一下就行了，因为那个加固的话，可能我们老百姓的能力是有限的嘛。
1: 对。
2: 也感谢领导人操个心。给我们加固一下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
1: 好。我们也希
2: 好
1: 望
2: 的。
1: 这个新桥能够早日竣工，在没有竣工之前，我们旧桥能够在安全规范的使用，能够确保我们村民基础出行。也再次感谢张书记，线下之后有最新的进展，我们再来给大家再做及时的通报，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两位直播热线暂时接到这儿，再见。其实刚才这个张书记一直在强调，这是县交通运输局的这个项目啊，作为这个行政管理，无论是村民的出行也好，道路交通的安全也好，包括村民，您看只有转运的这个饲草料的这个需求，大型车辆需要进出，必须在桥前再做物资的二次转运，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期待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如期的推进，能够让当地的村民及时用到这个新桥，出行更加方便，出行更加通畅。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燃动8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2T 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8月专属权益。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西、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意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

0: 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账号的评论区，有网友说可以想象一下啊，没有加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啊？这座桥呢已经加固了两次，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后续的维护的话，那肯定是用不好，也用不下去的。另外还有网友说，阿勒泰地区的问题可以反映吗？可以啊，也欢迎大家这个不论您在新疆的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多种渠道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是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同名账号，全网搜索关注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找到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就可以一键提交您的诉求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阿克苏市罗先生的电话。罗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2026年4月23号办理后开通了，就是医保上开通了亲情账户。完了以后我往我孩子账户上，我想的是开通共济功能。结果是开通了这个钱包，就是医保这个钱包。然后我把我自己的余额转到我孩子余额上2000元。我想的是能不能把这个钱再转回到我自己的账户，因为孩子现在上学，他基本上用不到。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反馈到当地的医保局，他说是这个钱包的只能转进去，但是不能转出来，就是我只能给孩子转。但是
1: 本来是想办这个医保家庭共济的。
2: 对对，是的。
1: 但是这个操作的时候操作成了这个电子钱包。
2: 对，
1: 把您的这个社保这个账户的余额，医保账户的余额转到了孩子的名下。现在这个这2000块钱，孩子其实这个用到的概率不高，自己想使用的时候又用不了，是这个意思吧？现在想要原路径再转回到自己的账户当中，转不了。
2: 对，转不了。
1: 我们有没有向这个医保部门去咨询过？这是一个很常规的业务啊。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答复？
2: 跟我说了，说是。目前为止，以像我这种情况的人也挺多的，但是就是转不回来，就是你转
1: 只能转出不能转入，
2: 对，你转给家人就不能再转回来了。
1: 那如果是我们在办这个家庭共济的话，我们在共济的时候能不能使用孩子的账户啊？
2: 不能，
1: 也不能。
2: 只能就是比方说我给孩子买药的时候，只能用孩子这个钱包里头的钱买药。比方说我给大人买的话，就用不了。
1: 明白。当然现在这个指尖办网上办啊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在方便的同时啊，可能在操作层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便的地方，就是说我转出是顺畅的，但是在往回转的话，用不了的往回转的话，这个路径是被堵死的，转不了。
2: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转啊？我们还是要咨询一下医保部门，看从操作层面能不能操作。如果是万一我误转了，这笔资金就一直躺在这个医保账户上也不太合适，对吧？
2: 对，完了以后转，因为在国家医保 APP 上，它上面明确写的就是亲情账户。当时我以为就是一个共济的额度，
1: 明白？
2: 结果是一个电子钱包。
1: 明白。我们针对您的诉求啊，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地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吴晶晶。吴主任您好。
3: 您好。
1: 您看线上我们罗先生啊，参保的用户罗先生遇到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医保的 APP 是越来越好用了啊，功能也是越来越齐全了，家庭共济也好，或者是这个电子钱包也好，非常方便。但是罗先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个问题啊，他是本来想申请这个家庭共济的，但是错误的把他开通成了这个电子钱包，把自己的这个医保余额2000块钱转到了孩子的这个账户里边。但是现在其实孩子的这个使用医保的概率不高，而且这个孩子的账户只能买这个小朋友的药品嘛，家长是用不了的。他又想把这个

0: 转到孩子账户上这两千块钱的余额转回到自己的这个账户当中，向来就操作不了了。
1: 他用的是电子钱包，用的是国家医保 APP 那个程序，是不是啊？
0: 罗先生，
2: 是的，是的，
0: 啊，国家的 APP，
2: 啊，
0: 嗯，
1: 应该是可以的呀。
0: 可以转出和转入都是不设限的，是吗？
1: 是呀，他是现在是有操作的时候是有错误提示，还是说压根就操作不了？
2: 是这样子的，压根操作不了。我像就是安顺行政服务中心，就是
0: 政务服务中心也咨询过了是吧？
2: 对，医保窗口也去过了，然后他说这个操作不了，他说遇到的问题很多啊。
0: 哦，那吴主任，我们线下之后还得做进一步的了解啊，因为如果说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电子钱包的话，它应该是进出自由的呀。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嗯，要不然这样子吧，你看能不能把这个先生的电话给我留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子钱包刚上线，
0: 嗯嗯，
1: 可能是不是因为系统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得排查一下。
0: 嗯嗯。当然我们也一并梳理一下，类似遇到这样问题诉求的这个用户还有多少，是我们这个系统操作的这个程序不全，还是我们这个终端用户在操作 APP 的时候有操作失误的地方，我们也希望理清楚。按照这个大的原则，刚才吴主任介绍是进出自由的是吧？
1: 是的。
0: 嗯嗯，好，那罗先生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吴主任？
2: 好的好的，
0: 方便啊。
2: 那我现在说吗？
0: 不用，我们线下把您的联系方式做一个转交。当然，吴主任，我们调查核实清楚之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电子钱包和家庭共济的这个账户的功能，我们再做一个梳理和宣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好，谢谢您，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好，有网友说现在打电话是这个主持人接电话吗？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啊，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您可以随时拨通。节目之外，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因为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我们接听的这个电话数量也非常有限，您可以尝试拨打。但是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助理正在接听电话，可能热线是属于占线的一个状态。节目之外吧，您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您点击关注新广航热线的抖音账号、视频号、快手账号和微信公众平台同名搜索，都可以及时的进行网络端的留言。也欢迎更多的网友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思路视听找到这个新广航热线的投诉专区，就可以一键提交您的问题诉求了。嗯。还有网友在留言说，他想问一下，他是在2024年给一家单位干了一个绿化的活，到现在钱也要不回来，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平台解决吗？是以承包的方式还是零散务工的形式？您的用工形式是如何？对于这个拖欠的这个工资的金额有没有争议等等，这些信息你要提供全了。这位网友建议您以私信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诉求描述清楚，关键的信息留清楚，这样我们方便帮您进行转办。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马纳斯县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是马纳斯县这个312那个国道那个红绿灯，我感觉设置的不是很合理。它那个绿灯时间有的只有5秒钟，就是红灯变绿灯5秒之后，它立马又变红灯了，是这个情况。
0: 国道312线哪一段？马纳斯县这个辖区的这个最
3: 大。马纳斯县到包家店镇这一段。
0: 马纳斯县到包家店镇，东向西还是西向东？
3: 都有。
0: 都有啊。
3: 对。
0: 这个国道一般限速是80啊，这个红绿灯。
3: 对对对，
0: 真3-4秒这么短吗？
3: 5秒钟，最多有5秒钟。
0: 一直以来这个红绿灯就这么长时间吗？
3: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中间有一个，它就是只有5秒钟，其他的最长最长就是，大概预计一下也就是10秒左右。
0: 10秒左右啊，整体来说这个红绿灯转换的时间比较短。
3: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个新河路口，就马纳斯县，这就是这312国道那个新河路口，那个红绿灯 就是由西向东的那个，就只有5秒钟时间。
0: 你每天都要走这条路是吧？
3: 对的，对的。
0: 仔细掐算过这个时间吗？
3: 就我跟你说的这个新河路口，怎么说呢？假如说我在距离红绿灯有个200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它变绿灯了，等我赶到那个时速在60-70公里每秒，就每小时，我赶到那个红绿灯底下，它就变红了。
0: 哦，哎，那现在这个国道312线，您刚才说新河路口这个红绿灯，它有读秒的设备吗？
3: 有读秒的设备，一开始这个路刚修好的时候，它那个读秒设备都显示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不知道大概有半年时间之前吧，它这个这条路上的所有读秒设备都关掉了。
0: 啊，都不用了。
3: 对。
0: 哎呦，那这个三四秒、四五秒的这个等待时间，然后是很短的。如果是没有读秒设备的话，对于这个路过这个路口的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去判断这个红绿灯变化的话，那要么急刹，要么就冲过去了。
3: 对对，要么就闯红灯刹不住，要是外地车。像我就本地的，对这个红绿灯比较熟悉，但是，熟悉是熟悉，但是对我感觉通行也
0: 有安全隐患的，对吧？
3: 每次过那个红绿灯都得操着心。
0: 好，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马纳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教导员陈磊。陈教导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您看，韩先生遇到这么个事儿啊，是马纳斯县包家店镇啊西向东的方向，刚才说这个仁和路口是吧？
3: 不是，新河
0: 啊，新河路口，
3: 这个村新河村那个路口，
0: 新河村的路口，这个32国道这个平交路口上的这个红绿灯读秒啊，红灯和绿灯的转化时间，它因为每天走嘛，原来是有读秒设备，现在这个读秒设备没了，红绿灯转化的时间大概也就5秒左右。现在根据他的这个通行经验来看，要么就是抢灯冲过去，要么就是急刹。我不知道这个红绿灯运行的情况，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有没有每天去巡查？
4: 我们有巡查，实际上这个读秒是因为前面我们也在这个公示了。之前我们刚安装上红绿灯的时候是有这个读秒功能的。后面我们经过这个，就经常也是这个咱们群众经常反映。说到路口以后剩下几秒有咱们那个货车
0: 要抢行，
4: 就那抢行的情况，因为货车它的制动距离比较长，但是抢行突发路口出现电动车呀啥的，它不能立即制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红绿灯这个读秒这个功能就取消了，取消以后，现在我们在那个就从包家店到城区这一段，它应该要经过3个，这个路口，这个3个路口我们装了这个自适应这个红绿灯感应，就根据它这个车流量来感应，它可能就是他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就是车流量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南北方向的车，比较少，他就说是他没有监测到这个路口有车的话，他可能红绿灯变了就有点快。这个也有群众反映，我们现在也在跟厂家在沟通。
0: 哦，现在这个
4: 反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再调试一下子。就是这个变换的这个红绿灯红变绿、绿变红的速度，能跟中间给一个缓冲。这个情况前面也有群众反映。
0: 哦，已经有接到反映了啊。
4: 反映，我们也在做一个调试。
0: 其实这个红绿灯任何的一个路口的设置啊，现在都是智慧交通嘛。刚才这个，陈教导也介绍了，它会自行判断。那我们红绿灯转换的最低的时限是多少啊？10秒、20秒还是30秒，还是更低？
4: 前面它那个路这3个路口，可能就前面设置是想的就是南北它车辆少，可能调了是个5秒。我们现在也觉得。我们自己也这个，也走了，也做实验了，确实5秒这个可能时间有点短。
3: 没有，是西向东方向，就是吴裕路主路西向东方向，它那个红绿灯只有5秒钟时间，就新河路口那个。不是南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就跟厂家联系，我们也做测试，就把它再合理的调试一下。
0: 对，其实5秒钟的这个设置啊，可能是这个
4: 反应的时间，就是
0: 反应时间来不及。你比如说，咱们312国道应该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你如果说到红绿灯跟前，如果是临时要变灯的话， 这韩先生的亲身体会就是，要么冲。

0: 过去，要么急刹。那后面如果是跟着大型车辆的话，一急刹，那这个危险系数还是挺高的。嗯，这样吧，陈教导，我们线下之后再去重点的关注一下韩先生反映到的这个这个路口，看看能否尽快的去调试。另外也有网友在说啊，这个读秒功能取消之后是不是危险系数会更大？根据我们实际的操作和经验来看，这个读秒功能要恢复还是继续要取消的一个状态？
1: 嗯，现在这个读秒功能取消以后，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它在三秒，就是到第四秒的时候，剩四秒的时候，那红灯要闪一下，闪一下以后再过三秒，它就变绿灯了，就会给这样一个提示。
0: 哦，红灯闪烁三下之后，三秒之后再转绿灯，
1: 这样一个提示。
0: 明白。那这当然，这个红灯闪烁不是提示你加油门超过去，是要提示你要制动，要停车啊。
1: 要制动停车，要那啥，是这样一个提示。
0: 好，那这个刚才您也说在对接厂家啊，在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工作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1: 我们再完了，我们再跟厂家再那啥再联系，让他尽快的。
0: 好，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这个好多网友也都涌进这个新广发布人线直播间，也都在分享他们自己过这个路口的感受啊。确实时间太短了啊，要么急刹，要么就是一脚油冲过去，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有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积极的调研和科学研判之后，能够更加合理的去设置这个红绿灯的时长和配时，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够看到变化。那
1: 好的，
0: 韩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陈教导？
2: 算了吧，
0: 算了啊，反正这个路口是清晰的。刚才陈教导了解的掌握的情况也比较详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让韩先生，包括韩先生在内的更多驾驶员看到变化。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在国道上行驶的广大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稳驾慢行，一定要仔细观察这个平交道口的红绿灯的信号的变化和转化。如果是有闪烁的情况，红灯闪烁的情况，这是提示你停车，不是提示你加速冲过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再次感谢陈教导、韩先生，我们热线暂时梳理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四五秒钟的这个等待时间确实很短。如果是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巡航速度过去的话，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也比较短。我们也希望科学合理的配置这个红绿灯的配时，能够让这条道路既规范又安全。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如果路口没有这个读秒设备的话，红灯闪烁是提示您这个信号灯要发生变化了，或者是绿灯闪烁，我们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信号灯的一个变化，稳驾慢行，安全第一。好，还有这个网友在说，企业压一个月的工资合理吗？这是哪家企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些信息，还有您的联系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新广航空热线节目组，好不好？我们替你问一问。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伊宁县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3: 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自来水一直不好。然后断断续续，经常就是停水状态，既然来水就是一条线，根本洗不了澡。这两天恢复好一点了，
0: 稍微好一点。水压不正常，是有水，但是水的压力不够，是吧？
3: 几乎就没有水。我们打电话投诉，人家出来一个报告，就说是天气热。
0: 水源不足。
3: 水源不足。但是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往年也天热，
0: 是全天24小时都没水，还是有间歇性的供水时间段啊？
3: 有时候全天24小时，两天都没有水。
0: 那对我们这个这么炎热的夏天来说，用不上水确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村集体呢？村集体有没有向这个上级的供水部门或者是供水单位进行对接过？
3: 问过。问过都不起作用，
0: 不起作用。
3: 还是一句话，就是
0: 没水，
3: 水对，不够用。
0: 具体一点，杨女士，您是在伊宁县哪个乡镇哪个村？
3: 还是这样，拜师敦村。
0: 拜师敦村啊，整村都是这样的，还是个别人家是？
3: 整村都是这样的。
0: 整村啊。
3: 啊，对。
0: 嗯，这样，杨女士，我们也替大家问一问，我们和这个伊宁县水利部门，然后取得一下联系，看看能否这个连线得到啊。我们连线到了伊宁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服务站站长李栋，李站长您好。
4: 哦，你好，主持人。
0: 夏季用水高峰啊，咱们喀什乡的拜师敦村，杨女士反映说，近一个来月，家里面的这个用水都不太正常，有时候一停一两天，有时候时间更长，来水也就是，细细的一股，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水压。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咱们农村饮水安全服务站掌握吗？
4: 这个情况我们了解。
0: 嗯，什么原因啊？
4: 什么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百顺村呢用的是个琼布拉克，我们原来是这个供水工程是属于节潜流。
0: 嗯。
4: 然后最近呢，因为这个天气高温，所以说是呢，这个河道来水量也比较少。
0: 嗯嗯。
4: 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现在这个从2024年开始建立一个这个东部城乡一体化这个水厂，这个水厂呢，这两天在试水，等于说调试运行阶段。
0: 嗯嗯。
4: 调试运行阶段呢，肯定。这两天肯定就可以投入正常使用了，所以这水量肯定也是有保障的。
0: 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现在新的水厂也要即将启用，是吗？
4: 对，因为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百十吨亚和琼布拉克这一块都是农村居民长期用水呢，我们也是投入了一个专项在项目。
0: 嗯嗯。
4: 新建了一个水厂呢，肯定这个月底就应该可以投入使用了。
0: 嗯，这是个好消息啊。
4: 试水阶段。
0: 最快什么时候能够用上？
4: 最快今天是5号嘛？
0: 嗯，
4: 10号吧，10号左右就可以。
0: 10号左右啊？
4: 啊，昨天已经开始试水了，水已经往下面的一个1000方和500方池子供水了。
0: 那这个工程实施完毕之后，正式启用之后，拜师敦村会出现水压不足、水量不足？
4: 不会了，不会了，
0: 彻底能解决。
4: 对，这个项目也就是最近才试运行嘛。
0: 您看这个中间还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啊，咱们村民用水还是存在现实的困境的。我们看能否这个通过临时性的这个调配，或者是错峰供水的这种情况，先把这一周保障好。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哈。杨女士，线下之后我们看看变化，好不好？
3: 好，
0: 也算是今天通过节目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新水厂使用之后，后续咱们喀什乡拜师敦村就不会再出现这个用水紧张或者水压不足这种情况了，就能够彻底缓解了，好吗？
3: 谢谢。
0: 嗯，好。那李站长正式启用的时候，也希望这个观察一下使用的效果，也给新广航无人线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4: 好的。
0: 哎，好，我们的热线暂时接听到这儿，再见。
4: 啊，好，再见。
0: 嗯，听到一个好消息啊，变化就在一周之后，最快8月10号就可以正常的启用这个新水厂、新设备。这样的话，我们伊宁县喀什乡的拜师敦村以及周边的这个村都可以都正常的去用水了，这是个好消息。我们也希望这一天这个早点到来。当然这一周的时间也会通过这个临时保障的措施来确保广大村民能够用水安全，用水充足啊。这确实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用水量比较大，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倡导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节约用水。总体咱们新疆还是一个缺水的区域，您进水龙头啊，用好咱们的这个马桶啊，如果是有跑冒滴漏的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进行维修。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网友的在评论区的留言啊。还有网友不太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吗？960-511转接1号键，在节目正常直播的过程中，您随时可以拨打。节目之外，您可以拨打960-5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全网搜索新广航服热线的同名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找到我们，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新广航服热线的投诉专区也可以随时留言找到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 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热线。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6: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8: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00至11:00。
7: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8: 新年新气象，
7: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8: 上午10:0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6: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骑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支持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再次邀请到了做客嘉宾，是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跟各位朋友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为您解答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努尔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
0: 那大家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专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已经开通当中。好，随着节目进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在热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好嘞，我就是关于景区问题的事情，就是今年5月25号，我去那个贾登峪，就是阿尔泰贾登峪景区里面，就是我以3万块钱就拿下一个摊位，当时就是，拿下摊位的第三天吧，我去乌鲁木齐准备去进货的同时，然后，当天夜里两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就，复发了那个啥，就是我住的宾馆嘛，然后就是身体特别难受，胃特别疼。然后朋友然后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一检查是胃穿孔，然后就29号就做了胃穿孔手术，然后做手术期间就是由于费用问题嘛，我没有选择做那个微创，我选择就是开刀做，医生说我这个伤口比较大，然后术后需要恢复的时间长，至少2到3个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也不能站立，需要静养。然后我出院第一时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就是我现在也从事不了这个活动了，从事不了这个工作了，叫他把那个摊位费退回来。然后他现在就和景区等于是踢皮球，这个事情也就拖着不管。然后我就想去寻求你们的帮助，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一下，帮着。
0: 那实际上你这个钱他还没有交给景区是吗？
2: 我这个钱是通过，就是我是交给这个景区里面这个商户，这个朋友，就是由这个朋友他转交给这个景区里面的财务了。
0: 那已经交给财务了吗？你有没有拿到相关的票证啊？
2: 他就是微信聊天的截屏那些都有，包括他那边的转账记录。我是5月25号给他转了钱，他是5月26号就把这个钱就全交给那个景区里面的财务了。
0: 那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景区这边还是不同意退款啊。
2: 景区里面现在就是他这样子的，他说因为这个钱我是交给朋友的，而朋友嘛交给财务了，就是我和景区之间没有直接的那个就是合同啊或者交易凭证，所以他现在就不认，他说叫我去找这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嘛他给我手机里面提示了那个他转账记录，他说叫我去找这个景区，现在就是两方就是踢皮球。
0: 现在这个关系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啊，努尔律师。
1: 哎，那我问一下您，这个钱打了，已经你朋友已经打给那个景区了，对吧？
2: 对对。
1: 那你们跟景区之间有没有谈过具体是哪个摊位啊？这个时间的期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些都有明确的约定吗？
2: 当时因为也是朋友介绍吧，然后也没想那么多，然后就
1: 没有，对吧？
2: 没有
1: 啊，没有。那然后这个景区具体是谁可以确定吗？就是他的主体是谁，他的营业执照上的名字是谁？
2: 主体营业执照我们也没有看，因为也没有和公司交涉嘛。
1: 那这个钱具体是打给谁了吗？问一下你朋友，打到他公账里了，还是打给他财务了？
2: 打给他们财务了，一个姓杨的那个是
1: 微信转的吗？
2: 微信转的
1: 啊。那你们能证明那个人是公司的财务吗？如果证明不了的话，那如果能证明的话就直接告公司啊。如果证明不了的话，您做原告，朋友做第三人，公司做被告，如果不能证明收钱的那个人是公司的员工的话，把他当做共同被告啊，这样去诉讼。这个景区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的法院去诉。
2: 现在基本上 应该是可以确定这个财务是公司的，因为我朋友这边他微信语音那些确实也跟我说了，他说就这个钱确实他们也拿交给公司财务了，
1: 嗯，
2: 这都有凭证的吧。
1: 嗯嗯嗯啊嗯，反正不管是把他那个财务把他当做共同被告也好，就是我因为如果到法庭上公司可能不承认这个是他们公司的人，这到时候还得麻烦，还得浪费时间，还不如一开始就把他当做共同被告或者当做第三人，对吧？后面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然后你们这个主张的依据呢，就是钱确实是打了，但是你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合同啊。嗯，就是以这个为依据去进行主张。但是你们得注意，如果对方手上有这个聊天记录呀、录音，要是能证明你们已经达成了合议，就是即使没有书面的合同，对吧？他要是能证明你们当时谈好了租哪个摊位、位置在哪儿啊、多少钱、期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是这些能确定了，那你这个钱是退不了的。为啥呢？因为什么时候可以解除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就是法律上规定的是发生不可抗力。嗯
2: 嗯，
1: 但是您这个自己身体生病，这个一般是不属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一般是这种啊，地震、海啸、洪水，这种天灾啊，还有这种政策的变化，是可以解除你们之间这个合同退钱的啊，所以你们得注意。嗯
0: 嗯，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合同应该标注的一些内容，是不是通过另外的形式，比如说微信聊天啊、语音的录音啊，这样的记录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如果说是朋友转述的，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张先生，甚至没有提全名，他选择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能不能证明目前咨询的这位先生他的真实意图？
1: 嗯，这个就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关系了。这个在民法典中叫代理。
0: 嗯，
1: 代理呢，如果对方不能证明你们之间的代理关系，那你朋友是无权替你做这个决定的。
0: 嗯，那现在
1: 如果他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位朋友跟他他的朋友之间的这个代理关系，那他朋友说的话是对我们这位朋友是产生这个法律的效力的。
0: 嗯，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比较复杂，你是通过你的朋友作为中间人去帮你来订购这个摊位的。那么你如果是景区，它其实是两层关系，一个是朋友跟景区之间的租赁关系，
1: 嗯，
0: 第二个是你给朋友授予的一个代理的这个权限和权益。如果说这两个都能坐实的话，你这个钱可能就大概率可能要继续执行合同。但如果其中的一条，比如说你给朋友的代理如果没有成立，或者说朋友没有明确的表示跟公司之间、跟这个租赁方之间的这种确定性的合同关系，比如说钱多少、日期从哪儿到哪儿、摊位是哪儿。

0: 这个话也说了。
1: 对对，
2: 那有证据有留存下来吗？
1: 对
2: 啊，有是吧？可能
0: 是文字吗？你给朋友发的微信是吧？
1: 哦，对对对，
2: 那可能要不回来，所以您可以试试，对吧？
1: 对，你说这个问题，现在我是找到了景区直接负责人，他也说的很明确，就是我和他之间没有产权合同，只是和这个朋友交易。
2: 嗯，
1: 那我现在比方说要起诉的话，就是起诉这个朋友和那个，就是这个朋友交钱这个财物嘛。
2: 嗯，
1: 那你们的意思是？
2: 不起诉朋友啊，因为你的朋友只是中间帮你做这个事儿，而且他也把钱给了这个景区啊。
1: 对对，
2: 我认为他没有，他是免责的。
1: 对对对，
0: 嗯，他是第三人是吧？
2: 第三人，因为
0: 他作为第三人而不是被告。
2: 对
1: 对
2: 啊，因为他在这里面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吧？其实他在，
0: 他只是纯帮忙
2: 第三人。对，所以为什么前面说把这个公司当作被告，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个财务是公司的财务的话，那就把它当作共同被告啊，反正你是可以诉的，你就按照我说的，我这个给您说的是最，可能效率最高的一种啊，就是您做原告，朋友做第三人，公司跟财务做共同被告，啊，这样去诉，这样去立案。
0: 嗯，那
1: 公
0: 司
1: 和财务，
2: 嗯，
1: 做被告，
2: 嗯，
1: 朋友作为第三人，对吧？
2: 嗯。
0: 那目前公司已经反馈给你朋友或者你关于摊位的信息了吗？和合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你租的实际上是哪个区域的哪个具体的位置，然后租赁时间是从2026年的几月到几月？
1: 时间这些都没写，只是都没有。
0: 那这个合同实际上是没有成立啊？
2: 嗯，
1: 没有合同的
2: 啊，那就是
0: 说合同信息也不全。
2: 嗯，
0: 我们所说的合同不是纸面上的，而是指这个合同上的信息必备的内容。
2: 嗯，
1: 对对，没有
2: 啊。那您还是有胜诉的希望的吗？
0: 对，那您就可以准备一下资料了。
1: 我这边真的就他啥都没有出示，只是有个
0: 只是把钱拿走了，
2: 嗯，
0: 是吧？达成个初步意向，但是现在实际上最终的意向还没有落实。
1: 对
0: 啊，好，那您就可以继续跟朋友再商讨一下，然后把这个事儿尽早的去景区对应的所在地，啊，阿勒泰应该是哪个区吗？
1: 阿勒泰那个贾登峪
0: 啊，那你就到那儿去准备一下起诉的内容啊，就是，当然，起不起诉都是您自己来决定的啊，您自己看
1: 啊，
0: 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好嘞，孙先生，那我们就先接到这儿。
1: 好，谢谢你，主持人。
0: 哎，好，不用客气，好好，再见。
1: 好好，拜拜。
0: 嗯。好的，各位朋友，如果有其他的法律咨询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次请进在热线上等候的张女士的电话。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你有任何的法律咨询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

0: 电话0991258 1961，目前的八一是在线的。好，我们来听一下01961这个张女士的咨询问题。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就是前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闹得烦的时候，然后把人家另外一个娃娃不小心给撞倒，把前面的牙给磕掉了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当时呢是，我们这边有个那个，有个那个鸟笼子，就是类似于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就是娃娃可以从里面钻进去，但是呢，我们家儿子也比较胖，他就进不去。进不去完了以后就是当时就是他跟我们家儿子跟那个娃娃玩的时候，那个娃娃在鸟笼子里面，我们家娃娃在鸟笼子外面，然后这样两个人在里面就是边追边跑到以后摔倒以后把另外一个压到另外一个娃娃身上，把人家的那个牙给磕掉了，是这样子。
0: 嗯，然后呢，目前您的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1: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完了以后对方也没有也遇到，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完了以后他们的意思，他们已经报警，完了以后就打算说是要起诉我们。我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家儿子不算是直接接触者，这样的话我们的责任是有多少？
2: 嗯，那我来回答一下。
0: 嗯，
2: 这个首先他们要起诉的话，你们能调到当时小区里面的监控吗？
1: 那个地方好像没有
2: 监控。那有没有证人呢？除了那些小孩？
1: 有。
2: 嗯，当时他们报警了吗？有没有警察过来？有没有做笔录呢？
1: 警察没有找我吗？
2: 那现场有没有做笔录呢？
1: 没有，当时就是我们家孩儿，当时我们都因为娃娃大了嘛，就在那里面，全是娃娃在里面玩的呢。
2: 嗯，
1: 没有，旁边也没有什么大人啥的。
2: 那基本上就是啥证据都没有呗。
1: 对对对。
2: 那证明是哪些小孩在那玩嘛？他们小孩之间就互相作证。
1: 啊，
2: 是只能这样对吧？
1: 啊，
2: 那他们当时是怎么玩的？他们是就普通的在小区里面就这么追逐玩耍，还是？
1: 对。
2: 他们经常
1: 就是普通的一个追逐玩耍，
2: 就是普通的玩耍，对吧？
1: 公园的那个类似于那样子一个鸟笼子里面那样子的，
2: 嗯，就是说
1: 有个圈圈可以套住，然后一些娃在里面，我们家娃在外面。
2: 嗯，就是说他们在一块儿玩，不代表他们要一块儿承担责任啊。像这种，比如说很多人在一块儿，其中一个人受伤，剩下人都要担责，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什么呢？他们从事一些高危的行为，比如酒局上喝酒，对吧？
0: 就不应该做的，正常的情况下不是特别的出现几率特别大的这样的事儿。
2: 对，一起去那个冰山上去爬山，一块儿酗酒，像这种高危的行为，假如一个人受伤了啊，剩下人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对他这个保护呀什么的，他那剩下人可能就要承担。这个共同的连带的这种责任。但是像你们这种情况都是小孩之间普通的打闹，如果他起诉你们，你们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除非他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他小孩受伤是您小孩直接造成的，
0: 直接的造成的。
2: 如果他这个是他的举证责任啊，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你们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了。
1: 行，
0: 我想问一下，对方孩子受伤，就是牙齿磕掉了，是吧？
1: 对，牙齿不是磕掉了，他昨天去医院检查了，牙根是好的
0: 啊，
1: 牙根
0: 就
1: 是
0: 断裂了嘛，
1: 就是牙齿前面牙那一块碰掉一点，
2: 还能再长吗？小孩的牙还能再长，是不是？
1: 他说大概10岁左右这个娃娃，
0: 十岁。那可能就长不了了，
2: 长不了。
0: 这个是牙根还在的话，它不是自然的换牙，是外力导致的，这个牙齿一小块断裂了，是吧？但是这个家长为什么这么生气呢？还是说中间发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1: 这个中间我不太清楚是发，因为他和这个另外不是把他娃压到他的娃身上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那啥的，完了后就是从我这。意思就是要求我就是直接碰那个碰的那个人要求我跟他一块去承担这个责任。现在我就说，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出于我自己来说，我感觉因为娃在一块玩， 这样子的话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的。
2: 嗯，
1: 我出于人道，我觉得我可能会或许或多或少有点责任，但是中间这个娃娃就是碰人的那个娃娃的家长，意思就是说要求我跟他一块去参与这个赔偿，然后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打电话问问你们，至于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我这样做啊，有没有这
0: 所谓的赔偿是什么呢？是经济上的是吧？
1: 嗯，
0: 是经济上的。那他有没有提供要赔偿多少钱呢？
1: 他昨天他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说要求我跟他一人给那个娃娃给另外一个娃娃赔偿2500块钱。我这个东西我说我没有那啥过，我说我得要问问别人，然后我就回绝掉了。然后昨天晚上他的妈妈又打电话说还是要求我跟他一起去承担对于另外那个娃娃的赔偿。
2: 嗯，
1: 所以说我就有点那啥。
0: 我这个关系我还是没大弄懂是吧？如果说都是侵权人的话，侵权人知己自己之间是可以商量怎么样分配这个侵权的责任的。
2: 是是，
1: 嗯，
2: 可以的。
0: 嗯，但问题是你要搞清楚是不是侵权人，你是不是就是真的需要付出这个相应的责任。
1: 就是问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法律上，就是按照您说的这种情况，法律上你们没有任何的赔偿的义务。
0: 目前按照目前的这个从您的表述我们得到的信息分析的话，我们看不出来您需要去对他这个受伤的孩子去赔这个去给他进行赔偿。更何况是2500块钱，那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是5000块钱。5000块钱只是牙齿一小块碰掉的话，哪怕说是修补牙齿，我不知道这个目前的价格这么贵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依据啊？
1: 所以说我也不那啥，我就问问你们。
2: 那再问一下，当时有几个小孩，为什么他光找您不找别人呢？
1: 因为是我们家孩子和另外一个娃娃两个人那啥一块玩的呢，他们俩在追逐。
0: 现场情况还是不是特别清晰啊，就您的描述，您是三个孩子在玩是吧？
1: 三个孩子
0: 啊，
1: 是两个孩子在玩，他们家的孩子在里面坐着呢
0: 啊，
1: 然后这两个孩子一个在外圈一个在里圈，我们家还在外圈，他们家还在里圈。在里圈他们俩就是因为我们家还进不去这个里面
0: 啊，
1: 然后就
0: 是属于陪玩的，就是算是整个游戏的旁观者是吧？他自己玩自己的，
1: 他
0: 又他进不去嘛，
1: 旁观者啊。对对对。
0: 那目前分析的话跟您没有任何关系啊，跟您家孩子对这个事情的发生发展和后续的造成的后果没有任何关系啊。他只是在前期参与了这个游戏。
1: 对，是对，他只是参与了这个游戏而已。
0: 那如果说对方家长或者说是您这个需要赔偿的这个家长如果再找您的话，那你就说嘛，那你给我分析一下，或者是拿出一个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我需要赔偿。甚至赔偿这么多，你可以问一问他嘛。是吧，咱不能这个花出去的钱是真金白银，但是这个真金白银拿出去的时候你不能光靠嘴说嘛。
1: 是，
0: 对吧？咱们虽然说是讲理，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情况分析，这个理好像也不站在对方的一边。
1: 是这么回事。
0: 好吧，那您还有别的问题想要咨询吗？
1: 没有了
0: 啊。好，那咱们就先接到这儿好吧，后续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
1: 好的
0: 好嘞。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1: 再见。
0: 其实小朋友之间呢，特别是假期期间，那这小孩有了更多的时间玩耍，其实是个好事儿，是吧？但是在玩耍过程当中出现磕磕碰碰，甚至和别人之间产生一些矛盾，甚至是争吵打架，作为家长我觉得是应该有这个预期的。对吧，孩子之间不打架，这个不发生矛盾，这个完全从0岁一直到18岁顺顺利利的，有没有？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不大。
2: 是
0: 吧？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受伤了，发生争执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合理维权？我觉得这个事儿家长应该也作为一个法治的必修课应该来学一学。那如果您的孩子受伤了，你需要整理哪些证据证明我孩子受伤的后果，以及他的对应的造成受伤的侵权人是谁，侵权责任有多大？我觉得应该是划分清楚，不能说是我就说一下 你们两个和我的孩子玩，所以他受伤，你必须要赔钱。那么如果说这件事两个家长赔了之后，那周围小区的孩子还敢不敢跟你们家孩子玩？因为这次碰掉牙齿，下次磕碰皮儿了呢，出血了呢，那你还跟你孩子一起玩，那家长还得赔多少钱呢？是吧？
2: 是。
0: 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线上的袁先生的咨询电话。好，袁先生你好。喂，袁先生在线吗？啊，我们请导播再调试一下啊，可能是等待时间稍微长一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好，我们继续尝试联系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我不是在哈密这个恒达里面那个卖那个随车吊的地方买了个那个随车吊嘛，4月19号订的车嘛。
0: 嗯，吊车是吧？大吊车。
4: 随车吊。
2: 买那个吊是吧？
4: 啊，汽车上带个汽车吊嘛，就是。
0: 啊，就是汽车是有的，但是安装一个吊的一个设备是吧？
4: 哎，对对对。4月19号订的车，咱们一直到这个5月20号左右才来的车。来的车嘛，这个车就毛病不断，来就车就坏了，坏那个硅油风扇就坏了，坏了就等了几天又换了个新的，结果去落户去了，就他又缺少那个发动机那个燃油核查公告，
2: 嗯，
4: 就导致我这个营运证落不上，
2: 嗯，
4: 落不上我就要求退车嘛，他们现在。一直等到这个七月底的时候东西来了，但是我肯定不要这个车，这个车现在你给我耽误到4月19号耽误到现在了，我就不想要这个车，一直诉求让退车，他们不退嘛，
2: 就退那个随车吊是吧？
4: 啊
2: 啊，车是本来您自己的车是吧？
4: 啊，
0: 车是你自己的吗？
4: 车是我自己的，
0: 嗯，
2: 就是
4: 他们现在那个销售商就不给我退嘛。
2: 啊啊，知道知道。
4: 啊，他的车现在我就怀疑他质量不行嘛，反正是那个来还没有使用的就坏了嘛。再一个他给我耽误到现在了，你说我损失多大？
2: 嗯，
4: 我一年就靠这个车挣钱养家呢，是不是？
2: 是是是。那首先就是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买了之后就坏。
4: 啊，
0: 这是质量问题。
2: 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一些，第二个是他没有那个什么
4: 燃油核查公告，你我营运证落不上，我不敢跑啊，是不是？
2: 啊，就是你要这个注册这个营运证的话，必须得有这个公告，对吧？
4: 对呀，他们没给我，他那个合同上签了第四条，他就没给我提供全嘛东西，他就出厂证件没给我提供全嘛，
2: 啊，
4: 他们的错嘛，他们就有点欺诈嘛，是不是？
2: 啊，就是合同上他应该告知，对吧？
4: 对。
2: 他因为
4: 发动机他应该给我，就说没有这个燃油核查公告，他应该给我告知我换个发动机都行啊，是不
2: 是？
4: 是
2: 是是，他给你
4: 他没给我通知，
2: 他给你卖的是按市场价卖的还是便宜卖的？
4: 是市场价呀，我啥都
2: 是
4: 合规的。
2: 就其他那种有这个公告的东西，有公告的这种调买下来是跟他一个价，对吧？
4: 一样啊，我这个还贵，我这个发动机是潍柴的，
2: 还更贵一点。
4: 我们一块朋友跟我，就是一块进的那个，他人家潍柴的，人家就正常。
2: 嗯，那这个肯定是他向你隐瞒了这个他的重大的这种质量的信息嘛。
4: 对呀、
2: 他所以他在法律上是已经根本违约了，而且呢，你作为消费者对吧？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你也可以根据刚我提到的那个法律。要求他这个退一赔三，啊，你可以多告一点试试。
4: 我没有，我咨询了那个律师了，到最后肯定要打官司，要是弄不下来。
2: 对。
4: 但是那个打官司周期太长了，我们等不起，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又不是说是大老板，我们是打工挣钱的，就靠这个车养活一家的。
2: 嗯，等不起的话，那就。
4: 所以我说把这个车退了，我现在今年我就一分钱没挣嘛，现在到现在。
2: 等不起的话，先试试这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嘛，像当地的、这个。
4: 他们你问题现在这个事情，那个1238我也打了，人家那个运管让。人家对这个，人家还不能下那个，就说这跟法院一样判决那个，那个他不敢，
2: 对他没有那个强制的，
4: 没有执法权。
0: 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消费纠纷，
2: 嗯，
0: 消费纠纷的话，可能最终还是。
2: 最后
0: 这还是走到法庭上来解决这个事儿、
4: 嗯。最后肯定要打官司，反正这个法庭走就是我们老百姓嘛，反正打官司反正就难一点嘛，就说请律师嘛，你肯定要花费嘛。
0: 这个需要。必须请律师吗？
2: 没有，不是所有法律都要请律师、
0: 嗯。
4: 那我们不懂啊，你们就我们打官司一条。
0: 那您就听一听好不好？我们帮你指个招。这个不一定所有关、
2: 啊、
0: 所有的东西都要请这个官司都要请律师的。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繁琐，
2: 嗯，
0: 是吧？那如果律师帮他来捋一下，如果是自己打官司、
2: 嗯、
0: 或者说是就是自己准备材料的话，你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到哪里去起诉？大概时间是多长？另外。这袁先生担心的，我因为这个机器没有到位，产生了一些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有没有可能作为诉求的一部分？
4: 肯定要给我赔损失啊！他们现在就是一分钱都不想出，还
0: 好。袁先生，您先听一下，好不好？
2: 嗯，首先，这个对方在汉密哪个地方？在那个益州区吗？
4: 益州区，他现在我咨询了，
2: 啊、
4: 他那个售后在检在这边，但是我没有打官司，我问了律师了。
2: 嗯。
4: 他们签的是那么他们的省百嘛，省百那个调集嘛，那个他们必须要到那个湖北打官司，为啥我没打官司？我跑到他们当地打官司，太远了，知道吗？
0: 嗯、
4: 要是在哈密，我早就。
0: 为什么要到湖北打官司？
4: 他那个签的合同上就是他在他们厂内嘛，就是那个省百汽车厂内嘛。
2: 合同签订地是吧？
4: 啊，
2: 那你也可以到合同履行地告呀，合同履行地不就是哈密市益州区吗？
4: 没有那个啊，合同履行地我
2: 问了，交付是给你在哈密交的吗？
4: 啊，
2: 那以合同履行地为依据向这个益州区法院诉嘛？
4: 也可以啊、哦，
2: 可以啊、嗯。然后呢，带上这个购车的合同啊、
4: 嗯，
2: 然后当时付钱的这个转账记录、付款凭证啊、有发票的话拿发票。
4: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不是要注册那个营运证吗？
4: 嗯、
2: 啊，被驳回的这个证明啊，就证明你无法。注册啊，这个东西，然后你与这个商家的沟通记录跟厂家的沟通记录有的话就拿出来啊，这些就足够了。还有，你不是说前面坏过几次吗？
0: 嗯
2: 啊，修车的这个费用啊，坏了的证明怎么坏的，对吧？到底是您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啊？也可以一并主张修理的费用。还有呢，就是你这个营运的损失。啊，你把你这个多年来，从事这个行业的平均收入，对吧？
0: 嗯，
2: 做一个计算，然后你现在，肯定是好几个月没挣钱了嘛，是不是？把就是以前几年的平均收入做一下计算，啊，看你亏了多少钱，这个也可以主张啊，
0: 都可以算一下，作为总的标的额。嗯，袁先生，清楚了吗？嗯，
2: 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为消费者咱们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也就是说你直接把这个掉的这个价格呢直接给它乘个四去主张。嗯，
4: 哦，行，我就说我现在就是我们也不懂嘛，我说问一下嘛。
0: 好，这样的袁先生，这期节目呢还在今天的17点的时候会进行重播。同时呢，如果您下载了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的话，你可以点击广播，然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的《法治进行时》，7天之内一周节目都可以回听。你可以线下之后，你可以重复的把这个详细信息再记录一下，好不好？准备哪些资料？那准备自己去应诉。
4: 行，
0: 好吧，嗯。好嘞，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挂线了。好，再见。
4: 哎，好，
0: 好，再见。那关于这个退一赔三这个相关的规定，它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样的情况，它属于正常的一个 质量问题，那什么情况之下他可能就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问题。
2: 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如果经营者隐瞒商品的瑕疵，提供不合格商品，需退还全部价款并赔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就是以我们乌鲁木齐这边，比如说这个二手车市场，很多二手车贩子已经吃了很多亏了。他们以前就是卖这个，
0: 就是偷偷的隐藏一些
2: 调表车啦，还有那种发动机大修过的呀，那个跑过沙子 SUV 啊，这种卖完，有很多商家已经
0: 被告了，
2: 经历过这个退一赔三了。所以现在咱们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去看一下他们的合同，现在都写的特别好
0: 啊，特别好，是保护好自己是吧？啊，这个诚信经营是需要法律的这个严肃性和权威性来保障的，
2: 对
0: 于不守规矩的人。
2: 对，可能我们觉得退一赔三是那种小商品，一两千块钱鞋子啦这种的，不是，车子也是
0: 可以的，骑车怎么得上万吧？
2: 而且那是金额相当大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线上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5: 哦，我当时是在那个铁克旗路与和硕路的那个交叉口那个 C 机动车道上面，因为当时我是骑车，然后路上有坑洼，然后导致了我的那个车辆侧翻，然后摔倒。然后我前面打了12345之后，12345给我回复的是，只是把路修好了，但是人员受伤这一块没有具体的部门联系，也没有具体的部门赔偿。
0: 这是发生地，好像这个地方很不是特别熟悉，这是哪个城市？
5: 库尔勒市
0: 啊，库尔勒当地，这是一个主干道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环境？
5: 它也是一个主干道
0: 啊。然后
5: 它是往西市区的一个主干道。
0: 您开的是什么车？
5: 我骑的是自行车
0: 啊，骑自行车，然后摔倒了。
5: 对，
0: 那大概您所谓的这个，这个路况或者说是有不好的路面，它是大概有多不好？怎么一个情况？
5: 它是有两条路，可能不是同时修的，它是一个接查处，可能一个前修一个后修，一个接查处，然后它那个路面，它是个有个坑洼，有个坑洼，但是这个坑洼是贯穿整个非机动车道的，
0: 就是横着一个类似于一个大坑一样是吧？
5: 对，
2: 那现场有没有这个那个监控？
5: 现场的监控，因为当时我第一时间就报警了，警察已经出了个那个事故证明，
2: 就是可以证明你摔倒的时间、地点、人物，对吧？
5: 对，他当时也不现场也拍照了。
2: 然后这个你跟这个投诉，就是打电话投诉的时候，这些你都录音了吧？就他，
5: 我是录了一部分。
2: 就是他承认这块路是他的这个责任，是他的需要进行维修的一块地方，是不是？
5: 对，现在路已经修补好了。
2: 路已经修好了，就是他，然后他是这个什么什么单位呢？那个叫什么路政局是吧？库尔勒市，他们那个单位名称叫什么？
5: 当时我投诉完是路政局给了我一个，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他们是只负责修路。
2: 那他说的不对，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呢？因为他修补这个路的坑坑洼洼，那是他的。本来就是他的这个工作范围内的事情。
0: 他修路是最终目的是把路修好。如果说这个路还有坑洼的话，那说明还没有好。
2: 对，然后
0: 那还是他的负责的这个责任范围之内。
5: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这个路有坑洼，不是说我们投诉了，
2: 是的，
5: 他才去修。
2: 应
5: 该在日常巡查中，应该也要发现这些问题。
2: 是，他有这个巡查的义务啊。然后他为什么光修不给你赔呢？因为修本来就是他的这个工作范围，然后赔呢也是他法律上应该是他的义务，但是给您赔钱呢，他还是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如果他最后还是不给赔的话，您还是得到这个库尔勒市法院去起诉他。
5: 问题是我起诉哪个部门嘞？
2: 就这个路政，
5: 我问
2: 库尔勒市路政局呗。
5: 上次我们一二三四五，他也没给我说那个啥，
0: 嗯、
5: 他也没给我说个明确的、
0: 啊。他不会跟你说的，啊、这个到底是这个事儿的责任是谁？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就是现在，我估计这先生他的纠结是，到底应该起诉这个路的所有方，还是就是比如说维护管理部门，还是起诉这个工程的建设部门？
5: 对，
0: 甚至建设公司，
2: 应该这三方都是路政局吧？
0: 是这样吗？我这个关于这个路的建设项目，它应该有公示吧？公示信息你可以去核查一下。
2: 就是起诉路政局啊，快乐市路政局。喂，
5: 哦，你好
2: 啊，就是您做原告，这个路政局做被告啊，然后您到这个快乐市法院啊，拿这个现场的当时受伤的时候你拍的路面坑洼的这种原貌，是不是？那个坑是不是很容易导致这个骑行的人员摔倒，是不是？而且他作为这个路政局，他有日常巡查维护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啊。假如说这个坑特别离谱了，他得设置他得摆一圈那个、
0: 嗯、有警示标志
2: 啊，有警示标志、嗯、是不是啊？这些他都没做到，那就是他有过错了啊。他因为他的过错，因为他没有及时修复，没有他摆设这个警示标志，导致你骑行者受损啊，咱们就默认这个管理方存在过错。他是作为前面不是说提到那个三个角色嘛，这里面需要负责的那个角色肯定是他作为管理方要承担的一个角色啊。管理方没有及时的去把这个坑坑洼洼填补上，那他就是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
0: 我还要多问一句，当时您骑行的时候，这条路的状态是什么？是正在建设中，还是说已经是交付了？
5: 已经是交付了，
0: 已经交付，就是旁边还有其他的车辆在通行，是吧？
5: 对，所有的车辆都通行，因为这个事情，我应该不是，我这个摔伤应该不是第一起
0: 哦，
5: 因为当时我去医院的时候，医生给我
0: 说还有别人是吧？
5: 说的这个路口我。他问我在哪摔伤的，我一说路口，他说前面那一段时间也有个人就骑电动车摔倒了。
0: 那看来这个坑还不小。
5: 医院了。
2: 那前面说了这个，他主体已经确认了，因果关系也可以通过这个当时笔录进行确认啊。然后现在损害后果大概产生了什么损失呢？啊，这个就通过您的这个医疗费啦、误工费啊，然后医生看医院给你出的这个出院证明上面会写，假如说加强营养啊，就可以主张这个营养费。假如说一人陪护、两人陪护啊，就可以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这个前往医院来回的这个交通费啊，然后你自己自行车如果坏了，就修理费等等，都是可以主张的啊。
0: 当然这是举例子哈，根据您实际情况，你可以适时添加，好吗？
5: 我知道。
0: 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对方提出来？那你自己你看到的大坑还往里骑，有没有这个可能说是要自己承担一部分责任？
5: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看到那个地方有坑洼了，我也减速了
0: 啊，
5: 我减速了之后没有意识到那个坑有那么深
0: 啊，及时采取了动作，但是这个仍没有避免这个后果啊。
5: 对，
0: 好，那大概的这些事儿我们都基本都清晰了，是吧？
5: 对，
0: 好，那这位先生还有别的问题吗？
5: 别的没有了。
0: 好，那你可以收集一下证据，然后去准备起诉，可能会有诉前调解吧。调解的时候看看对方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证据基础之上对您进行适当的赔偿。
5: 好的。
0: 好嘞，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就接到这儿了。 好再见。
5: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用客气，再见。
5: 好，
0: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些事儿啊，都是自己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2: 是
0: 大家就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啊。你修路，你干嘛修个98%呢？你就把这个100%都干完了，是吧？这是你合同里边写的，你拿了100%的钱，为什么干98%？你把这个路给它铺平了，两个接口的对好，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纠纷，不会使其他人受伤，也不会致使其他人去起诉你，还得赔钱赔礼道歉，何必呢？卖车的，那你是什么样的车你就卖就行了嘛。那坏车咱就返厂去修，修好了之后通过正规合法的手续再把它卖出去，该挣你该挣的钱。你欺骗着别人，到时候再诉你个退一赔三，你是不是赔的更多呀？
2: 这一年都白干了
0: 啊。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在线上的马女士。那今天最后一个咨询的热线，马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6: 咨询一下那个律师，主要就是委托代理的事儿。那个直系亲属如何怎么样子？
0: 您这个太虚了，您就说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6: 啊，实际上是那个我们家房子被淹了，被淹了，我是房屋的实际所有人。

0: 人，但是房产证上的房本上的名字是我的弟弟。
1: 嗯，
0: 然后我想要到法院，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都是我来负责打理，我比较清楚。这近几年家里面房子老是被楼上淹，有好多实际发生的费用应该是楼上来承担的，但是楼上一直耍赖，就导致我完了以后我就想着不淹，不只要不淹就行，我自己默默就承担了。但是最厉害的就是今年，这就是十天以前，我们家的卫生间又被淹了。被淹了，它是修复好了，但是有一部分它应该要承担的，它不修复。然后另外我们家的卫生间的吊顶还有那个浴霸了什么了的都存在有安全隐患患呢。然后我让他，我也不需要让他怎么样，把他稍微修复一下，他拒绝了。我现在就想的是啥，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但是我就要到法院打官司。我就想着我现在手里面只有那个户口本的复页，上面能显示能够证明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这样到法院能否去代理？而且这个代理的权限现在我不太清楚，是全权代理还是特别授权？这个可以代理吗？
2: 这是很专业问的问题啊。
1: 这个房子现在是您住的呢，对吧？
0: 我没有住，我房子现在空的呢。
1: 空的呢？然后这个房子是弟弟的房子是吧？
0: 房本上是他的，
1: 房本上反正
0: 是我的。
1: 反正房本上谁的就是谁的，法律上是这样的。
0: 对，
1: 房本上是弟弟的，对吧？
0: 对。
1: 那弟弟呢？
0: 弟弟他对这件事他不太清楚，所以我就想到我
1: 能找到他吗？弟弟在吗？
0: 弟弟在哪？
1: 在哪儿呢？在你们那儿吗？
0: 就在本地呢，也在跟前呢。
1: 那让他委托不就好了？
0: 那对，我现在就是说的让他委托。那我现在就是，这就变成是应该是公民代理了吧？公民代理的话，
1: 就是、
0: 您想
1: 让弟弟委托您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我去参加庭审。
1: 可以啊，
3: 就是所有的事儿马女士去办，但是她需要弟弟给她做一个委托。
1: 需要一个授权委托书，然后拿一下你们这个户口本儿，户口本可以证明你们的这个亲兄妹的关系，是不是？
0: 对对。
1: 姐弟的关系是不是啊？
0: 但是这个户口本的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副页上面写的只写的是长子长女，这样子也能够证明。
1: 在一个本上，在一个本上吧，反正
0: 对。
1: 那就把那结都打出来嘛，实在不行去这个社区里面那个警务室出个近亲属证明，让他们盖个章。
0: 但是我们俩的户口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了，这是原来就是。
1: 那就到这个派出所，到公安那儿去开你们近亲属证明。
0: 到公安那儿去啊？那开方了以后，那是他办这个委托这个代理的时候，是我们是到法院诉讼的时候，他到法院要个那个委托代理书吗？
1: 是的，立案的时候就要这个东西呢。要是弟弟不去的话，你去立案的话，你得首先拿你的身份证复印件、弟弟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这个授权委托书，还有这个你们近亲属的证明，这是四个东西，就可以证明你们之间的代理关系。
3: 这个授权委托书在哪里办？
1: 授权委托书自己做，委托人名字、电话、身份证、住址，被委托人谁谁谁，然后委托权限就是您可以写这个特别授权，前面问到这个授权的问题，特别授权你可以问一下百度，特别授权民事代理里面特别授权包含了哪些，就是挺多的，什么代为承认、放弃诉讼请求、代为调解、什么代为立案、什么代为领取判决书、代为签字，这个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到派出所开这个是到我弟弟的那个户口那个派出所所在地，还是到我的那个派出所所在地？
1: 直接到你们那儿的。
0: 到我的那个派出所所在地。
1: 具体到哪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你到你们那儿先问问嘛。
0: 那个问题是现在那个是否需要到那个房屋的那个派出所所地开？
1: 房屋的不用，就到离你最近的地方去问一下。这个毕竟我也不是这个公安的专业人员，
3: 这是证明你和弟弟之间的关系，跟房子目前还没什么
0: 太大关系。另外一个律师，我再打扰一下，这个我看了，诉讼一般这个房屋被淹的，好像诉讼时效是3年。我在至少在4年前。我还把他楼上应该承担的部分我来那个承担了。我这部分我能否那个啥可以在庭审时候说那个诉讼时效没有过吗？我可以这样驳吗？
1: 可以，这个诉的时候可以加上，因为不是说过了诉讼。

0: 时效咱就没有主张的权利了，咱其实永远都有主张的权利。
1: 嗯，
0: 但是如果对方提出，法院也不会说的，法院也不管这个诉讼时效，
1: 对方要不要驳回是吧？
0: 除非对方提出来诉讼时效四个字了，那法院就会把你这个相应的超过诉讼时效的部分给你驳掉。
2: 哦，只有对方提出来，对方不提，那就没有关系。
0: 是的，
2: 好，明白了，知道了。谢谢，非常感谢，
1: 不用客气。好，
2: 好
1: 嘞，好，马女士，我们这期先到这儿了，再见。今天接了几位朋友的电话，那我觉得大家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特别是马女士问的问题都很专业啊，都是就是实际上在法庭当中可能会实际遇到的一些确实的一些证明啊、关系啊，我觉得挺好的。那如果是决定走上法庭去应对这些诉讼的话，事先了解清楚总比到了现场之后再手足无措要强得多。当然了，大家在法律咨询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有专业律师来做客节目，帮助大家来给您出谋划策啊，帮助您维护合法的权益。好，各位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就是这些，再次感谢努尔律师，同时也感谢各位听友和网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在新疆壮阔俊美的山河中啊，哈密以它独特的景色和风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今年九月初，哈密市又将开启一座重磅打卡地，那就是哈密翼龙博物馆。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是世界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目前呢，博物馆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加紧进行室内装修与展陈的布置，预计在第十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及第十届国际翼龙会议期间正式开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晓玲证实呢，这是目前啊全球唯一以翼龙为主题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按照预计的这个设定啊，这座博物馆的展陈亮点众多，例如有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以及胚胎化石将会重磅亮相，包括白垩纪风暴与翼龙伊甸园展厅通过沉浸式技术还原史前生态，还有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四大板块系统梳理翼龙演化的历程。目前呢，汪晓玲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正在以绣花功夫修复化石，确保展品以最佳的状态面世。关于场馆的选址建设考量，我们现在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
3: 这座博物馆坐落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紧邻大海道景区。哈密翼龙博物馆项目总技术负责人范浩然介绍，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7989.15平方米，建筑造型独具匠心。
4: 这里面摆设的主要是从白垩纪和恐龙翼龙的起源，然后到世界翼龙、中国翼龙到哈密翼龙，造型主要是呼应翼龙蛋的意象，也呼应生命的螺旋，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同体。
3: 范浩然介绍，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建筑充分考虑了戈壁荒漠的极端环境，可抵御13级强风及-22至46度的极端温差。
4: 我们安全这个保障上面，工人的防止中暑啊、药品啊，及时给工人发放到位，保证的安全作业。设备的用电全是以太阳能发电为主，采暖都是采用的这个智能化供暖。绿色方面还有自然通风、自然采光。
2: 非遗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而博物馆呢，正是保存和展示这些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近日啊，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了2026年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的推介结果。那么全国共99个项目入选，19项获重点推介。其中呢，新疆就有3个展览上榜了，他们分别是林则徐纪念馆、库车市秋瓷博物馆的秋瓷故城专题展，还有喀什地区博物馆的吉尔赞喀勒墓地考古成果展。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3座场馆，看看他们藏着怎样的故事呢？秋瓷故城专题展呢，是在库车市的秋瓷博物馆内。那么首先啊，我们说到的是林则徐纪念馆，它是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这次入选重点推介项目的《山河守望者林则徐在新疆》展览，是以林则徐在新疆的3年生活为主线，通过文献、实物和场景复原，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身处逆境却始终心系家国的精神底色。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的是库车市秋瓷博物馆的秋瓷故城专题展，这个展览啊是聚焦秋瓷故城遗址的考古成果与历史脉络，展出的文物涵盖壁画、钱币、文书、陶器等多个门类，从城址的布局到日常生活，从佛教艺术到商贸往来，一层层揭开这座千年古城的面纱。走进展厅呢，就像走进了一部秋瓷的编年史，那些斑驳的壁画残片和褪色的丝路古壁，静静讲述着这片土地曾经的热闹与辉煌。还有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内的吉尔赞喀勒墓地，是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一处距今2500年的考古遗址。这里出土的文物呢，兼具中亚、西亚和中原文化特征。展览是以墓地考古成果为核心，展出的青铜器、金器、陶器、玻璃器等文物呢，也是揭示了帕米尔高原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就已经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了。好的，朋友们，进入到一小段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刚才我们了解完博物馆里厚重的历史，我们再来感受文旅赛场上火热的氛围。8月2号啊，江超联赛半决赛回合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伊犁队3-0战胜了阿勒泰队，以半决赛总比分4-1晋级江超联赛总决赛。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再次感受现场球迷们的热血和激情吧。
1: 比赛开始，伊犁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便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侵略性。上半场第5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第10分钟，伊犁队14号球员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第72分钟，伊犁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把握住进攻机会，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0。伊犁队球员阿布杜埃兹泽·阿布利米提：
2: 这场比赛我们团队踢得非常棒，

0: 化盛宴呢，听一听新疆台记者在现场的采访吧。
1: 本届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彩为主题，集中展出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549名各地非遗传承人。活动期间，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文创集六大特色板块各有亮点，人气爆棚。非遗传习堂每日分四场，开设缠花、皮雕、掐丝珐琅、关峡竹编实操课堂，各族青少年沉浸式动手研学，体验非遗魅力。石河子市小学生海迪且艾尼
2: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1: 在非遗科创展板块，两辆非遗大篷车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两台可移动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存储海量非遗数字典藏资源。一辆主打节日里的非遗，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合家团圆等新春实景画面，具象化解读春节民俗承载的团圆和睦、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核。另一辆聚焦科技赋能非遗，打造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数字体验项目。游客借助交互设备，可体验宋代点茶、民俗剪纸、江南灯彩的动态数字纹样。石河子市小学生赵雅婷：
3: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本次非遗展示活动上，各地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北京皮影搭配昆玉都塔尔，江南灶头画融合新疆雪莲元素，南北非遗同台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多场非遗展演、技艺交流座谈会同步开展，各地传承人互学互鉴，为非遗创新传承碰撞新思路。在福建省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建展厅，两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互赠特色非遗展品，莆田刘青竹刻剪瓷雕与昌吉刺绣剪纸，见证两地深厚情谊。昌吉州文化馆非遗专干孟玉山：
4: 我们以非遗作品为纽带，推动了两地面对面的交流互鉴，深化了呢我们闽昌对口沅江的文化协作，让我们山海相连，文脉相通，持续增进两地文化的情谊。
0: 赛场的激情和精彩的活动让人热血沸腾啊，而夏日清凉的自然风光则是很多朋友出游的首选啦。说到避暑胜地呢，阿勒泰绝对榜上有名。前不久呢，布尔津入选了2026年全国优质避暑区域，那里有雪山草原、森林河谷。阿勒泰地区的夏季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这不，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要上线了，避暑这件事儿一下子从想不想去变成了什么时候出发。大人想凉快，而小孩想撒欢，阿勒泰刚好可以满足您。心动不如行动，接下来就给您分享四条研学的路线。路线一，您可以打卡山野游乐场、骑马滑草寻湖怪。喀纳斯、白哈巴和禾木构成了阿勒泰地区夏季最经典的山野体验带，这里不仅有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游玩项目适合亲子参与。那么在喀纳斯湖乘船驶入碧绿的湖面，在登顶观鱼台，喀纳斯湖的全貌是尽收眼底啊，山河壮阔，触手可及。那白哈巴的草原呢，松软开阔，骑着马缓缓穿过云山林与草场，听听风声和马蹄轻踏的节奏，最后您再乘坐云霄风缆车，换个角度看禾木。25分钟的空中漫游，登顶2800米的山巅，俯瞰整片村落、白桦林与雪山群峰。那么路线二呢，您可以选择上一堂山水自然课，听听护林员的故事。喀纳斯自然博物馆依托实景山水，推出了一套融合自然美育与红色教育的2小时研学课程。那课程围绕护林员、山林坚守与边境民警戍边守护的两大主题开展。孩子们呢，可以先聆听一线工作者讲述真实的故事，随后在河畔徒步，实地了 了解巡护路线和

边境守护的日常，在这趟大自然的课程当中呢，将家国情怀根植在行走与聆听之中，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触手可及。路线三，您也可以探秘草原石城，寻奇石，看看古人类的家园。草原石城景区是位于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的花岗岩地貌景区，这里奇石林立啊，造型各异，如同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开启一场奇石寻宝的小游戏，在寻找象形石的过程当中呢，轻松了解地质演变知识，还能欣赏山花遍野的夏日草甸。同样呢，位于吉木乃县的通天洞遗址，它保留了4.5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里呢，孩子们可以听讲解员讲述史前文明的故事，时间的厚重感油然而生了哈。在草原石城呢，既能打卡拍照，也能完成一堂生动的地质科普课，这样游玩和学习两不耽误。路线四呢，您可以选择当一天草原牧民，感受手作里的生活智慧。走进当地的牧民人家，在牧民的指导下呢，您可以亲手制作传统的奶疙瘩，感受草原民俗，边做手工一边聆听帐篷里的呼麦声啊，低沉悠远的旋律与奶香交织，让整个过程都充满沉浸感。禾牧景区的文创店呢，还会提供白桦树皮的手工体验，挑选天然的树皮，经过多种步骤制作而成的树皮这个小挂件或者是树皮画，这一趟咱们亲自的旅途也能够因此留下独特的纪念意义。这样一趟行程下来啊，味觉、视觉与动手体验都有了啊，孩子们对于阿勒泰的人文底蕴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而更真切的感受。在新疆呢，其实山也是课堂，每一朵花，每一块石头都是教材，相信每个瞬间呢，也都会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珍贵记忆。

0: 正如歌曲里所唱到的，新疆是个好地方，自然风光令人向往，民俗盛会同样不容错过。八月一号呢，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开幕。开幕的当天，精彩表演以及展演将会通过哪些形式进行呢？听听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1: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昂首在前，龙狮方队、民俗方队、江格尔方队、长调方队依次亮相，气势昂扬，特色浓郁。民族歌舞、长调演唱、史诗表演轮番登场，旋律悠扬，舞姿灵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与非遗魅力。开幕式后，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火热开赛，骏马奔腾，骑手争先，健儿比拼，箭无虚发，现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乌鲁木齐游客宋明慧：
2: 看完全程真的很震撼，还有我们的赛马呀、赛骆驼呀，第一次见，这里真的是景好一点，而且天气也很凉快。
1: 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活动期间，除传统民俗竞技板块外，江格尔说唱大赛、蒙古长调民歌展演、助赞词比拼等非遗赛事同步开展。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巴利吉特介绍，本届活动首次整合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节、第24届那达慕大会、江格尔文化艺术季、中国作协走进和布克塞尔主题活动等板块，配套举办多场专题论坛、沉浸式草原音乐会，实现从单一民俗节庆向全域文旅品牌矩阵升级转型。
3: 艺术季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团开设美术、声乐、舞蹈、工艺工坊，配套草原草坪音乐会、江格尔主题音乐剧。中国作协活动汇聚本巴作者刘亮程等知名文学名家，围绕史诗当代转化开展主题对话，实地采风。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旨在表彰为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和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五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成为20名先进个人之一。30多年，他坚守在徐新文沙漠公路的研究一线，用实干赢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沙漠公路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继龙的报道。从北疆到南疆，从果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徐新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高等级公路的诞生与守护。说起这些，他很少提及自己，说的最多的是那些树，那些路。谈及他与沙漠的缘分，始于一份朴素的热爱。

0: 1986年到研究所工作，今年刚好40年。老家山东菏泽，来新疆上的学，八一农学院林学专业。转林学是父亲曾管过林场，小时候我经常在沙园里玩，对树木有感情，就觉得林学挺好。
1: 正是这份感情，让他一手就是30多年。1986年，许兴文正式开启林业生涯，他来到石河子墨索湾沙漠研究站，把工作的第一站扎在了沙漠边缘。从踏入研究站的那天起，戈壁黄沙就成了他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风景，他也从此扎根新疆。当时墨索湾研究站的条件十分简陋，出门不远便是连绵的沙漠，徐兴文每天都要往返于沙漠腹地的各个监测点之间，开展造林试验和生态监测。
0: 墨索湾垦区像个半岛，世界沙漠绿洲最窄的地方也就1-2公里。我们那会儿搞免灌造林，用农闲水种梭梭、沙拐枣，包括改造地形来进行积水造林，还利用早春的融雪水造林。北疆的沙子早春有6-7公分的赤沙层，种上树啊，根系长得特别快。夏天表层的沙子一干，地下的沙子那个水也就出不来了。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
1: 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许兴文和同事们用贴合实际的治理方式，在沙漠边缘种下固沙植物，成功守护了绿洲与农田的安全。这段经历让他摸清了沙漠的特性，也积累了扎实的治沙实操经验。1992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建设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这条公路的建设和防护关乎南疆交通发展与能源保障。得知消息后，徐兴文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0: 1992年，没过正月15，我们就到了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才是真正的沙海，沙丘高，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修路这个项目是国家把握攻关项目，一开始大家都在打鼓，这路能不能修成啊？修成了能不能保住？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典型的流动沙漠，沙丘移动速度快，风沙破坏力强。刚修建的路面很容易被流沙掩埋，在这样的环境里，保障公路畅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为了精准掌握风沙活动规律和地形特点，徐兴文和团队只能徒步勘察，每天在松软的沙丘里奔波作业。沙漠的夏季酷热难耐，地表高温炙烤着每一位工作人员，遇到沙尘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0: 我们要在公路两侧拆地形图，抗着经纬仪在沙丘上爬上爬下，夏天沙面的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穿着鞋踩上去都发烫。有一回起了大风，黄沙漫漫，我们把装干粮的包套在头上，在便道从上午等到下午，等车来接，满身都是沙子，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1: 即便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徐兴文和团队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经过反复摸索，他们确定了组固结合的治理思路，而沙漠淡水匮乏的难题才是最大的考验。为此，他们潜心筛选耐盐耐旱的本土植物，一遍遍试验适配沙漠的种植方案。
0: 当时想着先靠机械沙障来保护公路，再用生物纺纱实现公路的永久畅通。塔克拉玛干有咸水但没有淡水，我们就筛选耐盐的植物，像红柳、沙拐枣、梭梭，把这些植物按盐分分区种植，终于找到了适配沙漠的植物。
1: 核心技术突破后，2003年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启动，徐兴文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全程驻守工地把控每一个环节。经过3年的奋战，一条纵贯沙漠的绿色长廊基本成型，让沙漠公路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0: 2006年工程竣工，种了2000多万株树，打了108口井，用咸水灌溉，这条路不再是孤零零的黄沙路，两边有了绿色，司机开车也不渴水了，油田职工也能看到绿色了，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耀。
1: 绿色屏障的建成，让沙漠公路彻底摆脱了流沙掩埋的困扰，也为沿线工作人员和固网群众带来了便利。而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徐兴文严谨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实地核查、因地制宜，把苗木成活、固沙见效作为工作底线。同事王小静：
2: 徐主任对工作特别较真儿， 当年搞防护林设计，每一段的树种选择、灌溉方案，他都要现场核对。他常说，治沙不能凭经验，要因地制宜。每一棵树种下去，都得能活能固沙，这是底线。
1: 在深耕治沙事业的同时，徐清文也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多年来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领着更多人投身治沙事业。在学生们心中，徐兴文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用自身的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言传身教也成为了年轻人前行的方向。学生张恒：
3: 徐老师常跟我们说，搞科研不能只发论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他一辈子扎根沙漠，不图名不图利，就想让路畅通，沙安定，这种态度一直指引着我们。
1: 三十余载坚守大漠，徐兴文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新疆的治沙事业，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多项荣誉加身都是对他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
4: 徐主任这辈子就认准了治沙这一件事，从青年到老年，但只要说起沙漠，说起树，眼睛就发亮。这些年他获得了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科院先进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是对他付出的认可，实至名归。
1: 从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徐兴文用一生坚守，在大漠中筑起绿色屏障，守护着公路畅通，也改善着边疆生态环境。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日复一日的实干，他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科研工作者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动人篇章。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徐兴文这样的基层奋斗者，新疆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交通路网更加畅通。
5: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风》。
6: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说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一集《天下唯一》。天山雪水奔涌千年，塔克拉玛干黄沙漫卷。当博望侯张骞凿空西域的步履渐远，当丝绸之路上山里的驼铃化作回响，一枚深埋戈壁的青铜印，一方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一窟飞天神女的彩绘，正以斑驳的印记诉说着万里同风的中国故事。让我们跟随考古遗珍与历史典籍，触摸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脉搏。
2: 万里同风啊，这个成语呢是在汉代就产生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表述，形容呢大一统这个政治统一、文化认同，特别是社会间的这个秩序啊，在广袤大地区域内的一个实现。
1: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元斌试读，在东汉班固的《汉书·中军传》中，我们读到：“今天下唯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这便是“万里同风”最悠远的文字记载。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唐彦林和李元斌继续试读。
3: 这两句话是说，国家统一之后，各地的风俗教化相同，它其实体现的是中华文明追求大一统的这种价值观。
2: 万里同风呢，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建立的一个历史经验，也体现出了中国古代这个知识分子啊，对于国家统一、文化融合、社会秩序统一的一种理想和追求，强调了在广袤的这个国土上实现思想、文化和道德等方面的一个统一和协同。
3: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从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来看，正是体现了天下唯一、万里同风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1: 能够产生万里同风的概念，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李元斌试读，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内聚性过程。早在西周时期，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就构建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秩序，并以礼乐制度维系核心认同。尽管诸侯林立，但万里同风体现了对周礼的共同遵循。
2: 孔子当时就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说无论是祭祀啊还是这个社会间的秩序，都是由天子来做决定，就强调了自上而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秩序。
1: 动荡五百年的战国时期，士大夫们迫切追求天下统一。孟子提出定于一，天下一统成为共识，万里同风上升为道德与制度的双重统一。李元斌，
2: 秦朝为了维护大一统啊，就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通过郡县制呢，打破了六国时期的地域壁垒，秦扫六合，六合同封，五州通贯，都是从秦始皇时期啊，秦统一六国时候开始形成的。
1: 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更进一步将大一统与天道相结合，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为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深远的哲学基础和思想依据。李元斌，
2: 到了汉武帝时期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呢，将儒家经典作为中央包括核心价值的一个纽带，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一个统治秩序呢，实现了万里同风的这个制度化。
1: 专家引经据典的解读，将我们带回公元前二世纪的长安城。彼时汉武帝的使节张骞凿空西域， 中军等如声高呼王者无外的时代强音。在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记录着西域城邦奉供职于阙亭的盛况，而新疆博物馆珍藏的汉龟一羌掌青铜印，则以斑驳铜锈印证着中央王朝对边疆的册封制度。正如新疆大学唐彦林教授所言，
3: 在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被纳入了中原行政体系。出土于和田的汉龟一羌掌铜印，它就印证了汉朝对西域的册封制度。
1: 这封仅重3钱的青铜印，承载的却是重玉千钧的历史分量。印钮上的握仰温顺垂手，篆刻的汉龟一羌掌5字方正庄严，将汉王朝怀远以德的治理智慧凝固成永恒。当羌族首领将这枚印章系于腰间，便意味着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部落与黄河岸边的农耕文明在天下一家的共识中血脉交融。唐彦林，
3: 公元401年，鸠摩罗什从秋瓷到长安译经，它也开启了中国佛教史的新纪元。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吐鲁番博兹克里克石窟当中既有汉式净土变的这种壁画，又保留了摩尼教的文书，它就体现了多元宗教的和谐共存。
1: 走进克孜尔石窟第38窟，壁画上的飞天衣带翩然，与敦煌莫高窟的演变谱系遥相呼应。秋瓷的菱格构图遇见长安的工笔重彩，犍陀罗的凹凸晕染邂逅江南的无代当风。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让不同文明在此交融共生。唐彦林，
3: 吐鲁番出土的《论语正式注》写本，它证明了儒家经典在西域的传播。清代纪晓岚在乌鲁木齐见到“九楼数处，日日掩去，数钱买作，略似京师”，也印证了中原的生活方式在边疆的扎根。
1: 在吐鲁番博物馆的恒温展柜中，泛黄的纸质文书正诉说着盛唐气象。唐代西周的户籍册上，张广龙年40，母宋年60的墨迹旁，朱砂前印的西周都护府之印鲜艳如初。长安城推行的均田制在天山北麓的屯垦区落地生根，秋瓷镇守使的军饷账簿与扬州漕运码头的关税文书使用着相同的记账符号。这种超越万水千山的制度统一，恰似丝绸之路上绵延不绝的烽燧，将中原与西域紧紧连缀成命运与共的文明共同体。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4: 这就是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是一个交融汇聚的历史的一个进程。
1: 历史的年轮驶入21世纪，同风的叙事仍在续写。新疆国际大巴扎的电商直播间里，维吾尔族姑娘用流利的普通话推介新疆物产。喀什古城的土陶作坊中，匠人用千年传承的技法烧制出一带一路主题工艺品。正如唐彦林教授充满激情的论述，
3: 这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密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下，深入挖掘这一历史遗产，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当我们站在交河故城的残垣上极目远眺，左公柳仍在随风摇曳，丝绸古道上的声声驼铃已化作中欧班列的汽笛长鸣。从汉书中万里同风的理想，到新时代每每与共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如天山雪水，滋养着中华文明参天巨树的根系，让文明的长风永远激荡在华夏的苍穹之下。李元斌，
2: 在这个万里同风的过程，在大一统的过程呢，又在不断塑造和强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特征，所以呢，这才使我们的国家根深叶茂、可久可大。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朋友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兆赫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一航。我们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那么在这首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的歌曲伴随之下呢，我们来看看天气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西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呢，伊犁河谷、亳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的。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部分地区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的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那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达到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特别提到的是，哈密市的北部山区有部分区域啊是有小雪，山区小雨啊，山区的高山区为雪。上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的部分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40度，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天空它像什么？虽然说今天乌鲁木齐市及周边地区的天气是阴的天气，但是呢，自治区气象局在8月1号16:09升起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是继续有效的，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泾河县。还有塔城地区托里县、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哈巴河县、巴州的玉梨县、若羌县局地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是较高的，是3级。未来3天，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分区域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的防火等管理，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5号到7号，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1: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8: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
11: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叶航。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接着给您讲金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提到阿克苏的苹果，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香甜多汁的冰糖心儿。而在阿克苏市红旗坡临海社区，果农们靠着树干上的一串数字，一套减法种地的新思路，把戈壁荒滩变成了聚宝盆。 那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地区丰庆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杜明超，聊一聊他扎根戈壁十几年的创业故事。我曾看到你弹着冬瓜的。杜理事长你好。
12: 啊，主持人你好。
11: 哎，欢迎来到金土地节目来做客啊。首先呢，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2: 好好。大家好，我是阿克苏地区丰庆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明超。
11: 嗯，欢迎您。那从您的口音我们就可以听出来啊，您是河南，老家是河南是吧？
12: 对
11: 啊。那据说您是2007年的时候就来到了阿克苏红旗坡了，那个时候好像很多朋友都说，当时的红旗坡可没有什么果树，到处都是戈壁和黄沙。那个时候一起过来的大部分的同伴都已经离开了，那您为什么就认准这片戈壁，然后一定要留下来把这个苹果给种上呢？
12: 这个我来新疆以前呢，在河南已经看到了阿克苏啊，有一个叫戈壁荒滩荒漠放风故沙的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前一代人把阿克苏这个原来连草都不长的这个戈壁荒滩，硬生生的开出了一带一个16公里长的杨树防护林带，防风固沙。在这种环境下，这个当时的当代的人在防风固沙这个林带里面，在这个防风固沙的保护林带里面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水果，以苹果为主，核桃啊、红枣啊，各类水果都种上了，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能长出一个好的果子，也给我们这个我们当代树立了个典范。我们在河南听说了以后呢，就积极响应了这个我们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的这个号召，在这里得到了这个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在这个戈壁荒滩安心管理果树，起到一个真正的把阿克苏的荒滩变成绿洲的这个管理人员。
11: 最开始您是实际上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吧，也是激励着您，然后激发着您有这样的共同把这个故事变成现实这样一个实际的行动，最终来到了红旗坡。那我们说听说或者说是心中的理想和我们手中实干的这份力量它是不一样的，心中理想都是美好的，但实际上在戈壁滩上，在荒滩上开荒种树，这个太难了吧。
12: 他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河南嘛，人口多嘛，土地少，人均一亩地，要想在土地上去发展肯定是达不到我们

0: 和我们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克服困难，也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这样我们就我就把他安心的落下来。还有一部分的同乡的人呢，见于这种环境呢也害怕了，有的都走了，我把他留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在这期间呢，这个管理当中啊，把一个不长草的土地经过大量的使用农家肥和土壤的改良，把这个馊土改为肥土，又把一个不长草的土地种成了一个能结出果实的苹果。
1: 嗯，
0: 能办到今天，
1: 对，
0: 也非常感谢我们当地的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 嗯，虽然说现在回想起来，说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当时干的时候，确实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土质改良的。当时这戈壁荒滩上应该有很多石头是吧？然后土质也不太好，当时土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土质啥石头多，土少的地，我们把这个地改良当中要不断的一边一边的把这个果园土地里面的石头捡出来。
1: 捡石头首先是
0: 捡石头是个最累的活。甚至把手，因为手工一直在操作，手都是裂的。裂就是夏天手都是裂的封口。
1: 那个时候也没法用什么翻地机啊、搅地机啊，或者是大型设备帮着来翻一翻是吧？
0: 那些年还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就是很简单的，
1: 就只能是人工用手捡
0: 啊。
1: 那有没有算过一亩地能捡出多少石头来？
0: 大致每年呢，每亩地要捡出来个十来吨吧。
1: 十来吨。
0: 都捡了五六年才捡完。
1: 每年都要，就是这同一块地吗？每年都要捡？
0: 对，每年不是做一次耕作？通过机械的翻耕，把石头翻出来了以后，把它捡出去。
1: 就第一年可能捡表面的，把这个刚刚植物能够用上一层的这个土，先把这个表面的石头先解决了。第二年再深耕的时候，再把下层的再翻出来。
0: 对，
1: 再捡一遍。
0: 再翻出来的时候再捡出去。
1: 哎呦，就这样，一年一年的，一年一年翻一次，一年年捡一次，捡了五六年才把这石头捡光了。
0: 对，
1: 那光有这个石头，它这个质地大概的这些阻碍减没了，但是它的土壤性质还是不够好是吧？还是种不了东西。
0: 是的，因为这个土壤里面缺这个按科学书上说是缺有机质。
1: 对，没有
0: 我们农民说是土壤缺粪。
1: 对，
0: 缺
1: 粪。就缺农家肥嘛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想改良它的话，就是往里边放一些农家肥然后搅拌起来。
0: 是这个是大量的放农家肥。
1: 大量？那多大算是大量？
0: 我们从2007年开始使用农家肥，到2013年这五六年每亩地累计使用了有13吨的农家肥。
1: 一亩地扔进去13吨。那土地不得被垫高了吗？就是会不会？
0: 它不会。它是这个十几吨，也就是一亩地，也就是有个最多就是使用了有10公分的。累计是有15公分，
1: 累计
0: 10公分。在这当中，它是每年通过翻动，这样的话会土会形成团粒结构。

0: 给投机会通过这个原来没有空隙，现在变成有空隙的土壤，这样会高一点。
1: 嗯，是这样的，硬生生的用十几吨的这个肥料把一亩地给它改良好的。哎呀，整个的机制已经是完全的变化了。这个也是咱们借鉴了可可亚绿化的一些经验是吧？
0: 啊，是的，一个是借鉴，一个是当时的我们社会这个还有这些专家老师介绍，要是产出来一个高品质的苹果，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费率才能做到。所以我们就大量的使用农家费，才能达到这个土壤，达到这个高品质的苹果的土壤费率。
1: 嗯，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大概的统计？实际上我们已经深耕到地下多少米了？
0: 以前我们是用犁啊或者香耕机啊，就是15到20公分。
1: 啊，15到20公分。
0: 啊，但是通过管理当中的这个果园。跟农作物不一样，它的根系沉。我们就用最近有6年了吧，我们用的是现在生产的新的机器，可以把土地深翻60公分。
1: 啊，60公分，这一下又大了，
0: 啊，
1: 又走了很大一步啊。
0: 对， 对对。
1: 但是这个树它和别的农作物还不一样，可能60公分对于其他的作物来说就足够了，但是树它还往下扎根是吧？那下边的它往下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阻碍？那这个地行不行？还是我们说在种树的时候也会用一些新的办法？
0: 它这个是啥情况？就是农作物它的根系范围就是这个20公分左右，而果树需要60公分以上的根系。那如果这个农家肥翻不到60公分深，下面根系做不到，
1: 树也活不成啊！
0: 对，树活也没有精神，也不长。
1: 那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有了更深的这个翻耕的设备，把60公分的土层都已经是给它翻耕好了，改良好了，是吧？
0: 对。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种的树？什么时候出的第一批果子呢？
0: 我们是2007年。把这个土地改良和定植同时进行的。到了2015年才第一批少量的这个苹果才开始少量的结果子。
1: 开始挂果了，那是大概改良了8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出果子。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是3年就差不多了是吧？在别的地方的话。
0: 对，那是肥沃的土地。以前经常耕种的土地3年以后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见果了。但是这个是草都不长的地。
1: 对，草都不长。
0: 天天也不知道它不长。想说这个我们想只要是土地它就会长庄稼和长树都行。结果一看它确实是，因为草都不长，树它也不长，像一个小老树一样。长一年看一年还是那样。
1: 对。
0: 后来我们就下决心，就大量的使用这个农家肥。
1: 终于把这个土地给改良好了，现在树已经挂果了，2015年挂的果子，那现在又过去了大概的几年的时间啊，现在将近10多年了，那应该
0: 啊，
1: 这个产量上应该翻了很多番了，是吧？
0: 就是原来初期见过，逐步的在管理当中，由于这个技术的理解和学习的不深浅，这样会发现结果了，会让它大量结果。这样会导致我们果树的大小年的形成，就是一年多结的很多，到第二年呢它就没了。这样我们连续搞了3年，发现这样不对。这个还要请教这个当地的林业技术的老师啊，让我们怎么能改变这种现象啊。

0: 前些年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解决温饱问题，就是吃饱就好。
1: 嗯，
0: 我们在果子上的质量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考虑，只考虑是让它增加产量，才能有收入。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增加产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品质差，这个消费者不太喜欢，价格就卖的低。这样我们始终处于这个低收入循环。这个我们各级领导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在这个果树管理和农民收入上，非常关心这个。从这个目前这个社会发展情况，把由解决温饱到我们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吃好吃健康这个社会趋势，要求我们把由高餐优质高餐转为这个优质高效，就是说把质量提高，价格买好，才是我们增收的一个基本方向。
1: 嗯，
0: 我们通过把这个思路使用了以后，把原来的高餐降低为这个中餐，就是说由原来的五吨的每亩地水苹果的产量降低了两吨，才达到这个苹果的这个高品质。
1: 嗯，
0: 但是通过这个降低产量，由原来的高餐卖4块5块一公斤，转为卖7块8块的高品质果子，这样我们又降低了产量，又增加了收入。
1: 嗯，
0: 目前这个我们的水果品质高，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好评。
1: 嗯，
0: 也打响了打亮了红旗坡阿克苏苹果这个品牌。
1: 嗯，确实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这个好果子是这么来的，一步一步的，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嗯，
1: 哎呀，这个据说咱们果园的这个树干上，就每棵树都写着很多的数字，这数字代表什么呢？
0: 就是由我们要提高品质，提高品质，这个果树结的果子数量太多了，品质差。但是在刚刚做果的时间，这个苹果小嘛，看不出来。我们通过查数，啊，由原来每棵树，就是每亩地33棵，每棵树，原定为500个果子，这样的品质比较好。
1: 嗯。
0: 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500这个数观察2-3年以后，最后又现在我们又降低到剩每棵树剩400个。
1: 嗯，又减
0: 了
1: 100个果子，
0: 品质好。
1: 嗯，
0: 质量有，果子有冰糖心儿，并且风味非常浓郁。
1: 嗯。那这些数字实际上就是写的这棵树今年结了多少个果子，是吧？
0: 对，就是每年每棵树和每个子结了多少果子，结了多少数量，再通过这个数量，再通过称重，达到每棵树合理的有100公斤产量这种合理的负载，这样的品质非常好。
1: 嗯。哦，那实际上这些数字就代表着，给果树计划生育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量产、定产、限产。
1: 嗯，对，不让他结太多，今年必须按照这个数来结果。多的话就要这个可能要把它减掉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苹果树每年这个都是以人工为主。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会儿的这个戈壁荒滩的改良，给我们这块当地起到了两个巨大的作用。
1: 嗯，
0: 一个作用是 在这个防护林带、防风固杂的保护下，我们把果园变成了为这块为阿苏的当地的绿化做了巨大贡献。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果园需要好多的劳动力，这样为当地的就业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1: 嗯，对，
0: 我们算了算，现在我们丰台的树果园每年要人工投入需要7000-8000块钱的人工费用。
1: 嗯，
0: 像我这有400亩地的话，每年都在2万多人次。
1: 嗯，2万多人次啊，这个劳动力确实是还是挺多的。那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这套这个优质果子品质的这个方法，主要是做减法，叫减法管理。那可能是在结果子的全生命周期当中有很多个环节，那我们会选择哪一步给它做减法呢？还是说每一步都要减，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减，从比如说从800减到700，700减600，600减500，这样的减吗？
0: 嗯，这样我们是先从一个目标，从500个。
1: 嗯，
0: 我们发现一个500个的一棵树500个的这个果子长得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发现这个以后，以这个为依据去推广全院和带领合作社社员按这个推广。
1: 嗯，这是数量。那什么时候去剪呢？是定果的时候还是这个树花的时候就开始剪了？
0: 啊，从树花到树果再到定果三部曲完成。
1: 哦，
0: 这三部曲是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1: 哦，就是这个果子生长的每个生命阶段其实都是在往下减的。
0: 对。
1: 嗯，最终才减到500，最后减到400。哦，
0: 对，
1: 是这样的。那据说现在这个从结果子到现在整个是12年的过程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使用过化肥。
0: 嗯，
1: 是吗？
0: 啊，这个我们有原来不是这个农业科学上有个叫目标产量，
1: 嗯，
0: 每产一吨苹果需要多少氮肥、磷肥和钾肥。
1: 嗯，
0: 通过这样的使用呢，树一直往长，我们发现不对。
1: 哦，
0: 发现不对，通过土壤检测也确实是这些含量是超标的。
1: 哦，
0: 发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停止使用。2013年开始停止使用。
1: 嗯，
0: 但是，树没有衰弱的现象，一直非常好。我们每年都做土壤检测。
1: 嗯，
0: 土壤肥力一直不减。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土壤检测的肥力的数据。数据不减，我们就不死。再一个，每年观察树势非常好，也不死。
1: 嗯，
0: 一直坚持到今天，这都已经12年了吧？
1: 哦，您说的这个是不增减，这个是指的是化肥是吧？
0: 啊，
1: 那农家肥要用吗？
0: 农家肥是这个土壤达到这个肥力了就行了。
1: 哦，
0: 而不是越多越好。
1: 也不是盲目的一直要加
0: 啊。对，以前不是有好多学者嘛，谈到说日本的有机质非常高，肥力是中国土地的什么50年能追，这些判断不准确的说法。
1: 嗯，
0: 引导我们多使用农家肥。现在通过观察发现，农家肥也是有一定的限量的。
1: 嗯，
0: 太多了也不行。
1: 对
0: 啊，这样的这样观察出来以后，这个农家肥是有一定限量的，太多了也不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检测，肥力不减就不死。
1: 嗯，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种水果啊， 他特别讲究这个果子长得要漂亮，不只要好吃，个儿大，而且要漂亮。那咱们现在把这个树剪了，那就也就意味着，万一要是某一个，比如说下了冰雹了，或者是这个招了虫子了，那我们可能产生的这个坏果数量，它的补偿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们怎么说减树控果之后，还能保证优质果的产量和数量？
0: 这个得到了我们这个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还有我们最关键是我们阿苏地区的林业技术老师和专家对我们的手把手的教，让我们在这个果园的这个病虫害管理上，达到降低基数、减少这个病虫害基数为方针，这样管理，我们由原来的这个对这个虫害，一个是无知、迷茫到害怕，现在逐步的掌握、了解，现在逐步的达到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断层。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它的气候非常好，非常优。它这个气候从冬季来说是寒冷，这个夏季呢下雨又少，这样会导致环境的病虫害极少。本身这个环境就好，那后面我们就通过生物防控一些系列的管理，掌握了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规律，通过提高这个树体的抗性，让这个树能够抗病抗虫，达到自然的这个自然循环状态，这样这个病虫害就基本上都没了。我们现在从这个原来的不理解和学习状态，到现在认知达到了，应该是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优越的环境下利用了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守护着自然的收获。
1: 听了您这么多年二十几年种树的这个故事啊，改造自然的故事，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在温室里边长大的花朵，它经受不了自然的摧残，可能一次冰雹或者是来一个小虫子就把它给这个吃掉了。但是在恶劣环境当中，经过我们人为的这种改造之后，那不只是我们人在努力，实际上我们种的这些树他们也在努力适应环境，然后在植树人员的帮助之下，改变土地的质量，改变土地的这个肥力，他们也在不断的努力的生长，好像他们的抗性也比温室当中的那些花朵要强，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啊，是的。这个刚才你提到冰雹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阿克苏红旗坡这个农场环境的地段，这块有一个飞机场。我们这个果园刚好在飞机场的空管区。当地政府搞的这个冰雹的防护上，有一定困难。鉴于这个，我们前面受到冰雹的侵害以后，全年损失，严重的达到颗粒无收。这样，我们的领导，各级领导就非常关心这个事儿，鼓励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就是在果园的果树的上面建立这个防冰雹的网，这能够很好的这个抵御这个冰雹的自然灾害。
1: 这也是个大工程啊。
0: 在没有建网之前，遇上冰雹了是颗粒无收。 降温以后，可以我们的网的保护设施能达到80%的这个收成。
1: 嗯，
0: 这一下子给我们这个正常生产和经济压力减缓了，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经济收入。在这个我们这块各级领导提供了很好的优惠政策，在建网当中，建立防病保网当中，这个政府和保险公司他们出台60%的投资，我们投40%，这样我们得到了各级政府的60%，就是每亩地得到了4200元的政府补贴投资，让我们把网建好。
1: 嗯，
0: 为这个防灾减灾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嗯，真好。咱们再说一说合作社的这个建立吧。最开始的时候您提到，那从2007年到红旗坡以后啊，大家可能很多人过来，但是看到这个现实的环境之后，有大部分人都打了退堂鼓了。当初好像只剩下几户是吧，还坚持说试一试，万一能种出来呢是吧。当初的几户到现在这个和你一起种苹果的加入合作社的有多少名成员了？
0: 我这次从2014年成立合作社的。
1: 嗯，
0: 当时成立合作社是这个响应国家的政策，我们国家有这个优惠政策，让农民组织起来把自己的农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给我们农民卖农产品开绿灯。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在2014年的时间组织了6家成立了这个专业合作社。在这个管理当中，就是和我们各级领导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合作社，在有困难和技术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帮助，让我们合作社的果子比周边的果园要管理的非常好，每亩地和每公斤的果子要比周边果园要多卖那么1块钱左右。
1: 嗯，
0: 这样我们的周边的农民看到了以后呢，通过3年呢，有的5年呢，他们看到了以后，就自愿加入我们的合作社，跟随我们去管理，把果子种好，卖出一个好价钱，在合作社的优惠政策的影响下，能很好的把自己的果子卖出去。
1: 嗯，
0: 啊，这个他们加入合作社的成员，他们得到了加入合作社以后得到的实惠有2种。
1: 嗯，
0: 第一种是通过技术的管理和认识，降低了这个化肥的投资，这样每亩地降低了有大约有1200元左右。通过跟着我们合作社的管理，果子水平提高了，每亩地每公斤果子又能多卖5毛或者1块钱的话，他这亩均能多卖个1500-1600块钱。
1: 嗯，
0: 这样一个是降投资，一个是增收，这每亩地比以前相比之下要多收那么3000块钱左右。
1: 嗯，确实。
0: 这样的合作社农民非常热情，也非常积极，愿意给我们加入我们的合作社，让我们在一起共同支付，共同把自己的产品走入社会，走入更多的这个商超，这个商超的销售市场，可以给他们这样可以对接。
1: 嗯， 那现在合作社当中有多少名成员？大家是不是还是这个周边的一些果农还在积极的加入呢？
0: 这个从2014年成立6家社员，到现在已经陆续增加到72家，果园面积达到了8000亩，光苹果，
1: 那光苹
0: 苹
1: 果。
0: 果类的，对，
1: 那据说合作社其实，当然目前只是72名8000亩的果园，那周边的不止这些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果农和果园还在努力的加入，而且呢，合作社虽然说没有吸纳他们，但是也同时为这些果农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务农和务工的岗位，是吗？
0: 一个是这，再一个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在阿苏地区非常分散，他们是慕名加入的。如果在这一个点儿，这一个农户加入了以后，他的果子种得好，投资又低，他会影响周边周边好多农户。这样的话，我们这8000亩地和72家社员的影响下，带动了有这个有4-5千户的农民，跟随我们合作社成员的带动下，也在走这个减少投资、增加收入这个路线。
1: 那您会不会担心我们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摸索出了在贫瘠的土地上能把这个好果子种出来，现在合作社社员越来越多了，包括他们带动自己周边的一些果农也越来越多了，那大家都把这果子种得挺好的，产量这么大，会不会影响市场？会不会影响收入？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呢？
0: 这个原来有，但是我们通过到内地去看，到山东去看，到山西去看，到山西，还有甘肃
1: 这
0: 这
1: 都
0: 些地方
1: 是
0: 看，
1: 苹果大省啊，这都是啊。
0: 对对对，通过这样看，我们阿苏的名声没有他们宣传的高。但是如果我们利用这块的优势，把阿克苏的苹果所有，如果我一个人影响力太小了，我要带动阿克苏整个把果子果品质量同步提高的话，阿克苏的品牌在全国打响，那是我们巨大的收入。但是在这种影响下，我更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和周边的果农分享，让阿克苏的果农全部把果子种的品质提升，让阿克苏的苹果在全国打响。这才是我们真正走向致富的一个关键方向。
1: 就我们着眼的要更加的长远，更加的高一些，是吧？我们盯着的可不只是新疆的市场，可不只是我们内部的这些产量的竞争，而是要把它形成一个拳头，到整个全国的这个果品市场当中去竞争，甚至是把阿克苏的苹果打造成中国的名品，向世界推送，卖到全球各地，是吧？
0: 对，
1: 未来有没有说，哎呀，我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梦想，未来我们的果园，我们阿克苏的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这样的目标和想法？
0: 这个底气很足。我在2018年的时间，到日本青森县做了一个考察。日本青森县这个地理位置和我们阿克苏的地理位置的纬度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这的气候和我们这的气候那相比，那选出的就是气候的优势啊，差异太大了。他们那块儿为了提高品质，把产量已经降低到1吨半，但是这每亩产一吨半的情况下，它的品质还对我们来说是只是4吨产量的品质。那我们现在把品质降低到3吨。

0: 的话，那个这个品质是，是在国内和世界是先进水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利用了阿苏这会儿的这个独特的气候优势，把自然最大化的利用，把品质做到做到高品。
1: 嗯，
0: 那我们又何愁这个果子卖不上价钱和东西卖不掉呢？
1: 嗯，就在您的心中，实际上现在的阿克苏的苹果，虽然说感觉国内的口碑啊都挺好的，但是在您的心中，它仍然是还有继续优化、继续完美的这个可能，是吧？
0: 啊，那是嘛，我们阿克苏这个果子的品质提升空间非常大，
1: 非常大。嗯，
0: 啊。
1: 那如果说您心中完美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是个头再大一点，然后甜度再高一点，还是哪个方向？
0: 第一是这个要自然、健康、无害化。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1: 嗯，
0: 哎，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果子从自然状态当，让消费者和人类生活对身体，吃把这个水果以后感觉非常美好，吃后以后嘴里有鱼香，并且吃到我们的果子以后又非常很想吃。有好多例子，他说这个苹果嘛，他们就只能吃个250克左右一个苹果，但是有些客户到我们的果园，他一下子能吃500克果子，
1: 嗯，
0: 能多吃，并且非常喜欢。如果我们把这个果子都种成这样的话，这个消费的量会增加，那我们这块的需求就会增加。
1: 嗯、
0: 这个，那我们产出来的果子，喜欢我们的果子也多了，全国人都在喜欢阿克苏、新疆阿克苏的苹果了。那我们的果子还愁卖吗？
1: 是，嗯，这应该是你心中一个美好的阿克苏苹果未来的样子啊！也真的是希望能够继续通过科学种植，能够早日达到你心中梦想的这个完美的果子能够出现，使它吃了之后更加的美味啊，然后更加的营养，更加的健康，让更多的人来享受新疆阿克苏的味道。好了，今天我们由于时间关系跟您的聊天呢只能先到这儿了，也再次感谢杜民超这个理事长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种果子的故事，真的很好。那未来呢也希望您的果子和我们所有当地的阿克苏苹果的种植户，他们的产量越来越高，能够早日达到您梦想当中这样的果子的样子，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聆听和分享。
1: 嗯，好了，再次感谢您的连线和分享，谢谢。
0: 好，
1: 好，再见。嗯，听完了杜民超的分享，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当地林果业的全新的变化啊！从过去追求产量，到如今呢，讲究的是精耕品质、科学种植。一场减法变革，让戈壁荒滩变成了万亩绿洲果园，减量不减收。提质又增效，标准化的种植模式不仅让阿克苏的苹果品质出圈，销路火爆，更加是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稳就业、涨收入、得实惠。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未来咱们阿克苏的特色林果产业持续的升级，结出更多的甜蜜致富果。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5至2026年李宁全国小学生足球训练营西北营区赛事圆满收官。作为国内小学阶段最高水平的校园足球赛事，该训练营设置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大营区，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小学足球队同场竞技，交流切磋。本届的西北营区赛事采用小组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汇聚新疆、陕西、青海、山西、宁夏、内蒙古、甘肃七省区22支男女代表队，代表自治区出战的昌吉市第十小学 U12 女子足球队在赛场上团结协作，沉着应对，经过多轮的高强度的激烈角逐，昌吉市第十小学 U12 女足凭借顽强拼搏和默契配合，成功摘得本次赛事 U12 女子组的亚军，也祝贺这组足球队能够获得亚军。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消息传来。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今天的教育在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艺考当中的舞蹈专业。舞蹈呢，是一门用肢体诉说情感，用舞姿展现灵魂的艺术。而对于每一位舞蹈的艺考生来说，从怀揣梦想踏上备考之路，到舞台上绽放光彩，这一路的进阶充满了汗水和坚持，也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几位已经被知名大学录取的舞蹈专业的考生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舞蹈艺考生的进阶之路。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艾迪娜·海纳尔，她是已经被西南民族大学录取啊。从接触舞蹈专业到成功被录取，舞蹈艺考生到底要经历哪些阶段？我们一起来连线她，听一听她的艺考、备考和应考的故事。艾迪娜·海纳尔，你好。
4: 你好。
3: 嗯，现在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是吗？
4: 是的。
3: 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会去这么远的地方上大学？
4: 想到过，因为我就是想往那么远去考。
3: 就为什么要选那么远的学校呢？
4: 嗯，想出去多见识见识，多了解嘛。
3: 想出去见识见识是吧？
4: 嗯嗯。
3: 哎，其实这个舞蹈和唱歌或者是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啊，就是都会有自己的风格。那你对自己的舞蹈风格和特点有怎样的一个认知？
4: 反正我个人偏向于民族舞吧。
3: 更偏向于民族舞是吗？那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是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是？
4: 就我从小就热爱了，就是可能自己就是很喜欢跳民族舞。感觉就是一跳民族就是会感觉很放松了，
3: 也特别自信。
4: 嗯，对，
3: 只要有个节奏，然后咱就能舞起来，是吗？
4: 对对对，是。
3: 哎，爱好和专业是完全两个概念的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专业的去学习舞蹈？
4: 嗯，就是上高中以后。
3: 高中以后，高一开始的哈。
4: 嗯，但是真正去练还是在高三集训的这段时间。
3: 嗯，也就是说，为了走这个舞蹈的这个专业路线，是从高中开始准备的。
4: 对对对。
3: 嗯，哎，那小时候这个舞蹈的兴趣爱好，当真正的这个变成自己未来大学要去学的一个专业的时候，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肯定的。他小时候学就纯属就是开心嘛。
3: 嗯，也没有什么标准是吗？
4: 对，也没什么标准，就是随心所欲吧，比较。
3: 嗯嗯，
4: 然后现在学专业就是可能就是还要控制体重，然后还要天天去练，
3: 嗯，
4: 就可能是会比较累一点。
3: 嗯嗯，哎，那接受了系统培训之后，对于舞蹈专业是不是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这个纯属爱好，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吗？
4: 是。
3: 那现在呢？现在有啥不一样吗？
4: 现在就认识了很多，就是觉得这项这个专业真的不是能完全特别好的能掌握好它。
3: 嗯，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其实挺累的一个专业是吧？
4: 对对对，是。
3: 哎，那特别想问你，完成专业考试之后，截止到目前还有没有坚持去练习基本功啊？
4: 没有，因为我一直在备考文化课嘛。
3: 嗯嗯嗯，
4: 也没有时间去练。但是因为快开学了，我这段时间也准备去练一练，去挥挥功了。
3: 嗯，还能抓得起来吗？还能恢复到这个艺考之前的状态吗？
4: 到专业艺考那会儿是回不去了，但是尽量往那会儿去准备吧。
3: 找一下当时的状态是吗？
4: 对。
3: 哎，那其实距离开学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啊。
4: 嗯嗯。
3: 你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4: 其实我还特别期待，就是可以。可能到时候去大学有好多不同的民族嘛，也可以去交流各种每个民族的那种特点，
3: 嗯，
4: 然后还可以去学习更多的那种
3: 舞蹈技巧，
4: 舞蹈，对。
3: 还有呢？
4: 然后还挺期待到时候有各种活动去能上台积累经验啥的。
3: 哦，毕竟高中阶段学习节奏是比较忙，高三之后可能各种的文娱活动就和你们就没关系了，对吧？
4: 对。
3: 嗯，大学的舞台会更广阔，
4: 也仅限于在校园内。我到时候上大学还是很期待的。
3: 嗯，也就是说，第一是在校园里面有更多的展示舞台，第二就是看看能否在社会的这个大舞台上有更多展示的机会。
4: 对，嗯。
3: 嗯嗯。我们再往前倒一倒，就是回到这个艺考备考的时候啊。那在备考的过程中，让你觉得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4: 什么都有。
3: 嗯嗯，
4: 就是也会特别累，心理上也特别难承受当时。
3: 嗯，
4: 然后因为高强度的训练，我当时也是有好多伤。
3: 啊，受伤了。
4: 受伤了，对。
3: 哦，其实集训的这个强度啊，大家如果是没有接触到这个舞蹈专业的话，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从练早功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晚上。很晚，
4: 对，
3: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活动的一个状态哈。
4: 嗯
3: 嗯，这是身体上的疲惫，那心理方面的呢？压力源自于什么？
4: 压力真的特别大，当时我
3: 嗯，
4: 每天也是从早熬到晚上凌晨2点钟，我就害怕自己考不好，当时就特别难受，当时。
3: 嗯，最担心的还是自己舞蹈技术上的问题吗？
4: 对，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个普高生，
3: 嗯嗯，
4: 然后好多技巧类的东西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零基础，
3: 嗯嗯嗯。
4: 但是剧目方面，我还是从小就是有跳，一直都是跳着来的嘛，
3: 嗯。
4: 然后高三那年，就是集训那年，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技术技巧之类的东西，是当时最难学的，也是技术技巧了。
3: 那都有哪些技术啊，或者是技巧，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必须要学的。
4: 嗯，就各种，
3: 嗯，
4: 跳大跳，
3: 嗯，
4: 串翻、点翻、平转、转圈什么的。
3: 听起来口头上表达不难，但是真正的要落到身体语言上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4: 嗯，因为你得全身性的去配合好它，就是很难。
3: 嗯嗯，
4: 就得每天都反复练。我当时只要两天没练，我就会忘掉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我每天都得练。
3: 哦，也就是说直到练到形成自己身体上的一种
4: 肌肉记
3: 忆哈。
4: 嗯，
3: 那这样的话为了备考，你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时间上是怎么安排的？是不是也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
4: 对，
3: 大概每天
4: 我们当时
3: 如果是
4: 也是从早工一直练到上课上到晚上，
3: 嗯，
4: 然后晚上还会给自己加练，练到凌晨两点多。
3: 每天大概能睡几个小时？
4: 六个小时，五个小时，
3: 甚至更少。
4: 嗯
3: 嗯，
4: 有些时候还会焦虑的睡不着觉。
3: 啊，明白了，也就是跟能够给大家留的这个整段的休息时间也就五六个小时。
4: 对，
3: 这样的这个休息状态，然后持续了多久？
4: 嗯，就集训这段期间吧。
3: 小半年的时间。
4: 对。
3: 嗯。哎，那其实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关于技术技巧上面的一些动作啊，其实口头去说它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大家很难这个体会得到啊。那你去攻克这些高难度动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失败和挫折？
4: 有。
3: 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4: 特别糟糕。
3: 特别糟糕。
4: 嗯。
3: 那
4: 有时候就很崩溃，它会跑范儿。
3: 嗯。
4: 就比如说平转这类四倍转呀，这些东西就只要你一天不练它就会跑范，跑范就特别难追回来。但是我也当时也是很感谢老师，就当时从头开始再教一遍，只要一跑范得重新学。
3: 哎，按照一般人的这个身体接受程度啊，你就原地转三圈然后你立马停止，然后头会眩晕，你们会吗？也会经历这个身体的这个阶段是吗？
4: 刚开始会，但是后面习惯了就好了。
3: 哦，转多了就不晕了。
4: 对，转多就不晕。
3: 哎，你最高记录就是这种旋转的话，转多少圈？
4: 我当时最高四五圈吧，五圈。
3: 连续五圈。
4: 哦。
3: 就速度特别快的那种。
4: 嗯，就四位转嘛。
3: 嗯，哦，叫四位转啊，是有专门的这个转法和名称的是吧？
4: 对，嗯。
3: 其实这个要想把舞蹈练好，这些基础或者是基本动作是必须每天去操练的。这大家如果是自己尝试一下，你看能不能坚持三天。所以说作为舞蹈生来说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回顾这一段辛苦的备考的经历，那给你的成长带来哪些改变吗？
4: 嗯，成长感觉自己意志力变强了，就是遇到这些困难的事情也不会去退缩了。
3: 嗯，就感觉。
4: 然后，而且我现在发现自己很容易能把自己的情绪给调节好。
3: 为什么？
4: 可能经历的那种心理压力太大了，当时就现在就感觉也没什么。
3: 嗯嗯，经历过这个坎坷之后，回望来时路，一路皆坦途，是吧？
4: 嗯。
3: 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挺了不起的？
4: 有，特别。
3: 嗯，
4: 而且我当时统考成绩也是没想到我能考到全江前十。
3: 哇，全江前十啊！当时的统考成绩。
4: 嗯嗯。
3: 当时是没有想象过有这么高的成绩。
4: 根本没有想象过，甚至也没有想象过，我当时也没有想过我自己能往前五十去考。
3: 哦，连前五十都没有奢望过。
4: 嗯，对。
3: 哇，最终这个就是艺考的这个统考成绩考了前十啊。
4: 嗯，全江前十。对。
3: 哦，那是不是拿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成绩对你来说就是 后面文化课的复习是不是也更会有动力一点？
4: 对，我当时就会拼命想好好学。
3: 哎，那现在啊，再回到那个备考的时间节点上，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一定成果的时候，你当时心情是怎么样的？
4: 啊，就是我查到那个录取结果的时候，
3: 就是
4: 一下就放松了，
3: 就
4: 感觉一切就是我练的这些全部都非常的有意义，就是感觉想起来以前的路，就是我的付出就完全值得，
3: 汗水没白流。
4: 对，
3: 哎，那回头来看一下，无论是专业老师还是文化课老师，他们给你的最大的鼓励是什么？
4: 我觉得专业课老师、文化课老师鼓励的也是特别的大，对我的，就是我能一直就是鼓励我走下去，就让我，让我比较有自信了。
3: 其实这个
4: 一直在鼓励我。
3: 其实舞蹈专业的老师还是严厉比较多一点，是吧？
4: 对，专业课老师还是比较严的。
3: 因为我曾经去体验过这个舞蹈生的这个专业课，这真的是汗如雨下，而且这个，尤其是柔韧性的这个开合练习啊，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
4: 对，
3: 当然这个，严师出高徒，看来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啊。那当然，想要通过艺考上大学，想要学习舞蹈专业，你作为过来人啊，有哪些建议要送给其他的考生吗？
4: 我觉得在学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同时，就是千万不能忽略文化课。
3: 就文化课的重要性还要，
4: 其实文化课重要性还是
3: 很高的，
4: 很高的。
3: 哎，那如果说如愿的像你一样拿到了这个统考前十的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是不是文化课的比重我们可以稍微低一点，或者是稍微放松一下呢？不行。
4: 不行。
3: 为啥不行？
4: 当然，你文化课考得高，你的总成绩也会高。你去
3: 综合分录取嘛？
4: 对。
3: 也就是对于舞蹈专业的这个艺考生来说，你过了统考，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还没有迈过那个门槛呢，对吧？
4: 是的。
3: 一路的坚持和付出。相信听到这个艾迪娜的介绍啊，大家对于舞蹈专业大概有一个了解。当然在这个整个备考过程中付出总会有回报，最终的结果没有辜负你掉过的每一滴汗水。我们也祝愿你在大学期间能够一切顺利，我们也期待着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好吗？
4: 好，谢谢。
3: 好的，谢谢艾迪娜，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好的，拜拜。
3: 其实舞蹈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专业啊，当然为了梦想去付出辛苦，流更多的汗都是值得的。阿伊兹巴艾和买提目前已经被西北民族大学舞蹈编导专业录取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

0: 专业分会不会不过线这种问题，但是考完之后就好多了，高考阶段的话就是专业过了怕文化课不过，怕文化课会拖后腿，填志愿的话就纠结犹豫，怕滑档。嗯嗯嗯，然后录取通知书等待这个过程其实也挺煎熬的，怕不被自己心仪的学校录取。嗯，又怕被滑档，对不对？又怕专业调剂，咱们舞蹈专业有专业调剂这一说吗？有，也有是吧？对。嗯，那目前这个西北民族大学是你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吗？是的。嗯，如愿了哈。嗯，对。<笑> 那其实每一个阶段担心的都有所不同啊，从统考的时候就害怕自己发挥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成绩，为后续的这个录取奠定基础。那应对文化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艺考生都要经历长达大半年的时间的一个集训或者是这个集中的专业课的一个培训啊，那文化课肯定会掉队嘛，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嗯，那填报志愿的话，我们这个艺术类能填几个院校？
1: 普通类可以填，嗯，填五个，单列类也可以填五个。
0: 哦，可以填五个。那当时你的志愿单填满了吗？填满了。填满了哈。嗯，对。也就是说，在艺考、统考也好，或者高考的这个阶段，多努力一分，我们志愿清单上的这个院校的笃定性也就会增加一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我知道这个艾兹巴是从高一
1: 开始系统的去专业的去学习舞蹈啊。那对比其他的一些同学，你的起点是不是算是比较晚的？对，我的起点确实比较晚，相对于那种从小专业化培训的练功的同学相比，我的软度方面呀、五感，然后肌肉记忆也会比别人落后很多。嗯嗯。但是我也只能通过后期的
0: 不断的努力，然后比别人多付出时间和精力，这样才能赶得上别人。嗯，万事开头难嘛。那在刚刚接触这个舞蹈的时候，你最煎熬的训练内容是什么？
1: 那就是基本功软度。
0: 软度啊。
1: 因为对，这个就是每天必定的一个过程，不可以偷懒。
0: 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是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软度的训练。
1: 是的。 那刚开始上软度课的时候是怎么训练的？这个过程大概要经历多久？先是要压腿，然后把这个身体活动开，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拉伤这种情况，会耽误后面的练功，然后就是耗腿，一耗腿就要很久，然后就要承受肌肉上的拉扯感，然后
0: 就需要很久吧，应该。就从始至终，反正这个项目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嗯，
0: 压腿，就是在那个把杆上压腿是吗？是的。还有其他形式吗？嗯，
1: 还有压胯，然后后腰，就踢腿。
0: 嗯嗯。
1: 压完腿要踢腿，这样的话软度会更提升一点。嗯嗯。
0: 哎，那刚才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舞感啊，那除了最基础的这个身体条件准备之外，咱们平时是怎么去培养这个舞感的？所谓的舞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舞感的话，每个人的舞感就是不一样，每个人的协调性也不一样。我们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舞种，然后
0: 培养舞感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多接触一个剧目，多看剧目，然后多听音乐，然后慢慢培养自己的一个共情力和表现力。嗯，
1: 不只是动作上要有力量，然后表情也得丰富，
0: 表情也得丰富是吧？因为这个舞蹈它也是有舞蹈语言或者是舞蹈情感的，对吧？
1: 对对。嗯。
0: 哎，那从正式学习舞蹈之后，你是不是接触和学习的舞蹈种类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
1: 对对对。
0: 嗯，给我们例举一二好不好？
1: 好，比如学舞蹈之后，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民族民间舞。
0: 嗯嗯嗯。
1: 比如

0: 然后也有接触到一个现代舞。
1: 现在舞相对于民族民间是一个比较松弛一点，然后更自由一点，但是它侧重于那种情绪吧，情绪的表达。因为这个民族民间舞可能它根据舞种的不同，它会有既定的一些舞蹈动作或者是标准的范式，对吧？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舞蹈语言嘛。那从舞蹈语言方面来说，你觉得不同的舞种之间它有什么差异吗？
0: 差异方面的话，感觉民族民间舞的风格会更浓烈一点。
1: 规范是吗？
0: 对，规范，然后讲究那种声韵。
1: 这可能这个没接触过这个舞蹈的专业的这个 听众朋友或者网友可能理解不到这个层面啊，那当然有一个特别能共情的，就减肥。对于一般人来说，减肥我今天减不下去还有明天，明天减不下去还有后天，对吧？减的没有这个坚持下去动力的时候，吃一顿好的缓解一下继续减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所有舞蹈专业的艺考生来说，最痛苦的记忆
0: 除了软开度的训练之外，是不是就是减肥？是的，减肥真的特别痛苦。因为我们考试是考评分离，上镜的条件会更严格一点。有些人现实中看起来很瘦，但是一上镜还是会有点胖，所以就得按上镜的那个标准来对自己规范。
1: 饮食上就得戒掉那种重油呀、甜食的甜甜的东西，然后每天都要经历体能，然后运动，就是减肥或者是这个控制饮食，对于所有舞蹈类的艺考生来说是特别特别难的
0: 事情，是不是我们也有这个给自己拉了一个禁止食用的这种菜谱，就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用，有这样，
1: 是不是这些禁止名单也是自己最想吃最想喝的东西？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吃了的话，就得影响到自己，所以只能忍住，忍一忍啊。那从艺考到现在啊，
0: 你觉得自己吃的最美的、最痛快的一顿饭是什么？就是我艺考完那天晚上吃的一个火锅，就是联考结束那一天。
1: 吃的饱饱的，吃的痛痛快快的。对，感觉把这大半年的都吃回来了。
0: 就挺开心的，满足。最痛快的一顿饭永远是在结束艺考之后那一顿。那当然我之前有听老师说过，就是舞蹈专业的这个同学几乎每天要流一斤汗，任何的这个练习都是不能打折扣的，是吗？对，是的，每天每一天每一个课程都得流汗。
1: 因为舞蹈不管是舞蹈还是其他的艺考，都是捷径，每一遍技巧呀，每一个剧目都得练到位，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自己后面的一个进度。然后如果打折扣偷懒的话，就会退步，所以每天都得严格的要求自己高强度的训练。
0: 然后就会出很多汗。
1: 其实学舞蹈的辛苦只有学的人才知道啊，学舞蹈的幸福也只有成功之后才能体会的最为真切啊。
0: 是的。
1: 那你觉得舞蹈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嗯，对于我自己而言，对幸福的感知力就是变强了，学会了知足。因为万事开头难，苦尽便是甜嘛。然后，就觉得这一路吃了很多苦，第一就是抗压能力变强了，之前遇到一点事情就会很容易难过，很容易感到挫折，就感到失落，但是学了舞蹈之后，遇到这种事情就会继续做下去，不会轻易的放弃。然后对我自己外观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更自信大方了吧。之前到公共场所的话，感觉有点内敛，就腼腆，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严格的培训呀，接触了这种舞蹈之后，感觉自己变得自信了很多。嗯，首先一点就是舞蹈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韧性，可能
0: 以前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心态吧，心态挺重要的，很重要，因为要承受每一天的循环，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这种紧绷之下的精神状态很重要，必须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第二个就是自律，必须得自律，因为现在就是文化专业双过线嘛。
1: 在专业培训之间也不能把文化课落下，然后管理身材是很重要的，必须得管住嘴，然后得长期的坚持软度和技术技巧的练习吧。就是艺考不是像大家简简单单想的，我来走走过场，我来把通考通过就能够进入到这个 更高的学府去学习，不是这样的，是一复一日，日复一日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跌倒、受伤、坚持、规范等等等等，这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阿伊兹巴艾赫迈提能够在西北民族大学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大的舞台等着你发光，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其实听到两位同学的分享啊，在备考或者是参加统考之前，所有的这个关于专业方面的训练都是辛苦的，都是艰苦卓绝的，但是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所有的痛苦的记忆都变成了最美好的果实。阿伊兹巴阿利木同学呢，已经被成都体育学院中国舞表演专业录取。 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他。阿伊兹巴你好。喂。好，我们稍后做一个调整，之后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成都体育学院中国舞蹈中国舞表演专业的阿伊兹巴阿利木同学，请他再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应对艺考和备战艺考的时候这个难忘的过程。我们也希望他们分享的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准备走舞蹈专业路线的这个考生做一个参考。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目前已经被成都体育学院中国舞表演专业方向录取的阿依兹巴阿利木同学，欢迎您，阿依兹巴。
1: 你好。
0: 那在备考的不同阶段，你都遇到哪些比较大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1: 困难的话，就是基本功上的困难，一些技巧上的困难。
0: 基本上每一个舞蹈生都得过这一关，这也是最大的挑战，是吧？
1: 是的。
0: 备考期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练基本功。
1: 对，因为它是有后腿、后腿，然后压胯什么，关于软度上，然后技巧上的一些挑战嘛。
0: 看来每一个舞蹈生最痛苦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基本功练习。
1: 对。
0: 哭过鼻子吗？
1: 有。
0: 哭的最厉害的时候，有人安慰吗？
1: 有呀，有老师，也会有身边的同学来安慰。
0: 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得调整状态，是吧？
1: 对，自己调整状态。
0: 边哭还得边练。
1: 对。
0: 其实刚才连线你的两位同学的时候，他们都介绍到了这个，就是关于减肥减重的这个事情啊。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事情？
1: 有，因为我刚开始我体重是达标的，然后有一次放假那会儿，我回到家，然后准备又继续练的时候，发现我长了3公斤。
0: 一个假期不知不觉长了3公斤。
1: 对，就长了3公斤。
0: 然后
1: 回学校以后，老师早上就说要上秤嘛。
0: 然后体重就爆表了。
1: 对，爆表，特别恐惧。
0: 据不可靠的一些情报说啊，你每次上秤之前都想把体重秤给踩烂，为什么？
1: 因为就当我站在那个秤上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些不理想的数字，因为本来就没这么胖，那一个假期就变胖了，然后会有一种无力感，
0: 就是各种怀疑啊，我根本没有这么重，是不是秤错了？
1: 对，就会这么想。
0: 但是这个事实就会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一口一口吃进去的体重再一点一点通过汗水把它减掉。其实这个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舞蹈除了练基本功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技巧类的东西啊。那你在这个备考或者是应考的过程中，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这种学习方法或者是训练技巧？
1: 有的。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进行这个技巧跟基本功之前，我们要先保持好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完全那个活动好。如果不好好活动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然后我首先就是会先热个10到15分钟的身。然后就是，然后就开始练基本功嘛。给自己规划点时间，比如说是1个小时。10分钟热身，然后20分钟就搬腿呀。练技术技巧这些。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体能。
0: 还要练体能吗？
1: 对，要练体能的。
0: 哦，光有这个技术技巧还不行，还得体力也得跟得上才行。
1: 对，体力跟不上的话，到时候剧目啊技术技巧都没法跳下来。
0: 哦，刚才其实听到两位同学说他们在这个备考期间每天也就睡个5-6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训练时间和精力分配的。
1: 我就是我们上午上完课，中午是有休息时间的嘛。然后又不能吃太多，吃完午饭也就个10到15分钟以后就会睡个1个小时，然后继续去上课。然后下午的课上来以后还是有晚工。晚上再去加练。
0: 那也几乎就是这个训练房或者是舞蹈排练厅始终是有人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
1: 对。
0: 那在这个训练当中或者是这种小测当中啊，表现不佳会感到沮丧和迷茫吗？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的？
1: 肯定会迷茫，因为毕竟练了这么久，如果在某一个时候感觉到这种迷茫的时候，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嘛。然后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 会拿个手机，然后放在前面记录自己的进步。
0: 哦，会把自己平时的练习拍下来，自己回看。
1: 对，然后就会看看跟之前有啥不一样，有没有什么。

0: 有没有进步之类的？嗯，现在还时不时的会去翻这个手机相册吗？
1: 会呀，看着就回忆挺多的，肯定会。
0: 嗯嗯，哎，在同考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舞蹈考生都会，准备一个自备的曲目啊。你自备曲目展示的什么故事？
1: 我的自备曲目是选了一个塔吉克族的舞蹈。
0: 然后这个塔吉克族是那种崇商音的民族嘛，
1: 嗯嗯，
0: 啊，他们的动作也会以音为，就会模仿这个手臂模仿音啊，然后，就是给他们带来快乐，就像是在那种高原上的风啊，一会儿轻柔的抚摸着大地，然后又带着一点力量，
1: 柔美和力量相结合，这么一个舞蹈。
0: 对，
1: 哎，其实，在这个应考的过程中啊，就是所有的舞蹈作品选择，它是不是也会这个去刻意的去扬长避短？那你刚才介绍的这个剧目当中，最能展现你的什么长处是什么？
0: 最能展现我的就是，因为我们新疆这边，那种异域特色比较重嘛，更能看出来，然后。
1: 我的这个舞蹈里更能展现出我的那种，爆发力啊、情感，还有表情。也就是在这个排练自己自备曲目的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表现力能不能和这个舞种或者是这个舞蹈配起来。
0: 对对对。
1: 哦，你如果是力量不够的话，那可能就
0: 选择不了这个塔吉克族的鹦鹉，可能得其他舞种。对，我可能会选择别的舞种。
1: 哦，明白了。这些舞种的确定呀，包括曲目的编排呀，这都是老师指导你们创排吗？还是完全有自己去定？
0: 我们先是自己去定，然后会给老师看嘛，然后老师也是专业的，
1: 他们就会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更适合哪种舞种。哦哦。
0: 也就是在艺考面临这个统考也好、校考也好，这种做决定的还是自己，还是得自己拿主意。对，哎，
1: 那你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走进艺考考场的情形吗？
0: 肯定记得。
1: 当时什么状态？
0: 紧张又期待。
1: 紧张又期待。紧张的是
0: 自己
1: 发挥不好，
0: 出什么差错呢？
1: 期待就是，我想，期待就是，毕竟练了这么久，然后期待自己考完试之后的分数啊，期待以后的，期待这个考完之后那一顿，酣畅淋漓的敞开吃，往饱吃的状态。
0: 对，敞开吃，我当时考完之后就敞开吃了一顿。现在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其实这个好多同学都在分享这个艺考结束之后啊，尤其是舞蹈生
1: 敞开吃饱肚子的这种状态，真是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吧？
0: 是的。那其实作为这个肢体语言表现的这个舞蹈专业啊，其实所有的艺考生都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受伤。你有没有受伤的经历啊？
1: 有过。
0: 我应该是在会计考试两个月。
1: 一个半月的时候，我练好的左腿受伤了，是那个韧带损伤。哎呦喂，那对你的这个考试造成影响了吗？
0: 幸好是没有造成影响，因为我们今年的考的话，往届都是两条腿都要搬嘛。
1: 然后今年刚好是要搬一条腿，然后我的左腿就没怎么产生影响。那 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0: 那其实避免受伤，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你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就结合你个人的这种受伤经历啊，要给学弟或者学妹们给一个提示，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应该通过哪些方式，尽可能的去避免受伤？有没有方法？
1: 有的。
0: 如果是从早上开始练的话，就是一定要不能空腹。
1: 得吃饭，
0: 得吃饭，不然就会晕倒嘛，眼前发黑之类的。然后就是还是热身，
1: 嗯， 然后就是让身体微微的出汗，然后在动态的活动各个关节。嗯嗯。然后就是检查自己教室里有没有，有没有会影响自己，比如说地板有没有水渍。嗯。有水渍的话，就会在练习气本功的时候容易摔倒，然后碰到之类的。
0: 哦，你看这些小细节都得注意哈，都得注意哈。
1: 对，
0: 嗯嗯，其实吴导生流的每一滴汗水，磨破的每一双舞鞋，都会有回报的啊。嗯，那现在回头来看，自己当时的坚持值吗？肯定的。嗯，
1: 肯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嗯，肯定值得，因为看到自己分数出来之后，就觉得一切都值了，那些吃过的苦呀。嗯嗯。
0: 现在都挺值得的。嗯，也有同学说这个专业老师是变脸高手。嗯，就是说备考的过程中的这个专业老师是会非常非常严苛的。对，对吧？哎，那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就没有办法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严苛，为什么这么针对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
1: 有过。嗯，我记得那是在本宫的时候吧。嗯，我们就会每个学生都会 一次的去过自己的基本功，嗯，然后过完之后就是过得成功了，老师觉得挺好的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上去休息，嗯，然后我的话就跟老师一对一练到了差不多2点钟，特别崩溃，
0: 就是我已经使尽洪荒之力了，然后尽其所能了，你还不让我过关，
1: 对，还是差一点，然后就很崩溃。
0: 相信当时心里面肯定在埋怨这个老师，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
1: 对，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
0: 考完试之后，我就会回忆回忆，觉得这也是老师对我的一种责任吧。嗯，哎，那现在回头看，有没有释怀？有。嗯，也已经释怀了，也是特别感念当时自己的坚持和老师的坚持。对。嗯。 其实刚才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所有艺考生必须要走的这个统考，还有高考，包括志愿的填报，再到最后的录取啊，有苦也有甜，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所有的过去痛苦的记忆都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想邀请你畅想一下未来，嗯，在舞蹈专业这条赛道上，你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梦想吗？
1: 我的规划就是，在大学这个期间，好好学习除了我们这边新疆这边的舞种以外，其他更能展现出自己长处的舞种。然后毕业了以后也考虑过往研究生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在自己像也像自己的老师一样。
0: 留在一个学校上班，或者是自己开一个培训机构，圆更多孩子的梦想。
1: 对，
0: 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学的精彩生活即将开启，在大学的这个舞台上当中，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舞蹈的技能啊，或者技巧方面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些提升。我们也期待着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能够见到你的作品，好吗？好的。
1: 好，也再次感谢
0: 阿姨兹巴阿里木同学做的分享，祝愿一切前方皆坦途吧。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好的，拜拜。我们听到了这个艺考生的不易，也看听出了他们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的这种欣喜。新的一届备考又开始了，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准备走舞蹈专业的同学都能够 扎扎实实的练好每一个基本功，做好每一个动作，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应该说，给自己的梦想也在积累最原始的成本。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考生能够在未来的这个艺考道路上都能够一切顺利吧。接下来时间进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为大家解读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今天共同过来关注到的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1: 服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之一，过去人们对衣服主要要求是遮体御寒，如今穿得好、穿得美、穿得环保已建成新的潮流。那么你知道一件衣服从布料到你穿在成衣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吗？今天一起了解与此相关的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属于工学中的纺织类。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0: 一般开设在纺织与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等，如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兼具服装设计与工程技术专业特征，主要研究服装设计与造、服装材料与功能、服装市场与营销的原理与方法及其在纺织服装行业中的应用。服装设计与工程属于工科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根据高校专业设置及培养情况，学习课程各校有所差异。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可进入服装从事相关工作，如服装产品开发设计、服装贸易、服装生产管理、服装零售与市场营销等。全国有百所高校开设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各高校培养各具特色。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是国内最早招收服装类本科生的院校之一，专业依托东华大学完整覆盖服装产业全流程的纤维材料及纺织染整学科群，具有工程与艺术相交叉、科技与时尚相融合的办学特色，已形成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体系。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为全国第一个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同类专业。江南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国家特色专业、江苏省重点建设专业、江苏省品牌专业。浙江理工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西安工程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培养实施点。该专业设置了成衣设计与工程、内衣设计与工程两个专业方向和并行的工程师计划。该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屈光不正、近视眼或远视眼，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宜就读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色觉异常二度，俗称色盲，考生不予录取，不能准确识别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不予录取。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举汤圆，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暑期过半，您家孩子的视力还好吗？假期里的近视防控尤为重要，电子设备触手可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学生的双眼？家里的桌椅高度是如何影响视力的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的分享，一起来听。
7: 徐主任，每年到了这个暑假啊，都是眼科比较忙碌的阶段，那在您的门诊有体现吗？近期大家咨询的哪些类型的眼健康问题是比较多的？
8: 放假期间呀，可能我们有两类人群比较多，一类呢就是孩子比较多，因为放假了，孩子们有时间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查。那这类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这份家长呢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孩子说要检查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到医院他肯定要做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呀，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家长呢要把时间留够。
7: 作为家长也特别操心，会提示孩子做好各种眼睛健康的防护，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在假期成为了眼镜一族，这是为什么呢？
8: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放假期间呢，在每年的快放假的时候，可能学校里面有一年的学习，一学期的学习了，这孩子可能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其实视力已经不好了，但是家长嘛，可能就并没有注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放假了以后，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家长可能不在学校，那孩子们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比原来时间更长，而且他一直在房子里待着，也户外活动减少，所以说通过一个假期啊，我们就发现到开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近视明显的增加了，这是应该值得广大家长注意的。
7: 那造成孩子视力下降的罪魁祸首仅仅是用眼习惯不好吗？还有哪些原因？
8: 其实造成孩子现在近视这么多、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近距离的用眼时间啊，用眼的是一个事情。那近距离用眼，我们在学校里边，老师45分钟时间呢，就让孩子休息一下。可是到了放假期间， 那他如果要是在家里边看手机看电视，每天看上两三个小时，这样对近视的发展就可能就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7: 现在电子设备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可以说是触手可及啊。如果不可避免的使用一些电子设备的话，怎么样去尽可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
8: 其实说这个电子设备呢，它肯定是主要的一个因素，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电子设备，那它的这个问题是主要是一个一次用眼时间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求15分钟，根据年龄啊，比较年龄小的孩子15分钟20分钟看一下就开始休息，这样呢其实这个电子设备对孩子并不是说一个谈虎色变的事情。
7: 那使用电子设备的屏幕大小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8: 当然是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屏幕越大对孩子的影响越小。那我们一般首先是希望大家如果家里边有投影的话啊，投影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再下来呢是我们的电视，再下来是 iPad。 那手机这么小可能对孩子的损伤是越大的。那我们就希望如果有些家长不得不在手机上给孩子讲作业的话，那希望做一个那个投射的一个设备。
7: 那像白天的话开这个投影可能它这个屏幕的清晰度并不是特别高，如果说在清晰度不高的情况下对于孩子的眼睛会有伤害吗？
8: 这个叫对比敏感度，就说这个黑白越分明啊，可能对他的视力影响越小。如果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光线很强的情况下，如果他做投影的话，对比敏感度不强的时候，那孩子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更用力的去观察这个，把这个物体看清楚，这样可能损害也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7: 所以提示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手机上现在都是有这个护眼模式的，孩子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打开这个护眼模式，能不能有效的去减少一些对眼睛的伤害？
8: 其实这个护眼模式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敏感度的问题。你在特别亮的时候它可能稍微深一点，到特别暗的地方它又亮一点，这个也只是让它对比敏感度的增加来减少你看东西的清晰程度。但于近视防控来说，我觉得这个护眼模式可能没有多大作用。
7: 除了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要有所注意之外，这个家长还可以在家庭的哪些细节入手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管理眼睛健康？
8: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次用眼时间一定要给孩子要控制住，年龄越小时间越短。一般来说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控制在1个小时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一个用眼习惯，比如家里边的一个灯的问题，还有这个座位的高低的问题。如果这个座位比较高，这个孩子要趴在上面，那他趴得很近，这个近距离用眼，对近视防控也是一个危害。还有一些家庭里边光线比较暗，孩子可能比较费眼，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7: 对于户外活动来说的话，多长时间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8: 户外活动呢，其实我们真正是要的这个户外的

0: 那阴天出门的话，它能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吗？
1: 阴天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不是说要你晒太阳才能起到近视防控，它只是说我们日光里边的这个光谱里边的某种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近视防控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光它具体是怎么样对眼睛起到影响的？
1: 现在光怎么会影响紫外线，就是说我们的光线怎么样能防控近视，现在这个机制还不是特别特别明确的确定，只能说这个户外的可能个光谱里面的紫外线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眼轴的增长有一个抑制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说什么可能我们专业比较强了，什么脉络膜的一个什么那个血流增加呀什么之类，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详细。
0: 如果说在户外做一些运动的话，您建议哪些运动是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睛保护比较有益？
1: 其实我们所说的户外活动并没有说户外运动，我经常给家长说，你让孩子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都比你在房间里边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好。所以说其实只要到户外它就可以起到一定近视防控的作用。比如说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游玩，或者在外面走走步走走路散散步，这个其实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
0: 现在我们在购买这个防护镜的时候，也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有各种各样彩色的、黑色的，还有银色的。我们在这个选防护镜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真正的防护镜呢，它上面有对紫外线的一个阻挡一个程度，我觉得买正规的有厂家的，它这个正规出厂的这个可以就可以方便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0: 孩子的眼睛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家长要特别警惕孩子是不是已经有近视了或视力下降了？
1: 这个如果家长没有带到医院检查的情况下呢，那如果这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越看越往电视机跟前走，或者孩子出现眯眼，或者出现呢斜着头看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越趴越近的这种情况，那就提示这个孩子可能视力有点问题，那就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
0: 发现视力有问题之后，到医院是一个具体怎么样的检查的流程？
1: 首先到了医院以后，可能要查个视力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地方呢，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眼压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简单的拿那个电脑打一个验光单，当然这个验光单并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能反映这个孩子的屈光状态。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没有达到他年龄标准的这种视力，那我们可能医生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可能首先要看一下你的眼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有一些我们要看看你眼底是不是有问题，那有一些呢可能还需要看一下你眼睛的这个曲率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些看完了呢，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在他的年龄不在他年龄的范围，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散瞳验光。有一些呢散瞳验光对于儿童来说呢，它分两种，对于低年龄比较小的或者有远视的孩子，那我们可能点的那个叫阿托品眼药水，它可能时间要长一点，有20天。那对于一些近视的孩子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当天点眼药水就可以满足这些孩子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家长如果带孩子来的话，要把这个时间掌握好。
0: 有些孩子眼睛可能是有这个戴眼镜的需求啊，家长会比较担心这个眼镜一戴就摘不下来了，您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1: 这个要分两种，就说眼镜它是分各种各样的，有些孩子是近视镜，有些孩子是散光镜，有些孩子是远视镜。当然远视镜呢可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慢慢的远视慢慢变少，那最终它没有远视了是可以不戴眼镜的。但因对于近视和近视散光的这种孩子呢，他可能会需要终身戴眼镜。当然18岁以上他做个近视眼手术他也可以去掉眼镜，但是在这之前是需要戴眼镜的。那外面有很多地方说啊，我们要脱镜治疗以后脱镜，我觉得这都是不切合实际不科学的一些做法。那我们现在如果孩子已经近视了，那我们需要做家长做的事情只是希望控制到他的近视长得慢一点或者不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他变成没有近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呢？
1: 控制近视长得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根据年龄，根据你的眼轴的长度，还有根据你的一些散光的情况和你这个孩子的用眼。那首先就是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定要注意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他一次用眼时间稍微短一点啊，这个短也是有限制的，比如

0: 年龄越小，他时间越短。那你到高三的学生，你不可能让他15分钟休息一下，那个我觉得一般，保持在45分钟就可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眼镜也可以起到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作用，或者可以起到防止近视进一步加重的作用。比如我们常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还有一些周边离焦的眼镜，还有一些药物，比如0.01%的阿托品。当然，这些都得专业人士、医生在根据你的情况下给你进行指导的情况下去做，它不能像商品一样，你在网上买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去做这事。
1: 像这个阿托品，它是适用于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呢？是滴一次就好，还是会要连续的一个治疗？
0: 0.01%的阿托品，它可以起到延缓近视加重的一个作用。那呢，当然也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甚至它有个用药的习惯，因为点了这个眼药水呢，有些孩子，它是有些副作用的，比如第二天的黑眼仁，就是瞳孔比较大一点，它影响它的写作业或看黑板。那还有呢，有一些药物，这毕竟是个药物，它对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听我们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再进行一个处理和使用。
1: 寒假期间这个学生的睡眠节律也会发生变化啊，可能这个睡觉就不如上学的时候那么规律了。那睡眠对于眼睛健康会起到一个什么影响？
0: 因为这个近视呀，它其实跟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成正向关系的。孩子长得快的时候，可能近视也会长得快。所以说，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全身的身心发育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睡眠不足，那可能甚至饮食不太合理的话，那他也会加速他的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希望各位家长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在膳食方面呢？
0: 我觉得均衡的膳食就可以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它没有什么特殊的食品或者特殊的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水果，甚至包括药物它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只要孩子不挑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1: 很多家长会趁这个假带孩子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验光检查，您觉得有必要吗？哪些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做的。往年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做这个事情，首先给孩子要查下视力，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在下面做一个眼轴的一个长度，如果他的眼轴也在他这个长度范围内，视力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放心。一般来说半年左右做一次复查。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不好，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下，哎，他这个孩子有一点点近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甚至需要做散瞳验光来确定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1: 那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能够为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这个诊疗服务？
0: 我们自治区人民医院是个三甲医院，我们在全江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科，所以说所有疾病相关的，包括近视，包括眼底病，包括白内障，包括青光眼，甚至包括角膜移植，我们都可以有专业的人士配套的，热情的为大家服务。

0: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暑期呢也是眼科门诊就诊的高峰啊，不少人想趁着假期长、恢复时间充裕，把戴了好几年的眼镜彻底摘掉。但也有人犹豫啊，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啊？做完会不会反弹呢？哪一种手术方式最适合刚成年的孩子呢？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术后还能不能正常的运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易主任来进行分享，一起来听。
1: 现在这个摘镜热潮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针对于想做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一些考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
2: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参军或者是要报考警校、军校这样之类的，它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现在的体检要求是要求手术半年以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手术的方式它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目前要求的呢，就是只能做角膜激光的手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减法手术，就是我们在角膜上做手术，把角膜的形态呢改变一点，改变平一点。它有很多种方式，不管是大家熟悉的全飞秒压、半飞秒压还是准分子，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角膜的外形变得平一些，然后让那个凸透镜的焦点后移，这就能矫正近视。我们参军的或者是考军校的这种，它只能是角膜激光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减法手术。那另外大家还知道一种手术叫加法手术，加法手术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镜片做成微型的，直接植到眼睛里边去，这就在眼睛里面加了一个镜片。这种手术呢，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军

0: 校呀、警校呀，还有一些这个参军这种，他是不允许要做这种手术的。所以这两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就是手术方式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在网上一搜有十几种手术方式。具体刚才我讲了，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加发手术，一类就是减发手术。减发手术我刚说了，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角膜就是眼睛最外面一层，黑眼睛最表层的那一层，我们把它角膜，它是一个凸透镜，我们就利用激光把角膜中央打平一些，其实它就可以改变凸透镜的这个焦点的，它的焦点就后移了，就能矫正近视。这种手术呀，因为它是在角膜上做的，所以它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角膜要够厚，另外一个呢，它角膜组织要足够坚固，它所以才能做这种手术。那加发手术呢，它是另外一种手术，要镜片放在眼睛里边，所以它就要求眼睛里边的空间要足够。如果你说眼睛里面的空间不够，非要放进去一个镜片，它肯定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所以，不管是加发手术还是减发手术，虽然都是非常安全的手术，但是它都有严格的适应症。一定要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然后选择一种合适的手术，才能达到我们比较完美的手术效果。就是除了我刚说的这个加发手术和减发手术，它特殊的要求，比如角膜呀、空间呀这种要求，其实这两种手术还有一些共同的那个要求的。比如我们做近视手术，它的年龄必须要满足18岁以上，18岁以上就是我们眼睛的发育基本上是稳定了。第二个呢，它的度数要稳定，就是我们现在好比500度啊，这两年都稳定了。如果你不稳定，每年还在进展，那好比现在500度的近视，我按这个度数做完以后，你每年还长100度，那过两年不是又有近视了吗？所以这是两个必须的条件。除此之外呢，要求我们的眼睛除了有近视之外，不能有别的疾病，包括你看我们要排除病人有没有青光眼，要排除他有没有白内障，也要排除他眼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除此之外，还要病人的心理也要健康。他对这种手术有正常的预期，所以你看我刚说了这么多，不管加发手术还是减发手术，它其实都有严格的要求，有明确的适应症，只有满足条件的病人才能做，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1: 每年到这个节点，我们的节目后台也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咨询。大部分是孩子特别有意愿做，但是呢，父母对于这个手术的安全性会有一些顾虑，觉得毕竟是眼睛这么精密的器官上面做手术，会不会对以后有一些影响？
0: 对，我想这也是，特别是家长关心的问题。那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就是开展我们刚说的全飞秒手术或者晶体植入手术，都已经开展10几年了，病人量都非常多，非常大。从我们这个临床中心的数据，包括近视手术，它都已经在全世界开展都已经40多年的历史。本身这个手术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因为它也是从最早的这种手术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整体非常安全。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这种手术它一定是要满足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才能做，只有满足了这个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它才能有好的效果，否则它就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就给广大想做近视手术的这种朋友都提醒，一定要给他们提醒，这种手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你自己的手术，它才是最好的手术方式，是这样的。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如果满足手术条件，其实这个手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有幸去过这个做这个飞秒激光手术的手术室采访过，这个过程和大家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手术的这个时间特别短。
0: 对，是的，就是虽然我们术前，你看像我们，一附院眼科这个激光手术中心，术前检查就是要做20多项术前检查，就相当于很多，但是真正手术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是很长。我们这种手术过程，以这个全飞秒为例吧。

0: 我们这个手术是表面麻醉的，这个病人都是清醒的，都有意识，他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手术。然后点上表面麻醉之后呢，我们那个激光它有一个负压吸引环吸在眼睛上，然后就启动机器，它就相当于要在眼睛的这个角膜上用激光扫出来一个透镜，然后经过一个2毫米的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咱们这个角膜是不是就变得平利一些呀，它就根据你的度数，你度数越高它取掉的这个角膜组织就越多，透镜就越厚，度数越浅呢它就越薄，最后通过2毫米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这个手术其实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病人其实术前他都有点紧张，
1: 对，
0: 但是做完之后他就说哎呀，那其实这个手术非常快，也没什么痛感，就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个都说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嘛，这既要求手术医生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要求我们术前的检查非常完善。同样我们说晶体植入手术，你看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做这种手术，那个晶体植入手术它也非常快，其实就相当于在眼睛上做一个3毫米的切口，那我们把晶体植进去，然后把晶体放在我们的后方当中，手术就做完了。其实它我们看的这个都很快，但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医生在下面的这个训练呀积累呀，是这样。因为大家时间都比较紧张，可以去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就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搜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在我们的门诊楼的3楼，8号诊室，就是我们的直接可以去先做术前的筛查，就做简单的这个验个光和角膜地形图，就知道我们这个眼睛的大概的状态能不能满足手术的条件。如果满足了，那我们后期还有详细的这些检查。
1: 需要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现在门诊是搬到了新的地址，在北京路和新一路交界的这个地方。
0: 对，就是为了那个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就诊的环境啊，我们就把门诊呢就从我们原来的这个11楼就搬到我们这个2门诊的3楼，这个地方呢空间就比原来要大的好多，所以我们在这个院内也有指引，然后大家也可以搜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它就可以导航到那去。也希望大家呢，假期这个如果有摘镜愿望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高考的学生，还是我们的近视的患者朋友，都能安全的摘镜，然后享受一个无镜清晰的世界。
1: 那除了近视矫正手术之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针对于眼部的疑难杂症，其实有很多的特色和优势，能不能也来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们眼科，其实所有的这些眼科的常规的包括复杂的这个手术我们都可以开展，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的话，其实我们的医生的力量就非常强的，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是硕士以上的这个学手术，涵盖了眼科所有领域的这种手术方式。简单的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一老一小，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和近视手术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专业，另外呢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我们开展的都是微创的这种手术，就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加功能性的人工晶体的植入术，就是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为什么叫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术，那我们人眼的晶体是有调节能力的，它不戴眼镜它就其实可以看远看中看近都可以，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就有老花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老花，就是因为这个晶体它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弹性了，它的弹性下降，它就看近看不清楚。到了老年性的白内障呢，这个视力就会受影响，那我们把这个白内障去掉之后放的这种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是现在特殊设计的人工晶体，它有很多焦点，就是有两它既能看清远的地方也能看清近的地方，就相当于它有多焦点，这样呢放进去之后呢，其实一下就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个呢它老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这个病人还有近视有散光或者是有远视，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功能性的人工泥体植入之后，就是给我们老年这个特别是白内障的这个朋友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重新给了一次不戴眼镜的机会。
1: 而且这个群体还挺庞大的，其实。
0: 所有的人他都会得白内障，只要他年龄就足够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因为这是一种年龄相关的疾病，就像我们变老嘛，头发变白，每个人都会变白的，只不过有些人很早，有些人很晚。所以我们白内障这种人，这种疾病，其实只要是年龄够，每个人都会得。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我们进行这个近视手术、近视防控，还有白内障手术。我们还可以开展各类复杂的眼底病的手术。眼底病，比如说我们说视网膜脱离，视网膜的这个各种肿瘤或者玻璃体的出血，这都需要进行玻璃体切割手术。这个呢，我们也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另外呢，斜弱视，特别是小朋友，放假以后，好多小朋友他有斜视和弱视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开展斜视和弱视的这种手术。另外呢，包括角膜疾病，角膜移植，我们也都可以开展。另外，我们眼科和国内著名的眼科中心，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的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山大学的中山眼科中心，还有天津市眼科医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科也有援疆专家，就是眼科的援疆专家。这部分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干眼症。现在干眼症特别普遍，怎么解决干眼症，有什么方法，其实都是有我们规范的这种治疗的原则和共识的。所以我们一附院眼科，人员的这个师资力量，我就是医疗，我们医生的这种，学历水平、医疗水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都是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团队，特别完备，然后开展的技术，开展的这种手术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
1: 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多次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眼健康的全生命周期的
0: 对，
1: 健康
0: 全生
1: 管
0: 命周
1: 理。
0: 期的眼健康。
1: 那我们怎么样做好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
0: 你看，大家都很，现在慢慢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就是体检。对每个人，他可能想啊，我每年都要体检一下。体检的目的肯定就是看看他我们各项指标是不是正常。那早期发现潜在的这个疾病，你要早期发现了，他肯定会治疗更容易一些，对吧？那其实我们眼部需不需要呢？也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我们都建议啊，每年呢都进行一次眼部的体检。这眼部的体检就非常有意义。其实虽然我们每次眼部的体检，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测个视力，测一下视力就说明你的视功能基本上在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二个呢，我们测一下眼压，就眼睛也有压力的，就像我们血压一样。那青光眼其实就是眼压升高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慢性青光眼，它病人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慢慢的眼压升高，它会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最后就失明。所以我们简单的测个眼压，就看看，就可以排除有没有青光眼这个疾病。除此之外呢，我们刚说，我们要查一下眼底，没有查眼底的地方，其实拍一个眼底的照片。我们体检中心，像我们一附院的体检中心，也有眼部的这个检查的，眼底照相机都有，就是拍一个眼睛的照片，它好多眼睛的疾病，甚至是全身的疾病都可以发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底是人体唯一的能在活体当中看见血管的这个组织，所以你全身的血管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它都有相应的血管的改变，在别的地方它都反映不出来，只有在眼底能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就做一些简单的这些眼科的这体检，就能发现很多的眼部的疾病，早期发现。所以这就我们发现了，出现了问题，我们早期处理，那肯定是容易处理。那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我们说，婴幼儿或者我们学龄前的儿童，他每年都是要进行一定的眼部的检查的。他不光是要排除近视呀，那我们说，婴幼儿还有青少年儿童，还有其他的好多眼病的，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它呢？其实就是这种。

0: 眼部的这个体检，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养成习惯，能做一次眼部的健康体检，我想对眼健康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并不是说视力好就等于眼睛健康，
0: 是的，
1: 所以要提示大家，还是
0: 视力是我们眼睛视功能的一个指标。我再给大家讲几个视功能，就是这个指标，除了视力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视野呀？我们看的这个范围是不是很大呀？如果视野很缩小，那我们视野有些青光眼的疾病到晚期，它视野很小，只有十度的视野，就像我们手电筒那个光照的那个视野，它也是一个盲。虽然它的视力是1.0的视力，它在我们 WHO 定义的是盲人。所以不能说是视力好就眼睛就好。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色觉？那我们也知道一种病叫色盲，它也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立体视觉。立体视大家可能平常都没感觉，但是立体视对精细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立体视觉没有，你做精细的工作它是有影响的。那外科医生他就不能做外科医生，他要有精细的立体视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并不说视力好它视功能就好。
1: 您已经是第好几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然后每次节目之后都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我就想去易主任的门诊看一看。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预约？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三下午，就预约的话就是搜我们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 APP， 微信的小程序也可以， APP 也可以，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预约。
1: 非常感谢易湘龙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也祝愿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双眸，享受精彩人生。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话题都是聚焦到了视力，对不对？那近日呢，热搜话题每一个近视眼都该控糖了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一些人表示，糖分真的会消耗营养素，让眼球软化，加重近视吗？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那经常吃甜食真的会引起或者加重近视吗？等等一些问题哈。那首先我们要明晰一个概念，为什么近视的人要少吃甜食呢？我们要明晰到，就是摄入过多的糖分，除了对糖脂代谢性疾病有不利影响之外呢，确实容易引起或者加重近视啊，存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甜食它的含钙量会比较低啊，进食过多的甜食会影响食欲，可能造成其他食物摄入不足，但甜食的含钙量往往较低，甚至缺失，可能引发钙质摄入的不足。而钙具有保持眼球巩膜牢固性、弹性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当中钙质长期严重的缺失，会造成巩膜弹性减弱，在张力作用下，眼球就会逐渐增大，最终会引发或者加重近视了啊！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个概念。第二呢，就是代谢糖类需要占用维生素啊，糖类分解与代谢、神经细胞功能的维持都需要维生素 B1 的参与。机体要代谢大量的糖分，需要占用大量维生素 B1，免不了挪用机体其他功能所需的量。那长期如此，大家可以想象，就会出现维生素 B1 的缺乏引发的一个视神经传导的障碍，造成视力下降。第三呢，就是血糖升高，其实是伤害咱们眼睛的。长时间吃大量的甜食，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造成糖脂代谢异常，出现血糖升高啊，体内渗透压紊乱啊，体现在眼睛上呢，就是房水内的这个糖分过多，渗透压升高，可能造成晶状体膨胀，屈光度增加，引发或者加重近视。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甜食的危害在于过量且持续性的使用啊，有两个关键词儿，就是过量且持续性的使用啊。像大家说的是，哎，我偶尔进食，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必立刻补充 B 族维生素和钙。但为了保护视力啊，这儿有一个但啊，一般但之后就会比较重要，对不对？会建议大家控制甜食的摄入量，每日啊，添加糖这个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不宜超过50克，尤其是还在上学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朋友们。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生活当中一些人可能发现没过多久自己的眼睛度数就涨了，而且有的人这个几年都能够保持稳定的视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和状态，其实是几种常见的习惯所引起的啊。所以说月薪接下来就为大家来好好的梳理一下。第一个就是侧着躺着玩手机啊，侧躺的时候呢，下方的眼睛与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要比上方眼睛的距离更近，长时间处于近距离用眼的状态，眼睛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屏幕，从而更易产生疲劳感，近视度数也会可能这个增长的一些更快，速度会更明显。那与此同时呢，上方眼睛由于距离屏幕较远，眼睛调节需求较小啊，甚至处于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近视度数可能会增长得比较慢，慢啊。此外，那侧躺的时候呢，下方眼睛承受的眼压其实是更大的，容易导致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和干涩感也会更加的明显。而上方眼睛由于压力较小，受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这是第一个习惯。第二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用衣角和纸巾擦拭眼睛。哎，有人可能会问到，这不行吗？衣角和纸巾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糙的，容易裹挟颗粒，在擦拭的时候就像微型的砂纸反复的打磨镜片，
久而久之呢，最外层的这个耐磨层被破坏掉了，内部的镀膜也会加速受损，导致镜片很快就会花掉了。那镜片一旦划伤，如同透过毛玻璃来看东西，为了努力看清，眼睛的睫状肌必须不断的调节啊，长时间如此容易导致视疲劳，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头痛，对于正处于视力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还可能加速近视的进展啊。还有一种就是手机贴这个防窥膜啊，很多朋友，青年朋友、年轻朋友，就像月薪自己啊，都是贴的是防窥膜。那防窥膜会显著降低屏幕亮度和对比度，为了看清内容，使用者往往会不自觉地调高亮度，或者说缩短观看的距离。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啊，防窥膜的光线散射效应会导致显示这个清晰度下降，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环境当中的人啊，人眼睛内的这个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还可能诱发假性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薪，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酷未来。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近期呢，乌鲁木齐将迎来一座颠覆传统、打破边界的全新城市地标 Gogo Park 梦中心。它跳出了传统商业的固有框架，不再是单一的购物场所，而是一座融合自然、潮流、运动、人文、烟火的沉浸式生活空间。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乌鲁木齐好像我们什么都有了，商场、餐厅、咖啡店、电影院该有的配套一样不少，可当你想认真对待一段时光，一次相聚，一份热爱的时候，数来数去好像能去到的地方不是特别的丰富。那这座城市的消费力从来不缺，缺的是值得把时间花在那里的去处啊。 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有了20几年的商业经历，走过很多的城市，看过无数个项目，在成都、上海、杭州，他看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商业，每一座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他就在想，乌鲁木齐为什么不能有？他想做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是让那些原本只能独自品味的生活志趣，能够被看见、被分享、被回应。那这个梦从一个人的 执念变成了一群人的共识，再变成一张张图纸、一栋栋建筑，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邀请他来给我们完整的讲述全江首家公园式非标商场。 Gogo Park 梦中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营销中心的总监杨磊，杨总，杨总您好，久等了。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欢迎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介绍了很多，铺垫了很多。我想，让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梦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它又和我们普通的商业综合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然后首先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一个商业体，但是的话呢，我们有别于 传统的商业的话呢，是因为，在当下人群他对于生活或者说对于工作之余的日常休闲状态来说的时候，他更加追求一些品质或者说是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觉得其实以当下来说的话，商业应该去承担这一部分责任，然后来去释放工作和生活之外的一些压力的一个场所。所以说我们就想说，通过商业的这样一个平台，通过内容的打造。 然后同时的话呢，借助于我们Gogo Park这个未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非标商业的这样项目，通过室内和室外的一个空间来去展示未来我们一切可以在生活当中所去体现的一些更加有乐趣、更加有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来去打造我们未来这样的一个Gogo Park了。
0: 了解到了，所以像这种，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还是以商业为载体，但是它是一个，让大家更享受时光，更享受生活，包括沉浸式聚会呀这样的一个场所，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它大概是个怎么样的规划？大概会有哪些，比如说功能区划呀这些都有哪些业态？
1: 首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想说，我们会去打造更多的外部的商业空间。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外部的话呢，整个借助于我们将近300亩地的一个外部空间，去打造很多具有生活场景。特别是呢，我们未来的话呢，将会第一个在我们商业体当中引入的一个反重力的瀑布。 包含的话呢，可以提供亲子、家庭周末休闲时光的这种戏水的一个区域。包含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廊下，那个树下空间，有一些树屋，有一些儿童娱乐，包含我们还有很多的户外草坪这些空间的话呢，未来我们除了可以举办活动，还有的话可以给更多有爱好的相同爱好的这些社群社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有空间的这样体验的这种场景。 同时的话呢，在室内的商业部分的话来说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在商业打造上面，我们没有说是像传统商业这样子去把我的很多服饰什么什么的这样一股脑的去填在我的商业当中去，而是说通过大众的爱好，比如说我们从户外运动、二次元、电竞，这种潮流人士的这些喜欢的一些品牌，包含我们的一些轻食、餐饮、咖啡，特别是在我们餐饮这块地方的话呢，我们未来的话呢，也是将全国我们以山川湖海为主题，去将我们全国各地的美食进行一个融合，同时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也有可能去引进新疆首批的米其林黑珍珠餐厅。 包含的话呢，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有轻重车的品牌融合在这个当中去。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除了我们能够有更高的一个消费品质之外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生活，去将生活融入到品牌当中去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一个结合。
0: 刚才听到您的介绍之后，一整个期待住了哈。同时，确实就是描述的我们的不管是美食的主题，还是我们品牌的各级的定位，比如说潮流啊，比如说我们的轻奢，比如说包括美食的各个方面和板块，这个布局非常的全面。那我想知道咱们既然是梦中心嘛，而且在这个GOGO
1: Park，是在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其实就把这个Park就是这个公园式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切入到我们的主题当中。所以说这个梦中心，我们想为大家营造的这个氛围，它的想法最初是来自于哪儿呢？同时，想要弥补到我们哪些商业的短板，因为其实前面我们有了解过，说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其实是走过了很多地方，看过了无数个项目，最后其实想把这样的一个项目呈现在乌鲁木齐，他要弥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哪些短板，商业方面。
2: 首先的话，其实如果说小我一点的话，其实是圆我们一个商业的一个梦，因为我们一直想说，我们新疆我们乌鲁木齐并不比内地差，我们有一块深厚的一个块土地和热爱生活的人群，其次的话呢，我就像我刚刚跟您介绍到一样，我们觉得商业未来应该是承载我们广大顾客一个生活的一个深度，或者说一个生活的一个放松感，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在这一点上面的话呢，能够弥补现有新疆商业它只是一个单纯购物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所，而未来的话呢，我们 GOGO Park呢，希望能够给顾客提供的是一个生活的场所。然后在生活的场所之中的话呢，又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对于生活兴趣爱好，所需要的这些生活这些商业配套或者商业内容来去填补这些。其次，对于品牌方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新疆现有的存量商业来说的话，它的空间，它的质感其实并不能够很好的去匹配当下商业品牌它所需要的一些诉求感。
1: 所以说我们就想说，通过我们的项目，不管是室内的空间也好，还是室外的空间也好，去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品牌方，它提供一个品牌能够释放的空间。所以说根本的一个逻辑点呢，其实我们希望我们 GOGO Park未来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话，我们去托举品牌和我们的顾客，让他们在我这个平台上面的话呢，有更好的有机的一个交流。所以说我们在未来整体的话呢，核心的一个诉求其实就是社交和社群。
0: 这也是说未来的话呢，就是线上它无法去跟线下去做匹敌的，就是我们觉得人群还是需要有社交感，弥补到了这个。因为其实我们能够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你会发现这两年，这个乌鲁木齐的社群文化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但是呢，能够承载或者说承接这样的地方，就像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梦中心可能未来规划到的就是有 各种各样的专区，不管是草坪、树下，其实都会有设置这样的一个媒介和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碰撞，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社群，然后包括满足年轻人，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各类人群各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其实都杂糅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圈当中。 对不对？是的，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今天也是咱们GOGO Park 梦中心的招商发布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
2: 那能不能给大家来透露一下这个招商发布会它的亮点，或者说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亮点的话呢，其实核心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想让品牌方去感受到，通过场景去感受到我们未来整个室内外的这个空间场景的一个感受。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的话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将更多的内地的一些优质的品牌，好的品牌，或者说被大众所耳熟能详，但是又因为种种困难无法在新疆落地的品牌， 然后我们给这些品牌给予信心，然后让他们来落地到我们新疆，来提供给我们新疆所有的顾客有一个跟内地接轨的这样一个商业感受。
0: 嗯，与江外、就是我身在江内跟江外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会有一个疑问哈，当然是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凭什么是你们就是你们是有什么样的杀手锏让这些、以前没有来到通过你们的媒介、你们的招商谈然后能够来到乌鲁木齐。
2: 嗯，首先的话我觉得这还是我们整个 GoGo Park 梦中心的这个运营团队、我们对于商业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
0: 其次的话呢
2: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整体的规划布局的商业理念上我们是跟内地是有接轨的啊。然后的话呢还有一点的话最大的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整个项目我们不管是资金投入上面也好还是包含我们对于各个场景的设计团队也好啊，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因为我们不是说仅追求购物的表面，而是说我们在探寻，就是说，哎，未来我的顾客群，顾客需要什么，我去提供给顾客什么。所以说，这也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能够说把我们未来更多的优质品牌引入到新疆，我们也有信心能够把我们 GoGo Park 打造成未来新疆商业的第一名片。
0: 嗯
2: 啊，这样的一个理想。
0: 所以说。有这样的团队，有这样的投资方，有这样的项目运营，就是我们也期待着能跟GoGo Park 早日见面。所以说也想让杨总来给我们简单的小小的剧透一下、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和 GoGo Park 梦中心相遇呢？
2: 因为今天过后的话呢，我想大家应该很快就能够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能够了解到我们GoGo Park 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内容和曝光。然后呢我们整体的规划的话是在明年2027年7月份我们会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就明年七月份见、然后到时候承载着我们既然是梦中心承载着我们的生活梦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商业体当中所呈现好吗？
2: 哎，好的，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好，那杨总那先不打扰您、您先忙。
2: 哎，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好，拜拜拜拜。
0: 通过杨总的介绍呢，我们也对 GoGo Park 有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了解哈。在这里有高端雅致的精神漫游，有年轻人潮流肆意，有先锋玩家的山野热爱，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温柔。它是兼容高端审美、潮流次元、户外先锋、人文烟火，等等等等吧，这些创造无限可能啊，等待大家的遐想和探索，也让每一种小众的热爱，每一种生活志趣都能够自由的生长啊，也来刷新乌鲁木齐的商业格局与生活的方式。城市向西，商业向新，逐梦而行不被定义，也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在2027年7月份 GoGo Park 梦中心的启幕啊，也来解锁乌鲁木齐昼夜不息的全新生活，潮流和浪漫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行业动态消息。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集中开展才会天山区求职加油站全周期就业服务系列活动。那此次的活动呢，通过线上直播送岗、线下巡回服务、专场招聘会等多措并举，把就业指导、政策解读、优质岗位送到群众的身边。活动依托视频平台搭建云端求职平台，直播现场专业职业指导老师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简历撰写技巧、职场沟通

推进求职加油站进社区进校园活动，持续更新整合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丰富线上直播指导政策宣讲内容，为辖区青年提供全链条零距离的就业创业帮扶机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为大家解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花花在留言说，档案可以本人转递吗？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的要求啊，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积极稳妥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在校学生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奖惩记录等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那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内容，填写高校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和转递单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者邮政特快专递渠道来进行寄出。再来看到梦梦留言说，求职的时候警惕个人信息泄露，都有哪些这个套路呢？能不能给我来讲一讲啊？套路就是比如说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虚构的招聘信息、虚设招聘网站等手段来诱骗求职者提供个人信息非法牟利。那注意啊，也在这儿月薪提示到大家，不要随意打开陌生网址的链接，对于点击进入链接后要求加 QQ、微信等进一步单聊、详谈及下载 APP 的这些要求要高度警惕，不要轻信啊这个他人，然后泄露银行卡、网银验证码等相关的一些关键信息哈。我们再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

那我们再来看到网友奔跑的囊在留言说，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二级的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和辅助器具费如何领取呢？看到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再来关注到工伤保险条例第32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要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那再来关注到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的这一文件的规定，工伤职工认定为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可以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的申请。那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确认意见，做出配置辅助器具确认的一些相关结论。那工伤职工收到予以配置的确认结论之后呢，及时向经办机构进行一个简单的登记，经办机构向工伤职工出具配置费用核付通知单。工伤职工可以持配置费用核付通知单选择协议机构配置的辅助器具。那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的费用包括安装、维修、训练等相关的一些费用，按照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辅助的器具达到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的，工伤职工可以按照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规定来申请更换。我们再来看到这网友框框在留言说，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时候，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办理人员该怎么样？

去进行申请需要提供到哪些资料。转移接续流程，参保人发起转移接续的申请，转出地社保经办机构，通过这个转移接续的相关的一些平台来上传转移接续信息表，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接收转移接续的信息表之后呢，并按照规定记录个人的相关一些权益。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暴雨的天气，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是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是达10到11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级以上，那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吧。南江盆地、东江和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天，30度到19度。塔城阴天，31度到18度。伊宁小雨转阴，32度到18度。亳乐阴天，33度到19度。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温泉县大部、亳乐市南部及山区、小营盘镇

0: 石河子多云，32度到22度，昌吉阴天，34度到25度，哈密阴天，41度到28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哈密气象台在稍早前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持续到10号，伊州区大部、闹毛湖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可达47到50摄氏度。再次提示到各位好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的相关一些措施了。再来关注到吐鲁番阴天，45度到34度，库尔勒阴天，37度到31度，阿克苏阴天，37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34度到21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和田阴天，34度到27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是西北风4到5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

0: 今天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板块啦。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AI 时代关注青年就业的问题。
1: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央传校常务副校长连思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啊，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对青年就业带来的影响。
2: 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从大的整个结构上来讲，最能先替代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简单化的、流程化的，和这些一些比较初级的文字处理。这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初级的白领的岗位会被替代掉。你像我们在大学里学的这些东西，啪嚓到那儿一看，人家人工智能全会，你这机器智能基本没啥用，是吧？你想去积累一些初级知识，人家岗位都没有，人家全干了。有的同志肯定会说了，说杨老师，那个年轻人应该最先熟悉掌握 AI 啊？那确实是，但是人他这个形成的这种知识框架是这样，你是大量的经验训练和初级训练才能形成对一个事物的很重要的直觉和判断和它的高层次的思维方式。当你的初级训练没有的时候，高级思维方式可能也很难形成。原来这些大量的初级岗位呢，年轻人在这实际上是积累经验的，为走向更高岗位积蓄力量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处理法律文书的人，我看过大量的文书，我帮一个大律师去处理。看过程先生他处理的案子，我其实已经具有了一些对一些案情的基本判断。我们所谓的叫做从书本学习学不来的啊，我们叫做直接知识，而直接知识的默会知识的获得，其实是靠经验的不断的训练才是可以的。那这些方面完全被 AI 替代了。实际上，它危害在于它也阻碍了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向更高位阶工作的冲击的可能性。他的职业的技能在这个底层，他的根基就不稳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1: 今年1200多万的毕业生，前几年还没参加就业的，这几年又涌进来了，又叠加了人工智能的冲击。我们到底能有什么，哪些行之有效的、真正管用的措施，让这些年轻人都能有一个相对好的去处，让我们这个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缓解，不那么难？
2: 其实对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就是如何使 AI 从替代技术变成使能技术，那你叫如何的更好的去掌握它？在人类发展中，技术它其实是两种技术的类型，一种叫做使能技术，使你更强；一种叫做替代技术。不同的技术每一次的变革对人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时候，一旦出现技术变革，人类其实是很担忧的。你比如有汽车的时候，马车夫最担忧，然后有电力负责晚上给路灯点煤油灯的那个人，那他们就全部都失业了。一次、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替代了很多的我们就叫蓝领的工作。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特别伤人，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流水线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用流水线，不喜欢用工人了。为什么呢？工人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工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工人还要休息。所以当时泰勒说了一句话：“我只想要一双手，你却来了整个人。”那我用机器就不存在了，对吧？机器不会停工，机器不会有情绪，你让它24小时干，能不能干？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学史上有个叫卢德主义，就是
1: 砸烂
2: 机器，然后我把破坏机器，它会干扰我的工作。到了我们叫做这个数智时代，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人类也很担忧，但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失业的出现，是因为它又使人类更强了，人类又掌握了它，使得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我觉得呢，就是从年轻人先讲，就业者来讲，他就是要着力培养不可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其实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这个深度学习的能力，我们还是要读书，不要小看长段阅读和沉浅阅读的它的影响。我们这个生活太碎片化了，决定一个人走得远的，它其实是你的穿透力，而这个是人工智能它没法提供给你的。你可以让它给你提供各种信息比较，它最后判断这个信息的其实是你长期积累的深度阅读的理论的构架的能力。所以这点上其实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的。这是我觉得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自己迭代的学习的状态，尤其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所有对所有的技术，我们不说跟得上那最新的吧，起码我要有一定的学习的技能要去了解它。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么多人工智能的软件，从我做研究来讲，我就要知道哪个软件适用于处理哪个模型，适用于处理哪个文献，它最好啊，哪块它可能会有误报，我们就要给它更明确的指令，这是有技能的训练。所以我们其实也要让年轻人 保持开放的胸怀上，就多去接触不同的人工智能的有一些小圈子，多去听听课，让保持自己这样的不断的知识的迭代和学习的能力。很多高校现在其实是在行动起来的，这几年他们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调整专业的，要主动的对标产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真正给学生赋能，让他能熟练的掌握这些未来的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技能，从心态的价值观的引导和调整，到各方面产业信息的给年轻人的多方的提供和比较，请这些真正的懂行的人来跟年轻人讲这个行业它内部的规律性是什么，让年轻人在更多的信息中做出他的判断和选择。整个社会其实现在对人工智能都有一些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大家呢，这个也不要着急，也不要慌。一方面呢，其实这当然是我们反正也都在用它，用它的过程中，你本身也在适应它。另一方面呢，确实是，从整个的国家来大的宏观调控，我们中国最我觉得跟西方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国家政府的大的宏观调控，它不会让这个事情失控。党国家一向是把就业、保就业放在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是首位来考虑的，所以大家也放心，在这方面，政府它一定也会把控好的。其实这几年国家有很多的大量的政策，包括我们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啊，这个上一期的青年发展规划呢是这个2016到2025，啊，新一期的这个规划呢叫2026到2035。啊，应该我们期待呢很快就要出台了，里面对就业也有专门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各个部门，从人社部、教育部啊，包括民政部等等，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的机会，尤其包括把就业这个环节往前移，在大学阶段要给年轻人更多的赋能，让他掌握更多的这个职业的技能和这个未来发展的信息。
0: 那刚才我们聚焦的了这个 AI 浪潮下青年全新就业的新机遇这样的一个就业的问题哈，那在今天的技能超链接当中，我们也来拆解一下 AI 时代数字文创电竞产业完整就业的图谱，来梳理当下适配新疆青年多元职业赛道与长期发展的一个前景。其实大家的普遍共识就是，如今 AI 早已经不是实验室的概念，而是全行业通用的基础工具。市场淘汰大量重复机械岗位的同时呢，也催生了海量复合型新兴职业数字文创电竞作为青年参与度最高的赛道，人才缺口持续走高，就业选择远不止这个大众认知当中的这个单一方向。整体的就业赛道其实分为三大板块，覆盖不同的学历技能基础的青年群体。第一类呢，就是 AI 数字内容的通用岗位入行的门槛是适中的难度，适配新媒体设计文科青年，包含了 AI 训练师、提示词的工程师、 AIGC 短视频制作、数字人策划、智能内容运营。企业招聘需求近年这个涨幅超过了400%。那这个通用的岗位呢，无需深厚的编程基础，熟练运用 AI 绘图剪辑文案生成的工具，结合文案策划、视觉审美就能够上岗。那在咱新疆本地的传媒啊、文旅啊、短视频公司常年是扩招的一个状态，基础岗位月薪是6000元起积累项目经验之后呢，薪资提升显著，还支持居家灵活就业、副业增收等等。那第二类呢，就是电竞全产业链条的稳定岗位，也是咱新疆本土文化企业重点吸纳人才的一个赛道，完全契合相关的一些公司的需求。那你比如说核心赛事岗位有这个电竞赛事的策划、现场执行持证裁判、直播导播、商务招商那同样也是本地线下赛事常态化的运营的一个刚需哈。那包括配套的岗位涵盖电竞数据分析师、青训教练、赛事解说、场馆运营等等等等。那第三类呢，就是 AI 跨界复合高薪赛道，适合有专业基础、愿意深耕技术的年轻人。那一方面呢，是 AI 加电竞融合岗位，比如说游戏 AI 建模、智能赛事数据系统的开发、虚拟赛事的导播。那另外一方面呢，是 AI 加文旅、数字营销方向，包含沉浸式活动的策划、城市数字赛事的 IP 打造。那这类复合型人才市场供不应求，那薪资普遍 较这个普通岗高出30%，也是咱新疆推出文旅融合数字产业发展重点引进的人才类型哈。那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本土数字产业电竞赛事市场仍处于上升期，那本地企业更加青睐熟悉本地市场、兼具 AI 实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无论选择全职入职文化企业，还是依托数字赛道轻资产的创业，只要掌握 AI 工具使用、线下项目落地两项核心的技能，就能够在数字文创电竞赛道拥有长期稳定的上升空间，抓住人工智能时代赋予青年的全新就业红利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

0: 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0: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

0: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

0: 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上午九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2: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1: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2: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1: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3: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4: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5: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1: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

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亿元。

0: 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1: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2: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4: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1: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2: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4: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

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也没供

0: 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 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万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 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 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 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 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

0: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1: 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
1: 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 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
3: 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
5: 城乡并进。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
2: 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5: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 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 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4: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7: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

0: 西部、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涝涝等次生灾害。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 但是在覆盖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

0: 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东疆和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要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0: 15五期间，哈密市将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
1: 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
0: 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
1: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
0: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将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高涨的旅游人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陈小江、埃尔根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 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

0: 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沅江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哈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哈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哈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已形成煤制甲醇、制甲醛、聚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煤制煤焦油至燃料油等产业链，产品种类不断扩增，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整体规模稳步提升。哈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张小毅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平台化学品产能，积极发展高端精细化工，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持续扩大。

0: 煤包括焦炉煤气至合成氨、乙二醇等大宗平台化学品产能，有序延伸煤至甲醇、烯烃、芳烃核心产业链，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1: 在新能源优势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扩大新能源装机体量。张小毅，
0: 推动新型独立储能、光热、抽水蓄能和热电联产等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强化各类电源协同优化、灵活互济，构建清洁低碳、稳定可靠的综合电源供应体系。到十五末，预计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将超过80%。
1: 立足矿产富集、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和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高达6万匹。同时，氢能在交通及市政场景实现全产业链应用，成为西北地区氢能产业核心枢纽。哈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学胜表示，十五五期间，哈密将全力打造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算力加氢能双引擎，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2: 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统筹区县协同联动，义乌县打造算电协同与绿色算力先导区域，宜州区深耕数字产业并集聚产业链人才，八里坤县承接算力就近消纳。我们重点围绕氢交通、绿色氨醇、氢基化工原料替代、氢冶金、创新应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目前，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新疆华电乌鲁木齐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4: 这一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境内，占地423.59亩，采用构网型、根网型双模型储能架构，全站配置196个储能单元、730个电池仓，每个单元一小时可储5000度电，整站充满一次可储400万度电，可供乌鲁木齐几十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相当于一块超级充电宝。项目场站负责人张春告诉记者，
5: 至六月中旬，我们场站已经累计充放电367次，充电电量7.56亿度，放电6.52亿度，实际充放电效率已经达到86.31%。
4: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发改委主任张永忠介绍，据测算，该电站每年可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储能11.4亿千瓦时，用电高峰释放10.4亿千瓦时电量。
6: 大型独立储能项目的落地投用，补齐了米东区新能源大规模发电、精细化调节、全域化消纳的关键短板，构建起原网合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
4: 自2022年乌鲁木齐锁定南风北光能源版图以来，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已获批新能源项目15个，其中获批光伏项目13个，装机1740万千瓦，累计完成投资超260亿元。目前乌鲁木齐市并网新能源装机突破1211.5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73%，成为全疆第三个新能源装机超千万千瓦的地州市。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市场开拓管理专责汤德海，
7: 截止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绿电交易量14.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9.63%，绿证交易量201.15万张。同比增长79.9%，绿证交易总量稳居全疆第一。
8: 8月3号，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标志着我国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建设迈入关键施工阶段，为西北跨省能源互济、新能源大规模消纳筑牢骨干网架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

0: 道，起点位于新疆已建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经再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茫崖市已建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投资 31.3 亿元，线路采用双单回路架设，折单总长约 723.68 千米，其中新疆段约 486.73 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在电网建设工程中，导线的展放是决定线路质量、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之一。工程新疆段有100多千米线路，需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沿线地形起伏剧烈，陡峭山脊与深沟峡谷交错，给导线展放作业带来极大挑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李赛告诉记者，面对复杂地形与极端高原工况，项目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精准施工。前期利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全面采集施工现场实景信息，提前排查关键风险，科学优化施工步骤。
1: 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推动传统经验型施工向数据驱动精准可控的现代化施工模式转变。
0: 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吴世平介绍，施工区域普遍处于高原地带，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60% 至 70%， 相当于每个人都像负重20公斤在作业。为此，在常态化建设方面，建设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也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医疗设备。
2: 通过优化放线段的距离，降低单台设备持续负荷，减少机械损耗，对千丈关键设备加装增压系统，完成高原适应性改造，保障极端环境下设备的稳定运行。同时，施工现场配齐增氧设施，设立常驻医疗点位，常态化开展人员血氧、血压监测，完善高原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与现场安全稳定。
3: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 106.9 亿元，同比增长 22.4%。 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4: 眼下，在位于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公司保税混矿厂厂长赵婷：
5: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 25.6%。
4: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兹利亚·阿布杜热合曼：
6: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请听报道。
9: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三楼，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告诉记者：
10: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9: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乌鲁木齐市民唐芙蓉：
11: 办事的我们就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9: 目前，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工作机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即可在综合窗口办理跨部门业务，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马莹。
6: 市政务服务大厅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日均办件量在300件左右，有效提升了承载能力。
3: 8月4号，丝路链接2026 W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体育馆拉开战幕，数百支海内外青少年科创战队开启高水平国际机器人竞技比拼。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12: 来自美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港澳台等城市和地区的226支参赛队伍，共689名海内外选手展开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赛事设置四个竞赛组别，围绕机器人精准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展开，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工程思维、创新素养和实战水平。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参赛选手张威之对于比赛充满期待。
13: 这里的人很热情，比赛场地也很大，设施也很专业，项目也更多了。下次我还来参加这个比赛。
12: WEX 机器人竞赛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竞赛，素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多年来 WEX 机器人竞赛国内赛事长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举办，此次落地昌吉实现了西部地区承办该项高级别赛事的全新突破。昌吉市科技局局长刘磊：
14: 我们始终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完善科创培育体系，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算力等新兴产业赛道，聚力建设全疆创新智创之城，持续擦亮智慧昌吉科创之城城市名片。承办本次国际签名赛是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8: 今天上午，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任其超的报道。
15: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石榴花开青春绽放，来自北京、天津、江苏、新疆等地以及港澳地区的17个民族、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4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将持续五天，通过六轮竞技角逐出冠亚军。揭幕战在新疆队与北京队之间打响，两队球员在绿茵场上激情驰骋，奋力拼搏。新疆队球员海迪且居莱提与队友配合默契，发挥出色，独中四元，上演大四喜，带领球队以4-0大胜北京队，赢得开门红。海迪且居莱提：
16: 我是从八岁开始接触足球的嘛，配合可以吧，挺好的，真没想到过能进那么多球，很开心，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5: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表示，比赛之外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交流环节，让各地青少年彼此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以球会友。
17: 去年呢有21支参赛队伍，今年呢有28支，特别是港澳呢首次参赛，不光是参加比赛，还组织了交流和研学，不仅在赛场上交流，而赛下一起唱歌啊、跳舞啊，一起展示才艺，大家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种还是要常态化的搭建这种渠道和桥梁，用足球转动了团结，在绿茵场上奔跑，就画下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3: 八月四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请听伊犁台记者任佳丽、孟霞、尹之胜的报道。
0: 当天甲组、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运动员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每一记扣杀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羽毛球爱好者阿利迪亚尔乌姆塞里克特意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赶来观看比赛。
18: 我本身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然后这次专程过来看一眼，然后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上。
0: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五天，设置甲乙两个竞赛组别， 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项目。比赛首日，各代表队均有不俗的表现。吐鲁番代表队运动员王子明：
18: 我觉得今天

0: 比赛对手很强，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接下来比赛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然后来学习学习。
1: 阿勒泰代表队运动员石宏杰：
2: 场地什么的挺舒服的，就是感觉自己还是没发挥出来吧，努力去打吧，去拼好每一个球，争取进四强吧。
3: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热闹非凡，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4: 8月4号是宝源的生日，园区为他精心筹备了生日宴，定制的五彩辅食蛋糕以竹叶为装饰，混合水果冰块、果泥串串、丰容玩具和编织的竹球铺满一地。乌鲁木齐市民柏涛一大早就排在队伍前列，手捧限量版生日蛋糕为熊猫庆生。
5: 看见熊猫的之后非常的高兴激动，知道这么多人来看他了，也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了，非常开心。
4: 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乌鲁木齐，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在8月9号，为此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的生日活动将持续开展一周，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源、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张红梅：
6: 通过举办生日周来宣传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现状。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馆和现场相结合，来把大熊猫的科普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到每一位游客。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坐拥天然避暑优势。今年当地深挖生态避暑，文旅潜力，把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人气。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9: 吉木乃夏季干爽清凉，草原、奇石、冰川、边境风光开阔，独具特色。入夏以来，家内外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康养避暑等团队接踵而至。草原石城、通天洞遗址、吉木乃口岸、萨尔乌伦戍边第一村、万驼园等核心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天津游客汪金晨自驾来到了吉木乃县。
10: 一路开车过来太热了，到吉木乃瞬间舒服很多，这里风景好，人热情，逛景区吃特色美食，打算多住几天好好避暑，回去之后也会推荐身边朋友们来吉木乃游玩。
9: 避暑旅游持续火热，直接带动全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收、特色农产品销量全线上涨。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宋东昌介绍，
11: 进一步优化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清凉生态、红色戍边、跨境口岸游、游牧民俗等资源，加大线上线下的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把季节性的避暑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人气。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度。
3: 阿勒泰阴，19到30度。
8: 塔城阴，18到31度。
3: 伊宁小雨转阴，18到32度。
8: 博乐阴，19到33度。
3: 克拉玛依阴，26到34度。
8: 奎屯小雨，20到31度。
3: 石河子多云，22到32度。
8: 昌吉阴，25到34度。
3: 哈密阴，28到41度。
8: 吐鲁番阴，34到45度。
3: 库尔勒阴，31到37度。
8: 阿克苏阴，23到37度。
3: 阿图什小雨，21到34度。
8: 喀什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
3: 和田阴，27到34度。
8: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
0: 声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好嘞，每天晚间的21点又和大家准时见面啦。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同步为您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翔。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最近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圆满闭幕。在活动现场的12名小讲解员来到石河子市会展中心的活动序厅现场为观众朋友们讲解。为了办好这次展示活动，石河子市从各学校遴选出了12名小讲解员，为汇集了9组非遗经典作品的序厅进行讲解。小朋友们一人介绍一组作品，还有专门负责序厅接待的小讲解员，一路听来能让参观者了解到很多的作品和故事以及他们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小讲解员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的非遗展，他们作为小小讲解员有怎样的体验呢？

0: 好嘞，下面的时间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请出今天的两位小小讲解员。第一位呢是古玉言，玉言你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古玉言，我今年12岁了，来自石河子第一小学，是一名军垦第四代小学生。
0: 欢迎欢迎古玉言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你的声音非常的好听，中气十足，小小的主播范儿顿时就活灵活现的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了啊。还有一位呢是张世月， Hello 世月你好，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河子市第九小学的非遗小小讲解人，我叫张世月，我也是一名军垦第四代，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0: 欢迎欢迎二位小朋友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聊到了今天的这个主题，我特别好奇哈，这一次的非遗援疆主题展，你们分别负责讲解是哪一组非遗作品，能不能够简单的跟我们来一段呢？我们先请这个玉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我负责讲解的这个展品是军垦同心文创瓷盘，它用的是我们维吾尔族拇指法土陶技艺完成的，是咱们兵团作为东道主送给全国援疆省市的一份心意。这个盘子特别漂亮，中间是我们石河子的地标军垦博物馆，四周还有云纹，像水墨画一样。这个小盘子一方面讲了我们屯垦戍边的红色历史，同时也感恩了各省对我们新疆的援助，我们一起手拉手，让新疆变得更好。
0: 讲得真不错啊，我们下面呢把时间交给张世月小朋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在本次讲解活动中呢，我负责的是咱们视听的接待引导工作。我这个讲解词是这样的，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石河子参加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我是小小讲解员张世月，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石河子。在这个活动中呢，这次的主题是文化振疆非遗天彩，核心就是六个字，同脉共成创新。还会告诉大家，这次展会汇集了31个省区市、新疆各地和兵团各师市的651个非遗项目，一共有549位非遗传承人，还有科创展、传习堂、五月集、文创集等等。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场山海同心的非遗盛宴吧。
0: 真不错啊，两位小小讲解员都很专业哈。我们下面呢分别去跟你们聊一聊，接到小小讲解员任务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心情第一时间是激动还是紧张呢？玉言。
1: 我接到任务呢，我首先是特别的激动和荣幸的，因为作为军垦第四代，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这场重大的盛会上为观众朋友们介绍展品和它背后的故事。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非常骄傲
0: 哦，
1: 当然我心里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因为我想特别想努力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0: 好，所以虽然是很紧张，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非常的重视和珍视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哈。世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你一定很紧张吧？
2: 我是又激动又紧张
0: 啊。
2: 激动的是呢，因为能作为咱们东道主的小主人，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感到特别的光荣。紧张的是我怕自己介绍的不够好，不能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我们新疆和兵团的热情，毕竟视听是给观众留下第一印象的地方。
0: 好，所以考虑的都很全面，最终的这种呈现才会很完美哈。我很好奇啊，背诵讲解词的时候容易吗？有没有哪一段是最难记的，你们把它给克服下来了？预言。
1: 其实嘛，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因为这个讲解词它本身不长， 讲的内容也是我熟悉的兵团故事。
0: 嗯，
1: 我也特别热爱播音主持，所以我经常参加一些比赛，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嗯，
1: 而且我也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我一会儿就背会了。我觉得弟弟妹妹们他们也都挺厉害的，
0: 哦，
1: 他们背的特别快，讲的也

0: 功夫，对吗？
1: 对。
0: 嗯，诗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你背讲解词的时候容易吗？听你的声音应该也是专业的学过播音主持吧，对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词整体来说对我不是很难，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难度。有一段呢，它是介绍展会的规模和活动安排的那一段，有好多数字，比如651个非遗项目，549位传承人，以及科创展、五月集、传习堂、文创集等等这些活动名称，是比较难记的一段内容。我呢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它们编成一个小故事，想象自己是一位小导游，正带着一队游客一边走一边数着看到的宝贝，这些数字和活动名称就变成了一幅幅画面，这样记起来就比较轻松
0: 啊。所以其实要找到方法还是很容易的哈。那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你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有没有观众提出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这种问题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些问题有没有难倒你们哈？预言跟大家说一说吧。
2: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解过程中，就有一个叔叔问我，他说这个盘子是青花瓷吗？我回答他说不是，他用的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拇指法吐槽技艺，但是感觉他好像还是对这个盘子不太了解，然后就走了。回家之后我还是让妈妈帮我查了一下这个维吾尔族吐槽和青花瓷的区别。其实他们在原料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一个用的是陶土，而另一个是瓷土。他们的烧制方法也有区别，一个是低温烧制，而另一个是高温烧制。他们在这个原产地也不同，我们就是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而且它这个画法还有不同，我们的维吾尔族土陶大概画的就是几何纹和花草等等，而我们的青花瓷是白地蓝花国风水墨画线条。这样我才真正了解了，哦，原来这个同心盘是我们维吾尔族土陶和青花瓷这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创新品。哇，我觉得很了不起，通过这件事儿我也收获了很多的新知识。
0: 好，所以自己在去做讲解员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边再去了解，一边再去克服这些问题，而且更多的我觉得是自己的知识和储备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更新哈。确实很不错哈。那诗月呢，诗月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1: 我记得我接待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位阿姨听口音应该是从上海来的，她问我，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同脉共成换新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她不太理解。我当时呢就把我的理解告诉了她。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同脉就是我们全国是一家人，血脉相连。共成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好手艺一起传承下去。换新，我觉得就是让这些手艺在现代生活中活起来，活起来。阿姨听完我的这个讲的时候呢，她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懂了，然后呢还夸我了，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0: 好嘞。哎，那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

0: 钉子都没有，全靠木头严丝合缝的拼在一起。因为我平时也喜欢拼乐高，然后我感觉这个红团它比乐高还要厉害。我妈妈这次逛展的时候还在浙江拼给我买了一个 3D 拼装红团，我现在都已经把它拼好了，就在我眼前的这个书架上。我看到它就可以想到红团精神，让自己变得更有勇气。
1: 好嘞。世月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哪一项飞行呢？
2: 在后期讲解的过程中，我也是被派到预言旁边的那个土陶十六尊，它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件飞仪。它运用了维吾尔族的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这个十六尊呢，是咱们兵团回赠给赛西一个援疆省市的礼物。它通体是非常漂亮的青绿色，其中最醒目的图案就是中间的十六和十六子。十六子一颗颗抱在一起，就象征着我们56个民族紧紧相拥，谁也离不开谁。而且这件土陶十六尊的周围还融合了咱们新疆的长绒棉，代表好运的宝相花，代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结等纹样。这些图案放在一起，就像咱们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交融，更好地表达了咱们兵团与全国各地是一家人的深厚情谊。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1: 讲得真好哈。其实刚刚通过你们的这个讲述，我觉得功课做得非常的充分和充足，而且像我们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在进行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很好的宣传讲好新疆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哎，我想问问两位小朋友，站在展厅面前，就是面对各地的游客的这种讲解，如果说遇到紧张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还是压根就没紧张过？预言。
0: 说紧张的话还真有过，我面对大批量游客的时候，我偶尔会有一些小紧张。我会悄悄地做一个深呼吸，然后一定要面带微笑，把注意力都放在展品和故事上，把观众当成你的朋友一样，给他们讲故事，而不是枯燥的背词儿。在眼神、语气和手势上，这样都要有交流。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呢，说慢一点，这样就不会紧张了
1: 啊！说慢一点就不会紧张了。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世月哈，就是很多的这个参观者听完你们的讲解都会为你们点赞，那当时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世月，
2: 我当时心里呢就像吃了蜜一样甜，特别就是看见我眼前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笑着对我竖出大拇指，或者说这个小朋友讲的真好。然后我就是感到所有辛苦辈子都值得。还有就是听到小朋友们有时候听完我的讲解也是说，我也想当讲解员的时候，也会让我更加的自信，也更让我有动力去讲好每一个故事。
1: 好的，谢谢你们的这个分享哈。讲解非遗作品的时候呢，你们收获到了哪些新的知识？预言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0: 收获的那太多了，我通过自己讲解的展品，还有小伙伴们他们的讲解，再加上我休息时间也会去逛展，我了解了很多新的非遗项目，比如说剪纸啊、面塑、泥塑、嵌瓷、风筝制作、二胡制作等等。对，还有很多美食都是我们国家的非遗项目，都是国宝。而且我还了解了一下我们援疆工作的意义，就是内地的一个省市对口援助我们新疆的一个城市，就像朋友一样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特别的感恩。而且我们活动的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1: 啊，很有意义啊。
0: 妈妈还为我们带来了纸杯蛋糕，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蛋糕，大家都特别开心。
1: 很有
0: 一个难忘的生日。
1: 世月有吃到纸杯蛋糕吗？
2: 我吃到了。
1: 确实是一个很难忘的瞬间哈。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世越，你觉得？

0: 有的青少年为什么要了解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因为我觉得非遗是我们的根和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它，这些珍贵的记忆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非遗在我们的手中活起来，活起来。
0: 嗯，好的，谢谢。预言呢，这个问题你能不能也来回答一下，青少年为什么要了解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2: 因为非遗都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财富，特别的珍贵，我们青少年呢既是学习者也应该是传播者，我们要去了解非遗，讲述非遗，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种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魅力，把这些宝贵的文化记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嗯，好的。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活动，请问你们两个是否愿意继续担任小小讲解员呢？预言，
2: 我当然是非常愿意的了。
0: 嗯，
2: 因为我在这次小小讲解员的活动当中，这次经历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希望有机会能继续做家乡的小小宣传员，把我们石河子的非遗故事、军垦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嗯，好的。那还有我们请诗月也跟大家说一说吧，你是不是也愿意呀？
1: 我非常的愿意，
0: 非常的愿意，
1: 喜欢这份 work。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习更多的非遗知识，不仅做讲解员，我还想做这个传承人，亲手体验一下制作土陶或扎风筝，还有做琉璃的一些技艺，做一个真正的非遗传承人。
0: 嗯，好的，谢谢你们两位小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也期待以后在我们的这些各大的活动当中啊，能够当好我们的小小讲解员，继续宣传好我们的美丽新疆，好吗？谢谢两位小朋友，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和你们挂线了，再见，拜拜，
1: 再见。

像小宝贝。所以每一次的这个社会实践的活动啊，都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大大的增长，增长本领，增长见识，增长才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够踊跃的参与进来。快乐小

0: 好嘞，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们，花样童年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一小段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在七年级的音乐课本上有一个特别的章节，中国音乐考古博物馆，它用一组乐器类文物呈现中国音乐的历史进程，钟鼓煌煌，磬管锵锵。看着这一张张图片，你能否想象这来自远古的音乐之声？这些上千年高龄的乐器又是否能够再次奏响？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教师周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在这里，课本里的博物馆将变成现实。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

0: 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1: 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2: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1: 鹤类的齿骨。
2: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1: 腿。
2: 不是，是
1: 翅膀。
2: 翅膀，
1: 对，翅膀
2: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1: 最直的那一节。
2: 对，这只骨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1: 那这只骨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2: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0: 这就是贾湖骨笛出土时的场景，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骨笛的7个小孔与7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7声音阶。
1: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骨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2: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骨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1: 多很多，
2: 多一点，丰厚一点。那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1: 地位很高，
2: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1: 酋长。
2: 第二，祭司，主办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1: 腰间。
2: 对。
0: 那么，这根骨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贾湖骨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2: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1: 斜吹。你能演示一下？
2: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1: 然后吸气吹。
2: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1: 倾斜45度。
2: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1: 在中间。
2: 对。不够，再斜点。
1: 再斜一斜。
2: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1: 吹不响了。
2: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0: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1: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2: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2: 可以啊。我试试。
1: 小拉手。

0: 哇，太悠扬了，
1: 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
2: 嗯嗯，
1: 这个声音
2: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

0: 苍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1: 八千年的声音。
2: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防止它跑。
0: 对。
2: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喧，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

0: 心中的真容。
1: 佳音老师，
2: 张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您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
1: 的、
3: 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告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告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0: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3: 个小三度
1: 的感觉。
3: 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3: 对，他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

0: 的啊新政歌中。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政歌中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0: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

0: 正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哎，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衿》。嗯，也有蔓草，
1: 对，还有诗经正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在新郑歌中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中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正位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根据课本的介绍，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弦乐也是重要的一笔，琵琶、古琴等都是其中代表乐器。河南博物院3层的宋元文化展厅中，有一件乐器静静地安置于展厅的一角，是周孟轲寻找的最后一块音乐拼图。
3: 在文物的展厅中呢，乐器还是占少数的。
2: 嗯，
3: 这是一张古琴啊，古琴的名字呢其实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其实它的琴弦呢，七根弦，其实我们现在都叫做七弦琴啊。这是一张宋代的古琴啊，已经过千年了。
2: 何老师，我好像隐约还是能看到这张琴上有一些纹路，像是断了一些纹、嗯、
3: 对，你说了很对，这叫在古琴上它叫断纹，就是个断纹，好像是裂开了，好像是有什么毛病一样。其实这个断纹呢，在古琴呢就非常非常珍贵了。这个断纹呢是自然风化而来的，没有几百年上千年它是不会成自然断开的。
0: 这张宋代古琴用桐木做面，紫木做底，琴身通常120余厘米，面板略带弧度，琴背刻有斑驳断纹，那是时光沉淀的痕迹，如年轮般记录着千年岁月。这柄名为松风的宋琴，不仅是宋代制琴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华夏文人雅乐文化的精神图腾，藏着古人琴以载道的人生哲学。古琴的起源交织着神话与历史的迷雾。太古遗音记载，伏羲见凤集于桐，乃向其形，削桐为琴。小篆的琴字，字的上方是两个相向而弯的弧线，如拱似桥。这并非装饰，它精准地勾勒出了古琴最独特的琴额与琴颈的过渡，以及那象征天圆的含蓄弧度。而中间一横如梁如柱，稳定贯穿，这便是琴体赖以成型的乐山。
2: 何老师，还想让您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古琴上的一些白色的好像泛着珠光的这个点是？
3: 其实这个叫灰，
2: 是灰。
3: 嗯，13个灰代表1年12个月加一个闰月。刚才你看这个灰、
2: 这儿好像还缺了一处。
3: 哎，对，这个就是、这个琴的不完美。

0: 美之处在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徽呢，也是宋代的秦徽，贝壳所做的，这是个秦的音位标记点，秦徽。
1: 罗老师，我看到了这架琴特别的完整，那它是如何做到经历千年还不腐的？
0: 它为什么能经历千年？主要是在于上面这个漆胎。你看这个黑黑的漆胎是吧，它是用什么做的？中国的特产大漆，配这个中药鹿角霜和在一起，然后呢一遍一遍的在这个木胎上来劈。
2: 一张古琴想要音色质地上乘，上漆劈灰的工序至关重要。将鹿角霜、云母、玉石粉等与大漆调在一起，细细地涂抹在琴身上，这也正是古琴千年不腐的秘密所在。古法琢琴是一门与时光对话的技艺，胎形、挖槽腹、合琴、上漆、劈灰、校音、上推光漆、拴弦，历经百余道工序，每一步都恪守古训，藏着天人合一的智慧。古琴的音色堪称轻、微、淡、远的极致诠释。古代文人四友琴棋书画中，琴居首位，在古代文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古琴仍然被视为雅乐。
1: 罗老师，机会难得，那今天能不能也跟您学一下？
0: 对，您是专业声乐啊，也会弹古筝，它就好学。那么我就教您两个简单的指法啊。那么古琴的右手啊，分为八法啊，四个手指来弹琴，小指称为禁指，不用。最常见的就是挑，挑这个指法呢，其实就是食指向外。那么反方向还有个指法叫勾，中指向内，就是你自己做的方向叫内，向内发力。那么一个挑一个勾，完成一个小简单的曲子啊，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2: 古琴的魅力藏在指尖与琴弦的对话里，这门流传千年的弹奏技艺讲究指与心和，音与意通，看似简约，却藏着万千变化，每一种技法都对应着独特的音韵意境。
0: 听出来是啥？
1: 沧海一声笑。
0: 对，这是一个现代曲《沧海一声笑》，你可以试试。哎，你看这个手法，要小指一定要高挑，对他才有精神，不能弯曲。他也高挑，他们的手指跟着他就要舒展。再来试试啊，对。

0: 参观完河南博物院，周孟轲收获良多。作为音乐教师的他，决定将今天的经历排演成一个展示节目，让学生们也能真切感知课本里的博物馆。华夏古乐团，这支2000年成立的乐团，专心做一件事，让博物馆里的沉默文物重新发出声音。他们复制的每一件乐器都严格遵循文物的形制、材质、音律，甚至连演奏姿势都参考考古发现。
1: 各位各位，高八度，

紫荆的编曲需要兼顾四种乐器，古笛吹主旋律，像轻轻紫荆的呼唤，中间加编钟的和声，突出悠悠我心的厚重，歌中穿插轻快的节奏，像民间的呼应，古琴贯穿，营造出悠远的意境。这首重新编曲的紫荆，周孟轲是第一次尝试，他需要和华夏古乐团的老师们反复磨合排练。排练厅里旋律渐渐成型，古笛的清越，编钟的雄浑，歌中的灵动，古琴的婉转，缠绕在一起。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文物与现代美誉的

0: 这一刻，8700年的古笛，2500年的编钟、歌钟，千年的古琴，不再是玻璃柜里的文物，而是能让学生触摸的音乐课本。这就是音乐文物的力量，是能穿越千年的声音，是能打动人心的情感。正如课本中所说，悠久的历史传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灿烂的音乐文化，这是让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燕王罗毅护子心切呀，听说罗成被山贼掠去，心急如焚，没把老头子给急死，我儿子怎么落在山贼之手了？这些人与我有何干呢？还说跟我有瓜葛的，到底怎么回事呢？但没办法，现在人质在人家手里，那只能啊听人家的安排，按人家的道走，到东岭关走一趟吧，哪怕是刀山火海，为了成儿我也在所不惜呀。但是呢，在夫人秦氏老王妃面前，那不敢有所表露啊，还得说谎话。东岭关那边呢比较复杂，成儿到那之后有一些应付不过来呀，所以呢写信过来让我前去替换于他。哎，你看看这事闹的，早知如此还不如让我去呢，所以呢我得现在赶奔东岭关。卓俊这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安心在家等我们父子归来呀，要么罗成先回来，要么我们一起回来，总之啊没什么大碍，你啊不要胡思乱想。越说这话，秦氏老王妃心中越敲鼓啊，王爷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成儿精明强干，他怎么还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呀？哎，都是一些老帮菜惹的事儿啊，你想想武王杨芳啊，那跟

0: 我的岁数差不多少，是他的叔叔级的人物，他再能耐，哎，见到这些人他不得矮三分吗？有很多话呀说不上话，哎，总之啊，这前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也不太十分清楚，所以呢，我到前敌看看去啊，看看去。
1: 老王爷，你年岁这么大了，鞍马劳顿能受得了吗？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让杜叉这一回啊陪我去啊，也不带人，悄悄的就带几个亲随，赶奔东岭关查看查看，料也无妨啊，你就把心安在肚子里头吧啊，我们准备啊明天就走，那么快，兵贵神速嘛，早早过去，我也好安心呢。我也不知道程儿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危险不危险？哎，这事儿啊，你呀就放心吧。什么叫危险？什么叫不危险吗？打仗嘛。总之啊，我向你保证，我完好无损的把你儿子给你带回来。哎，这不就行了吗？你也得回来。当然了，我们父子谁也少不了。哎，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又不是没打过仗啊。啊，你就放心吧。罗毅把老王妃好生的安慰一番，老王妃能放心吗？能相信吗？总觉得这里头不大对头。老王妃也偷偷的把杜叉叫到自己面前，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杜叉呢也得编呢，跟老王爷两个人呢合计好了，说的话跟罗毅一般不二。罗成那边呢可能出点事儿，至于什么事儿呢，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是呢绝对不是大事儿。可能啊我兄弟那脾气您也知道啊，天不怕地不怕的，到那里呢再遇到自己几个长辈，有的时候啊有代沟，说话呀沟通啊都不利索，所以呢，可能啊我估摸着是中间呢起了一些什么人事矛盾。那你想想，那边都他叔叔伯伯辈，如果我兄弟跟他们起了矛盾，他们肯定得向我父王告状啊，我父王啊那就得亲自去前敌解决呀，我估计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儿。
1: 哎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可得拦着你父王，千万不要让他难为成儿。
0: 你放心，这事儿我会办。你干儿子啊整天处理这事，您还不放心吗？您老人家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
1: 你们都这句话让我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能放进去吗？你们那早日归来。
0: 秦氏老王妃也无可奈何呀，服侍着老王爷，穿戴呀，给他做准备呀，把老王爷最喜欢的罗成在罗毅60大寿的时候送给父亲的礼物，最心爱的紫金冠给他戴上。你看，他们送罗成珍珠亮银冠，罗成呢送给罗毅紫金冠，这父慈子孝啊，罗毅非常的喜欢呢。这一次戴在头上都齐备了，罗毅带着杜叉，带着12位亲随，悄悄离开涿郡，便衣而行啊。一路之上啊，少跟外人接触，知道现在遍地是贼呀，不要多说话，不要多言语，快马行进。所以一路之上啊，往南往西是直奔东岭关的，没想到在半道上碰到程咬金了。罗毅是不认识程咬金的，说杜叉认识吗？杜叉也不认识。你别忘了，杜叉没有到山东给秦母祝寿，他不是贾柳楼46友弟兄当中的。如果说今天老王爷带着几家棋牌官，那棋牌官一看程咬金肯定认识，但问题是今天一个棋牌官没带呀。罗成带走了2位，白显道、张公瑾，剩下的其他人呢都交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镇守涿郡，没有跟老王爷一起来，带的都是亲随，所以没有一个人认识程咬金的。老王爷一看后面有一个随将追赶程咬金，那有标志啊，一边追一边喊啊，捉拿贼寇啊，反贼啊，等等等。哦，老王一看这是反贼，这才拦住程咬金。可老王爷他也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悍匪呀，太厉害了，一马三斧 把罗毅呀、啊、还真给劈得手忙脚乱，结果把紫金冠被人给劈掉了。但程咬金也没落得便宜，被杜叉一硕赶，由到马上就给拱下来了啊，邦当一声摔倒在地上，给摔得五迷八道，到现在还没清醒呢。孙天佑过来见礼，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是燕王罗毅呀、啊。那有凭证吗？罗毅一笑啊，伸手由他怀中把自己的印绶给拿出来了，这皇帝赐的，交给杜叉让他瞅瞅。杜叉呢都没交给孙天佑，就在孙天佑鼻子尖前面这么一晃荡，瞧明白没？孙天佑那是国家镇守大关的将领啊，能不认识这些吗？一瞅这还有假呀，吓得孙天佑啊扑通一声撩于大伟，他跪倒在地了。现在也不说假咒在身了，臣参见王家千岁。你是何人呢？臣乃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哦，孙天佑，你追赶的这是何人？这非是别人呐，乃是瓦岗的贼匪程咬金。哎，程，罗毅一听，你说什么？此人为谁？他就是瓦岗贼匪程咬金。啊？罗毅呀、啊，哈着腰来到程咬金近前，看了看程咬金。现在程咬金呢，已经开始哼哼了，眼睛没睁开呢。哎呦，罗毅万万没想到，我这一回呀、啊，搂草打个大兔子呀，把这程咬金给逮了。好家伙，这可是闻名天下的悍匪呀！啊，这是叔宝他那当年的皇帝呀！哎呦，罗毅高兴了，怎么呢？你东岭关武王杨方为什么要摆通缉阵呢？还不是要防御瓦岗啊？你看，我现在把程咬金抓住了。我呀拎着程咬金到东岭关，让你们瞅瞅老罗家的人是何许人也。那我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呐、啊。皇帝杨广那边都得高看我一眼。同时啊，我抓住程咬金这可是个贼头。现在那些山贼到底属于哪一部分的我不知道。我看看能不能有用。万一可以跟我儿走马换将，那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想到此处，罗毅点点头，好。哼，杜叉啊，父王，把这程咬金给我绑了，把他架在马上，用他的马驮着，咱们一起够奔东岭关，献给武王杨方。是，其实早绑了，有人搭把手，把程咬金呢又驮到他的大肚子蝈蝈红上。孙天佑一听，王家千岁，您这要把程咬金带哪去呀？带东岭关去。本王到东岭关要帮办武王杨方杨义臣大事，此乃军事机密，不足与你道哉。
1: 可是程咬金是卑职，我一直在追赶的呀。
0: 罗毅说，你为什么追赶他呀？你怎么就追着程咬金了呢？
1: 是这么回事，
0: 程咬金呢也不知道为何在河北反王李子通那里借来了一些兵将，要攻打卑职所在的临阳关，被卑职出马把他们大元帅武云照生擒活捉呀，大败反贼，追赶程咬金至此啊。所以王家千岁呀，能不能把程咬金交给卑职？呸！旁边杜叉过来了，用手一扒了孙天佑，你没长耳朵啊？没听明白吧？王家千岁说了，要带着程咬金这个国家要犯到东岭关去献给武王，献给武王，听明白没？这是武王要的人，你一个小小的临阳关守将还在这里跟我们要人吗？啊！再说了，这程咬金是我们拿住的，你没追上啊，你还要什么要啊？还不退了下去。
1: 这位孙天佑一看，这捉郡的人怎么那么横啊？这什么事儿不能好商量啊？
0: 罗毅冲着杜叉一摆手，那意思呀，不要给他瞪眼了。孙将军呐，王家千岁，你不是已然抓住了

0: 鱼足够你立功的了。你放心，回头啊，我向朝廷据表，把你追赶程咬金一事给朝廷啊说明白，也会有你一份功劳的。但是程咬金本王不能给你，我要带到东岭关交给武王。我这话说清楚了吧？孙天佑啊有点不心甘，但没办法，人家说得很清楚，程咬金确实又不是自己逮的，卑职听明白了。嗯，既然这样，回首你的临阳关去吧，我们还要赶路，咱们两不相扰。
1: 哎呦，王家千岁，您要不到临阳关暂住歇脚？
0: 哎，公务繁忙，焉能耽误，快快离去，休得过早。
1: 是是是。
0: 孙天佑一看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哪敢再说什么呢？哪敢争功啊？无可奈何，只能回归临阳关呐。他还不舍得走呢，走三步一回头，走五步一扭身，这是滚滚，赌叉厉害呀！孙天佑一看这家伙，哎呀，走走走走走，最后一咬牙呀，拍马回归临阳关了。他走了，罗毅吩咐带着程咬金拉他的马继续前行。就这样，这群马队继续往前跑了大概有两里地，马这么一蹲的，把程咬金蹲得醒了。这一睁眼，程咬金感觉到了，我怎么被人给捆了呀？
2: 停停，吁吁吁吁！
0: 程咬金一喊吁啊，拖程咬金的是大肚子郭国红啊。虽然主人没勒缰绳，但大肚子郭国红那是经过训练的呀，认得主人的声音呐，赶紧的前蹄一踏地，那刹车才叫快呢啊！嘎吱一下子就刹住了，程咬金刹住了，其他人那马没刹住啊，人家马不听他的呀啊！继续往前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的？哎呀，阎摩罗一看，程咬金那匹马站住了，赶紧把自己的马给勒住。

0: 上打落马架，把我摔晕了，现在又把我五花大绑，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这要把我带哪去？知道我是谁吗？
1: 嘿嘿，杜查乐了，我当然知道你谁了，你不就程咬金吗？
0: 程咬金脸冲着地，他看不见杜查呀，使劲往上仰脸也看不到，只能看到杜查的大腿。我说你是何人呢？某乃燕王驾下中军官杜查，杜文忠。
1: 哦，杜什么？
0: 杜查，燕王麾下呀。程咬金眼珠子一转悠，那刚才有一老头拿着枪，二话不说就扎我，那老头是谁呀？燕王罗毅呀，对着程咬金也挺感兴趣，为什么呢？知道这是秦叔宝的主公啊。哦，这位就这样啊，啊，第一次见到啊。燕王罗毅把马也圈回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正是燕王罗某。哎呦，程咬金一听，我怎么落到燕王罗毅手里了呢？啊，喂，那刚才那孙天佑跑哪去了？孙天佑让我打发回关了。那燕王，那你把他打发回关了，你为什么捆我呀？还不赶紧的给我松绑啊！啊，咱俩都两清了。大家一听，哪就两清了？燕王也乐了，把他呀给我顺到马上，老子搭着不好说话。有人过来把程

一向可好啊，程咬金呢被你捆着没办法向你行礼呀、给我松了绑，好大礼参拜呀。咚，燕王罗艺用手一指，苍眉一立，程咬金休得胡言乱语，谁是你的老伯父？程咬金一看，哟，哎，我说燕王，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咣，旁边杜叉又踹了程咬金一脚啊，放肆，好好的回老王爷的话，你干嘛呢？你干嘛？程咬金这人呢真混不吝，大眉毛这么一立，一瞪大眼睛还够瘆人的。哎，你不就杜叉吗？你不就是燕王面前的中军官吗？你牛什么牛啊？好好跟我说话行不行呀？杜叉一看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跟我还这样说话，哎，一抬腿给我放下。放下，知道我跟秦琼什么关系吗？啊，你这么对待我，秦琼当年是这么对待你的吗？哟，他一提秦琼，杜叉这脚啊就踹过去了。怎么呢？那秦琼是杜叉的恩人呐，杜叉对秦琼那什么感情啊？这脚他就放下来了。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听说吗？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秦琼排行在二，我排行在四，我们亲哥们。秦琼小的时候住我家，没有我家秦琼他还能活到现在呀？啊，秦琼是不是你侄子呀？他问罗毅。啊，罗毅说是啊，秦琼是我的内侄。还是的，你们家都得感谢我，不然的话你老婆呀就没这个侄子了，你老婆的亲家也就是你老丈人家就绝后了，那是我们老程家收留了秦琼，不信你问问秦琼去。结果你今天还对待我这样，我说罗毅呀、杜叉，你们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呢。哎，罗毅一听，你看这道德绑架的、我们倒成忘恩负义的了。呵呵，罗毅冷笑数声，程咬金呐，莫提秦叔宝啊，他不是我的内侄了，他是国家的反叛，瓦岗的逆贼。你原来是瓦岗之主，你就是贼头啊，我要把你交给朝廷。你说什么？我把你交给朝廷？把我交给朝廷啊？嘿嘿，交吧。交给朝廷之后啊，我看我的脑袋不掉，你的脑袋先掉。嗯，罗毅一听，你这话怎讲？这话怎讲？我罗毅呀、你呀、别再为大隋效力了，你身边的人呐都跟我们穿一条裤子，跟我们是一条心了，你明白不明白？罗毅，你这边人多，敢不敢带着我到旁边啊？看见没，旁边有个密林，那树林里，咱们到树林里说说话，你反正把我捆着呢，我也跑不了，到那里我告诉你点信儿，你听完这个信儿、你就知道咱们是亲戚了，你就不能杀我了。罗毅说，我要不听呢？你要不听可以呀、不听我这里我就当众说了，各位知道不知道罗成跟我什么关系？哎呦，罗毅听脑袋嗡的一声，这程咬金怎么突然间提起罗成了？罗成跟他什么关系呢？程咬金乐，怎么的害怕了？别忘了当年罗成到山东给我干娘，也就是秦琼他母亲祝寿的时候，我可也在那里，我跟罗成我们哥俩在那里见过，而且我们哥俩关系特别好，我还给我这个小兄弟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我估计你这当爹的都不知道。罗毅说，你给他起了什么外号？你扶耳过来。那这事关罗成之事啊，罗毅不敢大意，往前一凑耳朵，程咬金趴在罗毅耳边说，我说老伯呀，我给我这老兄弟起个名字呀，叫程咬银，这个名字你熟不熟悉呀？哎呦，罗毅一听当时金铃铃打了冷战的，程咬银怎么没听说过呀？听说当年大破一字长蛇阵的人就是程咬金的兄弟程咬银呢，他怎么说是罗成啊？程咬金一乐，嘿嘿嘿，怎么着，咱们旁边唠着唠着。罗毅点头，我谅你也跑不了，我也不能跑。

罗毅呀、啊，让杜叉押着程咬金，杜叉是自己人呢，让那12位亲随在这里等候，我们去去就来，把程咬金呢带到密林当中。程咬金心说话，罗成哎，按说这事儿啊该保密呀、啊，咱们哥们的关系啊不能漏，但是没办法，你四哥现在被你爹给捆了，他要把你四哥带着去交给武王杨方去。哎呦，要是那样啊，我就活不了了。现在呀，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吧。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被罗毅抓住了，程咬金呢，一个劲的跟着罗毅啊攀亲戚说好话，但罗毅就是不放程咬金呢。这么大的一个猎物，我抓住你，借往东岭关，交给武王杨方将一臣，然后上报朝廷，朝廷一定会嘉奖于我呀。再者说了，你是个大贼头啊，现在我儿子罗成下落不明，被山贼裸去了，有可能我把你带到那里，你还真的认识山贼。天下大道边小的人，谁不给你这混世魔王程咬金三分面子呀？也许我拿你能够换回我的成儿，那能轻易放程咬金吗？程咬金一看，完喽，怎么说这老头啊就是不放。没办法，老兄弟，本来咱们结拜那是个极其秘密的事儿啊，可现在为了保你四哥的命，那没办法了，我只能

泄露出去了，好歹呀泄给你爹，他不能把你怎么样。所以程咬金急了呀，就让老罗毅把自己带入密林当中，就给罗毅说了：“我说老蒙父啊。”罗毅一听：“蒙父，你打谁那论叫我蒙父啊？我打罗成那论呢。”罗成：“哎，对喽，你儿子那是我的小兄弟，老哥的，嘿，贾柳楼46友，你听说过没有？”那罗毅怎么没听说过呀？46友啊，搅和着大隋江山不得安宁啊，早就在耳

二个就是你的那一只秦琼秦叔宝，老三就是最可恨的打板算卦的老道徐世纪徐茂公，老四就是我程之杰程咬金。再往下我就蹦着跟你说吧，人太多了。老十你知道是谁吗？谁呀？张公瑾。谁？你的棋牌长张公瑾呢？那是我家师弟呀。啊，你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呀？这个你应该知道啊，蒙丹蓝谱上写着呢。靠山王杨林难道没拿着蒙丹蓝谱找你们？我罗毅说找我了，但是我们不相信。我要问过公瑾，公瑾说这是你们栽赃陷害。对喽，后来我们为了迷惑朝廷，把46友划了10个，变成了36友。这划的10个嘛，其中大部分都是你手下的棋牌官呢，还有邱瑞的儿子邱福，那就不用说了，已然投靠我瓦岗了。那这其中46友当中，你不知道的，老17白显道啊，白显道也，这可不是吗？那是老17呀。另外老23上岐山，老24下玉山，老25尉迟南，老26尉迟北，老27屈突通，老28屈突干，老37党是人，老38党是杰，老39毛公随，老40李公旦，老41唐万人，老42唐万义，老44大肚子天王史大奈，这你都知道啊。老46最小的那位老哥的就是你的儿子罗成罗公然呐、啊。哎呀，罗一听啊，当时机灵灵打了一阵冷战呐、啊。你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爱信不信，嘿嘿，我告诉你，你儿子给他舅母拜寿之时，我们都论哥们了，一个脑袋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亡，发誓拯救黎民百姓于倒悬之中，推倒大隋。真的蒙丹蓝谱现在就在岗山，上面有你儿子亲笔画押和手押。不信呢，有朝一日我把你带上岗山，你到那里啊参观参观也就是了啊。你要是还不信，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一字长蛇绝命阵谁破的？你儿子罗成罗公然呐，我让他化为我兄弟程咬银的名字，让他染面涂须，假扮成程咬银，大破同齐阵呐，枪挑了他的干爹双枪王丁彦平。这才帮了我瓦岗大忙啊，是这么回事。程咬金那嘴都会说呀，比我会说的多呀，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全给罗毅说了，砍得没有炫的圆呢。这玩意说临时编，他编不那么圆呢。本来罗毅啊就有所怀疑呀、啊、原来那蒙丹蓝谱送到罗毅面前，罗毅都傻了呀。上面露出来的什么张公瑾呐、毛公随呀、李公旦呐、唐万仁呐、唐万义、史大奈呀，露出来的这几位，他专门的把这些人照在一起，大家异口同声说是假的。那罗毅护犊子，他能够说自己手底下加入反叛了吗？他肯定回怼朝廷啊，你们弄错了，我的棋牌官焉能投靠反贼呀？谁告诉你们的啊、反贼留下一蒙丹蓝谱你们就信了？这分明是反见咱们的，我跟这秦琼断绝关系了。那么朝廷杨广也好，靠山王杨林也罢，对罗毅还是十分忌惮的，没有实证再把罗毅给逼急了，逼反了，反为不美。所以这件事啊，后来就慢慢的淡下去了，直到三征高丽，罗毅忙前忙后，作为大隋朝前线供给的后方基地，

真把他忙坏了。杨广一看这罗毅啊对大隋也够忠心的，这事啊就不再提了。可没想到今天程咬金把这事重新揭开了，那老罗毅啊就如同万丈高崖一脚登空一般呢，脑袋嗡嗡作响，身子晃三晃，赶紧用手扶着旁边的树了。哎呦，杜叉赶紧过来，父王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老罗一摆摆手，回过来又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你说的这可是真的，真的呀，我到现在骗你干嘛呀，你爱信不信，不信我也是你儿罗成的四哥。所以杜叉，你踹我你踢我，你琢磨琢磨，就你那兄弟那脾气，回头当他知道你踹他四哥了，他能饶得过你吗？这杜叉呀听到这里，杜叉相信了。怎么杜叉其实啊原来还真有点嫉妒，被朝廷发现了贾柳楼那36有名单之后，这杜叉一看，这怎么还有这几个张公瑾啊什么的，你跟他们结拜了，你看我要知道这个我怎么也得过去，里面没自己他吃醋呢。现在一听啊，哎呦，又是犯酸。

咬在一起了，他能不震惊吗？程咬金一看这俩人被自己吓住了，程咬金这心呢放下一半。嘿嘿，老孟父，老孟爹，你说我是不是得这么喊你呀？啊，你说你是不是得放了我，不能杀我呀？你想想，我是你儿子的四哥，你要杀了我，你儿子那脾气你懂得的，他得恨你一辈子，你想想是不是会这样？这罗一心说不够罗成办的。哎呀，这个小冤家小畜生啊，气得罗毅呀、啊、又气又怕，一时之间手足无措，他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在那里直绕圈啊。程咬金一看，老孟爹，别绕了别绕了啊，这事很好办，把我放了不就结了吗？对不对？咱们本来就是亲家，本来就是亲戚，何必难为我呢？再说了，我又没得罪你，我打他临阳关，那是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得把我抓住献给东岭关，对你有什么好处？再者说了，你即便是把我献给朝廷，到了杨广那里，哎，你想想，我嘴一歪歪，我再把刚才那事儿我再给杨广说了，他是信我呢，是信你呢？啊，到那个时候你也抖落不清。你呀，始终得被人怀疑呀，是不是蒙爹？我听说了，你投靠大隋之后就没有受到大隋的信任，一直啊活得战战兢兢的，现在你想讨好大隋不可能啊。所以老蒙爹，听我良言相劝吧，不必要得罪我，得罪整个瓦岗，得罪你的儿子，放了我比杀了我对你有利呀。哎，罗毅呀、啊，一屁股靠着树就坐那了，双手在膝盖上一搭，脑袋往胸前那么一扎，在那里闭目不语，好像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一样啊。程咬金还说呢，前些天呢，我们见到我兄弟罗成了啊，这时老王爷突然间把眼睛睁开，抬起头来了，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说什么？你见到程儿了啊？我没见到，但他表哥，我那二哥秦琼见到了。要不是我老兄弟及时相助啊，我二哥就没命了。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什么？你是说程儿去了万象寺见到了双枪丁艳平？对，丁艳平不叫丁艳平了，现在呀、啊、成个大和尚了，他看破红尘出家了。你说什么？丁艳平出家了啊？当和尚了？说叫什么平定大法师，改名字了。罗毅啊，眼珠转了转，把手摆一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哎，程咬金说什么不能啊？丁艳平啊，丁老三，他的性格争强好斗啊，怎么就会看破红尘落发为僧了呢？这不像他的性格呀。哎，人呐，有的时候就看透了，觉得这世上啊、没有什么牵挂了啊，原来年轻的时候争强好胜，老了一琢磨争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就出家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这有什么稀奇的呀。哼，程咬金，你不了解我们家老三呐，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个人睚眦必报，谁跟他有任何的过节，他一定要报到底，到老了他也改不了这个江山秉性啊，反正是他在里头当和尚了。那你说程儿跟他在一起啊，那不都干爹吗？你刚才说程儿帮着你们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单枪破双枪，枪挑丁艳平，那我问你，丁艳平可知道那程咬银就是罗成，罗成就

是程咬银吗？这应该不知道，他染面涂须呢，啊，他装扮的，他还刀口呢，他还，哎，反正是说的什么半生不熟的山东话，这个应该这丁艳平傻吧唧的看不出来。罗毅摇摇头，那是你们太小瞧我们家这老三了。程咬金呐，我要问你，如果说我家老三他看出来了呢，这看出来就看出来呗，啊，看出来他能怎么地呀？打能打过我老兄弟吗？论年岁他也打不过呀。我老兄弟30刚出头，他多大了啊？奔80走的人了。再说了，单枪破双枪我老兄弟学会了，那老头拿我老兄弟没辙。如果单打独斗是没辙，我怕就怕丁艳平心黑手狠，他暗中使阴招啊。我看不会，起码来说在万象寺我他们爷儿俩挺好的，我二哥回来这么说的。督察，父王，把程咬金绑绳解开。是，督察赶紧过来，给程咬金把绑绳解开了。程咬金一看，哎呦，哎，要么说呀，老蒙爹，你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呐。侄儿，我多谢多谢程咬金，别跟我在这里油嘴滑舌了。你知道，你那老兄弟罗成，他出事了。程咬金一听，什么？哎呦，老蒙爹，你可别吓我！我那老兄弟，他出什么事儿了？罗成啊，被贼人掠走了，被贼人掠走了，是这么回事。罗毅也没隐瞒，把事情给程咬金这么一说，啊！程咬金一听，嘿，谁这么大胆子呀？敢把我老兄弟给掠走啊？这还了得了！天下的贼没有我不认识的，我就打贼头啊！啊！我说老蒙爹，你别着急，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马上我这程咬金差一点说，我马上返回瓦岗山，我一定救我家老兄弟。但是一琢磨，我现在呀被瓦岗山赶出来了，我还能回得去吗？总之啊，回头我告诉我二哥，我们一定要找我老兄弟去。好。罗毅这个时候一按地油，打地上站起来了，走到程咬金近前。程咬金呐，我现在可以放了你，但是现在罗成被贼人掠走了，我求你一件事。哎呀，老蒙爹呀，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求你呀回归瓦岗，通知叔宝，务必想方设法，无论怎么着也替我打探出罗成的下落。如果真的落在哪个山寨贼人之手，你们如果跟他们有交情，能够把你老兄弟赎回来，本王在此多多致谢呀。哎呀，老蒙爹，咱们谁跟谁呀？咱就是亲家呀，我不说了吗？亲戚呀，包在我身上了，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我老兄弟给掠走了？再者说，我老兄弟一身武艺怎么被掠走的啊？哎呀，真是可恶，要然老程抓住了，非得把他们碎尸万段不可。老蒙爹，你就放心吧。罗毅嘟囔了一句，恐怕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但甭管怎么说，你们这边也算一条线呐，咱们双管齐下，但愿能找到成儿，你放心吧。那老蒙爹，咱出去吧。啊，出去之后你去东岭关，我马上回归瓦岗，告诉我二哥找我老兄弟。好好好。罗毅摆手，这么着三个人由打密林出来了。罗毅手下之人一看，呀，程咬金进去的时候五花大绑，出来的时候被松了绑绳了，这怎么回事啊？但都是老王爷的亲随，谁都明白事理呀，都不多嘴。就这么着，三个人重新上马。老王爷说：“程咬金呐，咱是就此分别呀，还怎么地呀？”程咬

您说呀，咱还能往前共同走一段路。我是由打前方啊那岔道上跑到这官道上的，我现在还得去临阳关前呢。虽然刚才我告诉你我去瓦岗，但是临阳关这点事儿我得赶紧办完呢，那边还有我借的兵呢。罗毅说，你为什么要打临阳关呢？打临阳关这是既定战略呀，这不是吗？这个瓦岗啊分兵四路啊，反正是打别的关去了。这个我这边呢，就派我这人有能耐啊，所以我到这河北呀、我就借兵，不用我们自己的，借的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10000精兵去攻打临阳关。没想到啊，临阳关的主帅就那个守关的叫孙天佑啊，就刚才追我那小子，这家伙呀会妖门邪法，把那五云罩都由打马上给打落下来了，生擒活捉呢。你看我借来的兵，我要是不管，多显得我没义气，怎么着我也得把他给救出来呀。罗毅点点头，云照啊那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如果把他救出来，向他转达老夫的问好啊。一定一定啊，你放心，虽然我去救他，但是呢我到营中一定派使者赶奔瓦岗，把我这老兄弟的事儿啊先给我二哥说。多谢多谢，既然如此咱们边走边聊。好嘞。程咬金的瞎话呀都快编不完了，就这么着众人往前走啊。但再往前走天色将晚了，程咬金他们一大早打的临阳关，结果又跑出20多里地去，然后又见到罗毅，双方这么一交谈，其实现在呀这天呢就来到了半下午，太阳就已然往西转了。这是程咬金的腹中饥饿呀，上午都没吃饭呢，再往回返的时候，返回去也就是5里多地吧，一看官道边有一座酒家呀，外面挑着酒幌子，程咬金一看咕噜噜噜噜噜，条件反射腹中发响。其实罗毅等人呢今天上午也没吃饭，罗毅一看，罗毅看了看众人呢，这样吧，咱们大家在这里啊吃一顿饭，然后再上路，大家看如何呀？程咬金先说话了，我说老王爷啊，挺好挺好，咱们呢刚见面就该吃个认识饭。罗毅也乐了，也看出程咬金这个人呢比较有意思了，怪不得罗成喜欢跟这些人交往啊，这些人有他们的魅力，罗成从小生活在王府当中哪会感受到啊。既然如此，咱们大家下马先去酒家吃一顿饭吧。就这样大家纷纷下马，这时啊这酒家里的一伙计啊一听到声响赶紧出来一个，各位呀快赶紧过来呀，帮着牵马呀拴马呀，然后往里让啊，把罗毅程咬金等人让到里头，然后大家分几个桌坐下，让店小二赶紧的上饭上菜上酒，酒不用太多，每个人饮点消消乏。好嘞，这店小二赶紧的到厨房，时间不大，杯盘罗列全罗列好了。罗毅说大家吃吧，大家开始颠开大槽牙这么一吃，端起碗来这么一喝，喝了没两口，哎呦，罗毅一捂脑袋，我怎么觉得有点晕呢？程咬金一捂脑袋，我也有点晕，不好。哎呦，据我这多年为贼的经验呢，我们进了贼店了，扑通，全部蒙翻。

罗彦超和程咬金、杜叉来到一家酒馆，原打算呢在这里饱餐一顿，然后分道扬镳啊。坐下来之后，这店伙计啊到后面给大家往上上菜啊，上酒啊，利用这个机会，罗毅再三的嘱咐程咬金呐、说知杰呀，他也得这么称呼程咬金呐，如果你真关心你兄弟罗成的话，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打听出罗成到底在哪儿。老蒙爹，你放心吧，这事儿啊我哪能不管呢，我马上打了临阳关之后，甭打，我到了临阳关前，我就先办这事儿，让使者呀给瓦岗送信。多谢多谢呀，你到前敌也多加小心呐，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这个套啊。罗毅说，我现在呀也有这担心呐，但谁会给我下套呢？嘿，那说不好，大隋江山呢现在摇摇欲坠，指不定谁在后面使坏呢。好了，不多说了。这时候啊，店小二当当当当当，杯盘罗列，把饭菜啊全部上来了。你别说呀，这么一家小饭馆，这菜品不错，扑鼻香。程咬金真饿了，早餐刚吃了，上午打了一上午，跑了一上午，到现在能不饿吗？端起酒碗，我先喝口酒吧，解解渴，咚咚咚咚咚就干了。罗毅也心中烦闷，也干了一杯酒。这走长途的、出差的，大家都知道啊，出这么一趟差，有的时候一走一天呐，一忙活一天，哎呀，整个身形疲惫呀、多少的来那么一盅酒，别喝多了，舒筋活血，那能够解乏。所以老王爷给大家专门点了酒，但是不准多喝，大家都端起来咕咚咕咚咚喝下去。刚吃两口菜，这老王爷就觉得眼前这么一眩晕。哎呀，老王爷一摸脑袋，心说难道说我血压升高了，怎么回事，突然间眩晕了呢？再往前看着程咬金呢，撒脑袋，不光是他，程咬金呢喝第三碗酒了，怎么回事？怎么有点迷糊啊？不对头，程咬金那是大贼头啊，手下的那单雄信更是当年的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大道边小道边的贼都归单雄信管。没少告诉程咬金这绿林上啊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啊有一些黑店，这黑店的掌柜的就会往这酒里饭里下蒙汗药，只要一喝就把你蒙倒了。程咬金呢也知道这蒙汗药是怎么回事，但是今天呢就忘了看一看了，现在再看这酒碗，就看酒碗里酒打旋，用鼻子一闻有点发腥。而又不好，程咬金说，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这他娘的是黑店，咱呢喝了蒙汗药酒了啊。罗一看，你不早判断呢，我哪知道，扑通，程咬金呢趴那了。罗一当时想起来，起不来了，扑通也趴那了。杜叉一看想拉刀，根本不容他拉，扑通也栽倒在地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12名亲随呀、全部趴倒在地上了，不省人事，被人给麻烦了。说这蒙汗药到底是什么做的，保密秘方不能透露啊。怎么的，好家伙，万一透露出去谁都会做了啊，跑到别的地方再给人下点儿，那公安机关还不找你啊，把你这么一抓，说怎么回事，听谁说的方子，我听王风尘说评书上面给的方子，把王风尘抓过来，那我招谁惹谁了。所以这个保密的秘方啊，知道
不能吐露给你。

总之啊，喝下去就能把你迷倒喽。这一共十五个人，十二个亲随，加上燕王罗毅、杜叉、程咬金，十五个人无一幸免，全部麻翻在地。店小二啪一挑这棉帘子，往外这么一看，哟，都麻翻了。先出来呀、啊，一个一个的探一探，果然呢，全部麻倒了。往后面说话了，我说掌柜的，掌柜的，全部麻倒了。哦，好啊，就这个时候，呼噜呼噜呼噜，有一群人呢，由打着厨房就走出来了，为首的一个高个子，但是蒙着脸，你看跟这些人呢，哎，在一起也都蒙着脸，头上戴着个斗笠，压得很低，看不清这人相貌啊。先是来到燕王罗毅近前，把罗毅搬开，看了看罗毅，就这个人呢，你发现他浑身颤抖，嘎吱吱，能够听到这人呢咬钢牙之声啊，也不知道是恨还是什么情绪。罗毅呀、啊，罗毅，你也有今天呐、啊！把他们全部捆了，赶紧的，装后面车上，赶紧拉走。是，有人拿着绳索呀，先把那十二随从先捆了。再过来把罗毅、把这杜叉也捆了，过来捆程咬金的时候，这个人一看，那慢慢慢慢慢慢，给挡住了。这是谁呀？不知道啊。罗毅的跟班的，不可能。罗毅一共十二跟班的，咱都打探清楚了。再加上杜叉，一共十三人，怎么又多出一人呢？这位来到程咬金这里，这么一看，这人这个背影好熟悉呀。扒着程咬金肩膀头往这么一翻，咕噜，程咬金呢这脸冲上，这人一瞅，这怎么会是他呀？怎么哪里都有他呀？怎么他认出来了？这不程咬金吗？这不是？哎，程咬金怎么跟罗毅他们在一起呢？这，哎呀，这旁边人还问呢，我说掌柜的，这绑不绑？绑什么绑啊？把罗毅等人呢先绑上，赶紧往车上装。是，这人呼噜呼噜呼噜扛着这人呢，都扛到后院去了。这店后院好几挂大车呢，往车上这么一塞，罗毅等人的马匹，大家呢全部牵过来，也归他们了。那这个人怎么办呢？掌柜一摆手，不管这人呢，让他在这里趴着吧。啊，这蒙汗药过几个时辰自动解除了，就甭管他了，害不了他的性命，咱们赶紧走。啊，走走走走走，这伙计拥着掌柜的都到后院去了，带着这几挂车，拉着罗毅，一会儿功夫就离开这家酒馆。感情啊，这酒馆是人家盘下来的，原来开酒馆的人家使了银子了，我们呢就用你这酒馆一个月，这一个月不许你过来，但是银子大大的呀，银子给你五百两纹银。哎呦我天哪，这开酒馆一天多少？五百两纹银，甭一个月，整个酒馆送你了，这一辈子我也赚不了这么多钱的。揣了银子，人家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所以这店伙计也好，掌柜的也罢，那都不是原来酒馆的店伙计掌柜的，人家把这罗毅就给拉走了，拉哪去了咱们后文再说，现在顾不上说他，因为咱们现在呀主要讲程咬金。程咬金不被麻翻了吗？其实蒙汗药啊下的量不大，人家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人呢蒙翻一会儿就行了，不必要损伤他们的身体。程咬金呢喝三碗酒，他这个体格这点麻劲儿，约莫过了俩时辰四个小时，
程咬金呢悠悠的转来呀，把眼睛一睁，这天都已经黑了呀。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一看黑咕隆咚的，一个人没有。哎呦！程咬金突然想起自己昏迷前的场景，对，我喝了别人蒙汗药酒了，这是黑店的。哎，我说有人吗？有人，老孟弟，我说杜叉，人呢？程咬金一看，自己的马匹、斧子、自己带的宝剑，当然不是他原来的昆吾宝剑了，换了一把，都在，其他东西都不少。哎，这怎么回事？赶紧的，拉出宝剑，冲到了后厨，一看空无一人，又冲到后院，也没见一个踪影，找了一圈没有发现一个人影，又往前面看了看，别说人了，马都没有了，就剩下自己那匹大肚子郭国红，人家没牵走，给自己留下了。程咬金把这宝剑合起来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不是到了黑店被人家给蒙翻了吗？怎么着没要我的命？那我那老蒙爹燕王罗毅跑哪去了？啊，他们是先走了呢，还是被那帮贼人给抓走了呢？如果说被那帮贼人给抓走了，那帮贼人为什么不抓我？如果说他们走了，那帮贼人又跑哪去了？哎呀，程咬金的脑袋一响啊，再加上有一点药劲儿啊，嗡嗡嗡嗡嗡嗡，又嗡嗡，又疼痛，脑仁都疼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程咬金百思不得其解呀，现在顾不得想那么多了。总之看来，这群贼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对我没什么恶意，就算他们掠走了我那老蒙爹，还留下我，这又证明啊，这群贼他认得我，他不愿意惹瓦岗，那为什么要掠走我的老蒙爹呢？跟掠走我那老兄弟罗成有没有关系呢？那我老蒙爹到底被掠走了没有啊？程咬金心说话呀，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呀，可是现在呀顾不得想那么多了，我得赶紧的到临阳关前，赶紧的让人呢给瓦岗、给我二哥、给我三哥送信儿，他们比我聪明啊，可能啊能想出一些线索来，别在这待着了，那边打败仗了怎么样还不知道呢。程咬金一看呢，这桌子上倒是有肉有酒，程咬金心说这酒不能喝了，这肉饭菜里边一般的不会放蒙汗药，哎，这玩意儿啊不容易放，一放啊他可能哎吃着苦啊有一什么异味，这玩意儿我还能吃，捡馒头，捡那肉加上馒头吭哧吭哧吭哧，饿呀，果然一点事没有。吃饱之后，程咬金呢又走出饭店，又找一圈，果然没有人。这个时候，这天都大黑了，程咬金这才骑上大肚子郭国红，是直奔临阳关军营之中啊。简短结说，来到了军营，这么一看，营盘扎得牢牢固固的，那碉斗上面、桥楼上面，那有巡逻的严阵以待呀。程咬金刚到辕门，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是我，是我，我程咬金呐！哎呦，程将军是你啊？是我。哎呦，您等一会儿，我给通禀一声，我们这副将说给你开门，才能给你开门，赶紧通禀。哎，是。这巡逻的赶紧的向着营盘送信儿，说这临阳关打胜仗了。不是来杀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这些兵吗？战况如何呢？其战况啊，当然是人家临阳关胜了，但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这些兵啊
也没有受太大损失。为什么呢？一则临阳关主将孙天佑去追赶程咬金去了，这边没有主将带领，所以指挥上面呢他就有些混乱。那二一则呢，人家河北兵这可是武云照亲手训练出来的精兵啊，进退有据啊。你别看打败仗了，开始是有点心慌，一看主帅武云照被人家给拿了，当时没主心骨了，嗡的一下子抹头就跑，被人家是一路掩杀。但是呢一边跑一边稳定心神，一边跑这些偏副将领一边收拢队伍，大家一定要稳住，稳住阵脚，稳住。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便是败，那也不会一溃千里呀。最后啊，败到本阵，也就是败到营盘当中，咱说了营盘里头有2000精兵守营呢，不能够齐胜不顾家呀。为什么派精兵守营？其中就防备打了败仗怎么办。这么多的军队往里这么一冲，马上明白了，后面是敌军呐，桥楼之上唰一下子这弓手就起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呀，往后这么一射箭，追兵不敢追了，扔下几具尸体，这些偏副将领一看人家已然关了寨门了，没有我家守将之命，我们呢不能够攻寨呀，孙将军光叫我们掩杀着河北兵了，可没叫我们拿下河北大寨呀。得了，打赢这一仗也算立下大功啊，收队去寻找孙将军。这边一收队，那孙天佑也回来了，这些偏副将领过来，将军怎么样，抓住程咬金没有？孙天佑说抓住了。抓住了怎么还摆手啊？哎，抓住了是人家抓住了，我没抓住啊。怎么叫人家抓住？这么回事，被燕王罗毅抓住了。嘿，这老东西，那是王爷，小心点。我就说嘛，这我们的功劳。行，别说了，怎么着也咱大隋给抓住了，跑不了了，咱们呢回关再说。人家呼噜呼噜呼噜回归临阳关呢，这边河北大营里头乱了套了，主帅被抓了，程咬金也不哪去了，这些偏副将领开个紧急会议怎么办？咱是拔营起寨回归咱们大本营，还是在这里等程咬金，或者是攻打临阳关？大家呢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攻打临阳关要救出大帅，有人认为呀，咱这点兵马谁来指挥呀，攻打临阳关你怎么攻打呀，大帅在人家手里当人质呢，万一这么一攻打临阳关把人逼急了，把咱们大帅武云照再给杀了，那不是咱们给逼死的吗？所以乱糟糟乱成一团呢，检点人数，这一场战争啊死伤200余人呢，不算太大，但这玩意儿也是死了。这些人正乱套呢，当差的来禀报说外面程咬金回来了。哎呦，这偏副将领一听程咬金回来了，快让他进来，大开辕门把大老程放进来了。程咬金一进来一看，哟，都在这呢，这群偏副将领嗡的一下子就围过来了。程爷，程将军，您跑哪去了呀？啊，怎么才回来呢？嗨，我跑哪去了？你们没看见吗？那孙天佑紧追不舍，你们看到我这个主将被人家给追成那样，你们也不过来给我帮帮忙，我这还问我跑哪去了？我被他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我会做法呀，我一做法刮起一阵子狂风，哎呀，狂风卷着黄沙呀，呜的一下子把这孙天佑眼睛迷了，他呀就不敢追我了，于是他回去了，所以我这才回来。偏副将领这么一听啊，程爷呀，程将军，到现在你还在给我们撒谎啊，给我们说大话呀，
你要会呼风唤雨，

你现在呼一个行不行？把这临阳关大门吹开，把我家大元帅由打的关内吹出来，还给我们好不好啊？啊，你这一在这吹这个牛干嘛呀？还是这沙子呀，把人家眼给迷了，人家一张嘴一股黄烟把我家大帅给拿了。你要会这法术，你上战场上，你拿沙子迷他的眼。程咬金一听，对呀，对呀，他能往外喷黄烟，我就不能拿沙子迷他眼。哎，程咬金心说话，这小子这一句话提醒我了，看来这个吹牛也有好处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总之我回来了啊。大家都累了，这么着吧，先歇息，先歇歇息什么呀？这偏副将领说了，程爷，我们本来在河北待着好好的，是你非得见到我家主公给我们借兵啊。我家元帅念在跟你有旧交，亲自带领我等前来帮着你夺取临阳关，结果一仗下来，我家大帅被人家给抓了。程爷，您还有心思睡觉呢？您呢，还我家大帅，对，还我家大帅，还我家大帅，这叫闹哗变呢。程咬金被这一群人呢挤到了一个犄角旮旯了，哎，这干嘛？起什么哄啊？啊，这虽然云罩被他拿住了，但是咱再想办法，想什么办法？程爷，我们告诉你，明天咱们再给他开兵见仗。如果说救不出我家大帅，我们哥几个可跟你没完。你是瓦岗的人，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我们是看在我家大帅的份上，才跟着你帮你要打临阳关的。结果你把我家大帅陷这里了，明天你还我家大帅，对，你还不还，明天揍死你，杀了你。这说什么话呀？都有了。程咬金一看呢，行，各位，别拿这话激人呐。我老程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还怕你们激我吗？啊，云照跟我是兄弟，他被孙天又拿了，我心如油烹一般呢。你们放心，明天我暴打前敌，不就孙天佑吗？看我老程大斧子把他一斧子切开，我给你们亮亮，明天必然夺回五云罩。程爷，这可您说的话，我说的话，好，咱们赶紧休息，明天是二打临阳关。

二打临阳关。其实程咬金心里没底呀、但是面对这五云诏那么多的蝙蝠将领，跟蛤蟆炒完似的，程咬金也觉得脸上无光啊。人家说的对呀、人家在河北待得好好的，自己过来非得请人家帮着自己打临阳关，结果把人家大帅陷在关中，自己囫囵个一个，对不起朋友啊。那五云诏人家可能不说啥，五云诏手下这些将领这话说的程咬金的脸上挂不住了。最后程咬金一摆手，行，都别说了，不就是你家大帅云诏被他抓了吗？那有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程没出阵呢，我老程要出阵，我非得杀了这孙天佑不可，把他一斧子两断，明天救回你家大帅五云诏，还你们一个囫囵个的就行了。你看看你们啊，平常怎么跟你们大帅学的？我是你家大帅的好朋友，就这么对待我呀？我们不管，你非得还我大帅不可。还了大帅，我们认你是朋友；不还大帅，我们明天呢讲不了说不清。嗨，程爷，咱呢就刀兵相见。行，别威胁我，都睡觉去吧，好好的养精蓄锐。但有一点，明天开兵见仗得听我的啊，不能耍我老一个。我呢可以抱得先敌，但是你们得在后面给我擂鼓助威，听到没有？这个自然，这个不必你吩咐。行，都睡去吧，程咬金呢把这些人都赶走了，自己来到寝帐之中。程咬金能睡得着吗？明天我拿什么跟着孙天佑打呀？程咬金的这百爪挠心呐，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一生气，干脆不睡了呀，走出自己的这营帐。一看呢，他这大营啊是背靠着一条河，安的大营，背水安营啊，人家会安。前面是座大营，后面是水，能够保障自己的饮水。另外呢，用这水也能堵住后面来犯之敌。说前面打过来怎么背水一战呢？当然了，人家水上这浮桥什么的，人家都已经啊准备好了，想撤也很方便。程咬金睡不着觉，就在这河滩旁边来回的走，走来走去呀，就想起自己吹牛的事儿了。他一看这河滩之上全是细沙呀，程咬金眼珠一转，好家伙啊，孙天佑啊，好小子，你打不过我们，给我们使歪门邪道，一张嘴往外冒黄烟，黄烟这玩意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把那么大的五云诏给喷迷糊了，给生擒活捉了。哎呀，这下三滥手段呢，要讲究用下三滥手段，普天之下有几个能比过我大老程？我是下三滥手段的祖宗尖儿，就因为这两年的当英雄了，我二哥呀老教训我不能够啊用那下三滥的东西。但看来这大隋朝有人用下三滥呀，既然如此，流氓就对流氓吧。明天呢，我主要的目标是救出五云诏啊，甭管用什么方法，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啊。程咬金想到这里，就在这沙滩上啊来回的他弄点东西，然后回归自己寝帐。一晚上啊没大睡着啊，也就是快黎明了，程咬金呢稍微的眯瞪会儿，结果没眯瞪多长时间呢，被人家的蝙蝠将领给喝了醒了。行，程爷醒吧，埋锅造饭了，都翻战饭，炮响三声，咱要二打临阳关。行，哎呀，你们呢非得把我逼死不可呀，明白，一会儿有饭给我端过来，我就在我营寨吃。另外呢，你们这里有没有啊谁多余的这战袍也行，斗篷也行，给我弄来一条。干嘛？甭管我干嘛，给我弄来一条。有人呢找来一条红战袍，程咬金过来一看，行，就他了，拿自己宝剑刺儿划一大道子呀。这人一看，
好好战袍划的干嘛？还划的干嘛呀？做口罩，做口罩。哎，这玩意儿啊，防疫，那年代就懂得做口罩防疫。当然了，中国历史悠久啊，那历史之上好多疫情瘟疫都袭击过中国，但为什么咱中国没有像外国那样出现整个国家整个种族因为瘟疫灭绝的呀？因为咱们懂医术，另外呢，知道要隔离，知道来了瘟疫了要戴口罩，没口罩那个时候蒙块纱布。程咬金呢就想起来了，这个孙天佑不是会喷黄烟吗？人一闻就迷糊了，我不闻不就完了吗？怎么不闻？我弄个口罩，我弄个纱布，我挡上。程咬金撕了半拉战袍，往这脸上这么一围一系，这玩意儿除了呀呼吸有点不畅之外，这什么味儿都闻不见了。行，就这样了。另外的半拉战袍，这玩意儿啊也不浪费呀，吃吃他又拆了几下子，然后呢鼓捣鼓捣，也不知道鼓捣什么东西，往自己身上掖了掖。这时战犯给他端上来，扒拉两口吃个半饱，那边的偏部将领就催了：程爷程爷程将军，该出战了。行行行行，非得催死我不可呀。程咬金心说，今天就今天了，如果说今天我能够拿下孙天佑，这是老天保佑啊，如果说今天我被孙天佑拿下，那也是我命中该着，也算对得起武云照这个朋友啊。总之啊，今天拼上我这条命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啊，给我点炮三声，大开辕门，轻盈而出。营盘不留人了，不留人了，9000多人全部给我出去，今天要跟着林阳关决一死战。尤其啊，把那工程器云梯呀、什么撞成的那大木头啊都给我扛上。我说打就打，我说撞就撞，今天是为救你大帅，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个不往前。反正我大老成没办法，你们自己看着办。偏副将领说，哪个不往前，我们当场军法处置。好，大家同仇敌忾吧，都听我的号令。程咬金呢、率领这些河北军炮响三声，咚啪啪啪嘎啦，大开营门呐、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9000差不多少啊，如潮水一般涌向林阳关呢。程咬金一马当翻，拼了命了。你看程咬金呢，平常啊要说胆子小，这胆子扒出来呀、跟那芝麻粒差不多少，要说胆子大起来，好家伙，这程咬金胆子呀能比老倭瓜。今天程咬金豁出去了，又拿出来重返四平山那个莽劲儿了，不就是一条命吗？啊，为了朋友豁出去了，一马当翻来到林阳关前呢。到这里先掏出自己口罩，先给自己缠上了，捂着就剩下两只眼露在外面，拿着盔这么一扣，哎，挺紧。程咬金说，给我挑敌骂阵。有挑敌骂阵的，这一顿奶奶祖宗一骂，时间不大，搞啦啦啦啦啦啦，林阳关城门大开呀，守将孙天佑率领随军杀出林阳关，二龙出水，唰，这一拍开门旗裂闪，孙天佑一马当翻来到两军阵前。孙天佑心说，话行啊，昨天我都把武云照给拿了，没想到啊河北军今天还敢上阵呢，我倒要看看今天是哪位领着河北军前来呀、武云照都被我拿了，哪还有将军了啊？只要敢上阵，我今天收庄带包圆。所以孙天佑今天的狂，在马上把鸭嘴枪一横，

0: 我挑的骂阵，他也挑的骂阵。当然了，奶奶祖宗不能他骂我呀，咱骂过去。这边一骂，主要说呀，河北哪位将领前来应战？这河北偏部将领全瞅程咬金，程爷骂您呢，上去吧。嘿，程咬金一看，这真不客气啊，我这客人，客人什么呢？您呢，请我们来帮忙的，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不是来暴打前敌的。暴打前敌的元帅被人家给拿了，你别忘了，今天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家元帅救出来，救出来还则罢了，救不回来，咱们就成了仇敌了。行行行行行，别吓唬我。我说你们呐，以为程大爷是干嘛的？是被吓大的吗？我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呀！啊，我叱咤风云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你们还穿开裆裤呢，不就是对付孙天佑吗？给我擂鼓，诸位压住阵脚，看程爷爷我的！嗯嗯，他往上提了提，紧了紧蒙脸的布，一催胯下大肚子蝈蝈红，来到两军阵前，把大斧子咯楞抄在手中，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哈哈哈哈，来将可是孙天佑？怎么这味儿了啊？弄太紧了，这鼻子压着呀，他不太兜风，他这声音打不出去，因为他围了好几层啊，这玩意挡着声音呢，闷闷的。孙天佑一听这声音好熟悉啊，再一看面前这员将领也好熟悉啊，只不过这位怎么还蒙着脸呢？不错，正是某将，而是何人？孙天佑，昨天咱们刚打完交道啊，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程咬金，你程爷爷呀。我就啊，孙天佑一听懵了，什么？你是程咬金？哎，如假包换，不对呀，你不是被燕王罗艺给带走了吗？嘿，燕王罗艺那算个球啊，啊，他能抓住我呀？半路上我凭胯下马掌中斧，我把他给杀退了，不可能啊，我眼瞅着你被人家给五花大绑，你怎么还胯下马掌中斧呢？对呀，五花大绑，这我会施法术啊，我会卸绳法呀。什么？你会施法术？当然了，嘿嘿，孙天佑啊，你难道不知道我程咬金在扬州城四施法术的事吗？嗯，我施了四次法术啊，我又拘神，又潜鬼，又招雷，又招风。我为什么叫混世魔王啊？魔王魔王，我会魔法，人送外号老哈利波特。呀，哈利波特是谁？那未来你们就知道了。孙天佑心说，程咬金呐，你这是没本事了，在这给我吹呀。哎，程咬金呐，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员将领两军阵前打仗用块破布捂着脸呢，你这捂脸干嘛呀？废话，孙天佑，你这小子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为什么蒙着脸？谁让你那嘴太臭，往外冒黄气儿了？你不往外喷黄烟，我能捂脸吗？哈哈哈哈！程咬金呐，闹了半天你害怕这个？不是害怕，是防备，防备小人。要你是个正人君子，不往外冒黄烟喷黄烟，我才不挡个步呢。可是你呀，是个卑鄙小人呐，往外冒这杀伤性的生化武器，这玩意儿谁能够挡得住啊？我呀，就以这个破你。好，程咬金呢，你这一招我也服你。既然如此，咱们就动动手吧，看是你的斧的厉害，还是我的鸭嘴枪厉害。昨天呢，你被那燕王擒走，我失掉一条大功啊，我还在这关里头懊恼呢。可 可没想到啊，老天护佑啊啊！难怪我爹给我起个名字叫孙天佑啊，天佑天佑，老天保佑，还让你程咬金今天又找过来了，太好了，这一次啊，那真是自投罗网，小子，今天呢不把你切开亮亮，我就不姓程。来，程咬金，拿起你的斧子，举起你的枪，来吧。这两个人呢，三句两句说翻了，各挑兵器。一催战马，两匹马马打冲锋，这边砰一抖鸭嘴枪，奔程咬金招枪，一枪刺来，程咬金管你那套呢，把斧子一举，仍然三招啊啊，劈脑袋，哎呦我的，把孙天又吓一跳啊，没想到程咬金拼命啊，哦，这就劈脑袋了，对，听说了。这程咬金三斧子半厉害的邪乎啊，我得躲过去，人都说了程咬金这斧子呀虎头蛇尾，躲了三斧子半以后就不成问题了，赶紧的唰，把大枪杆一横，举火上天，往上招架，就等你招架呢，一招架程咬金马上扳斧头现斧转，小鬼踢呀，这小鬼剔牙过来了，哎呦，赶紧的往后这么一扬，来个铁板桥躲开了，哎，掏耳朵一只身子，人家掏耳朵过来，吓得往前这么一趴，这是两马一错蹬，程咬金呢往这走的时候，孙天又心说话，我别等他三斧子全使完了，正好两马一错蹬，我就给他冒黄烟吧，他虽然呢拿着东西蒙着脸呢，我估计这黄烟啊也得往他鼻子里钻，只要他的鼻子一酸，眼泪一下来，接下来就没办法给我打了，所以两马一错蹬的时候，这孙天又啊，哎，他不是往前趴吗，他往前一趴，甚至稍微的往上一直，把脑袋这么一偏，感情这位练过自由泳，怎么呢，他换气呀，他嘴往外这么一歪歪，冲程咬金噗，就一股黄烟喷出去了，就这玩意也不是什么东西，反正在嘴里啊擒个东西啊，噗，往程咬金这么一喷呢，他没想到程咬金又觉得程咬金这第三斧子掏耳朵，其实啊，这一次掏耳刀，他使用的是第三斧子半烧带脚那个意思。烧带脚是一个手啊，攥着这个斧转往后甩，而掏耳刀呢，那等于两个手都把着斧头这么掏。但是这一次啊，程咬金为了解放出自己的左手来，他拿右手掏的，掏耳朵这么杵的，这么一杵，其实左手啊往怀里这么一塞，然后就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布兜，这小布兜里面装的什么呀，装的是程咬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在那河边沙滩上他划了的一些细白沙，最边上的那细的像那细罗过的那种白沙，跟那沙土似的，程咬金为什么装这玩意儿，来自于自己撒谎的灵感，咱说了程咬金呢回归营寨，人家问他你怎么回来的，程咬金呢撒了个谎，说我这人呢会法术，我当时啊一呼唤着风啊，风卷着沙子就把那孙天佑眼迷了，旁边不是还偏副将领还讽刺他们，哎呀，你既然有这能耐，那何不在两军阵前把这孙天佑眼睛给迷了呀，这一句话说着无心听着有意，程咬金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对呀，许着孙天佑往外喷黄烟，就不许我程咬金撒他白烟啊，对，所以程咬金呢在河边划了很多细沙子，用那碎战袍包着一小包一小包的，全揣着怀里了，两马一错蹬的机会，他一只手拿着斧子掏耳刀，另外一只手往怀里这么一塞，就摸出一小包来啊，啪，这手指头这么一拧，其实啊包的没那么严实啊，没那么结实，一拧就开了，等于那沙子在这手指头里头就往外流啊，程咬金噗就带出这沙土来了，然后照着孙天佑的脸给你，就这一下子呀， 这玩意土炮啊，哦噗，孙天佑偏着脑袋正往外喷黄烟呢，噗，正喷黄烟呢，程咬金噗，就这一下子的土炮啊，整个的全招呼在孙天佑脸上了。那打仗哪有这样的，还在撒白灰的，还在撒着沙土的，那没想到啊，程咬金这一招啊还真灵，正打到脸上啊，这孙天佑眼睛啊、鼻子眼啊、嘴啊、耳朵眼啊，全是沙子呀，全是沙土啊，啪，当时就迷了，两马这凳就错开了。程咬金这个时候大斧子烧带脚，三斧子半烧带脚烧过来了。孙天佑这个时候身子刚一起来，一听呜的呀，哎呦不好，赶紧一躲，这斧子呀贴着自己的肩膀，噗，这一斧子把孙天佑左肩膀头给削下去了，连盔甲都削下一片去。哎呀，孙天佑一疼啊，程咬金这匹马就撒出去了。程咬金看，嘿，哎呀，这斧子呀还是没练好啊，我再给他一斧子吧，把马一圈回来。孙天佑啊，拿命来。孙天佑哪敢再跟程咬金打呀，这一斧子伤得不轻啊，削下来这肩膀尖儿，这玩意儿啊往秤上称一称得二两多肉啊，那玩意疼啊，那血扑哧就出来了，再加上眼睛鼻子嘴全是沙土，全给迷了。孙天佑啊哪有心恋战呢，就记着自己城里的方向，哈哈哈哈，眯着眼睛啊，借着那么一点微弱的光啊，就往这临阳关内跑啊。他这一败，孙天佑手下之人一看，赶紧的护大将，呜呜呜，往前这么一合，把孙天佑就合回了门旗之后啊，呼噜噜噜噜噜，跟着孙天佑就败归临阳关。程咬金看，赶紧给我杀，都杀！指挥河北军在后面一路掩杀呀，但是人家呢离着关太近了，没有打死多少临阳关的随军，连临阳关的随军就败回关内，城门嘎啦啦啦这么一并，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跑了呀，哎呀，都怪我这斧子呀，这没练到家呀，不然的话今天就把这小子给掏了。哎，没办法，撤兵，咱们明天三打临阳关。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

0: 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暑期过半，您家孩子的视力还好吗？假期里的近视防控尤为重要，电子设备触手可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学生的双眼？家里的桌椅高度是如何影响视力的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的分享，一起来听。
2: 徐主任，每年到了这个暑假啊，都是眼科比较忙碌的阶段，那在您的门诊有体现吗？近期大家咨询的哪些类型的眼健康问题是比较多的？
3: 放假期间呀，可能我们有两类人群比较多，一类呢就是孩子比较多，因为放假了，孩子们有时间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查。那这类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这份家长呢，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孩子说要检查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到医院他肯定要做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呀，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家长呢要把时间留够。
2: 作为家长也特别操心，会提示孩子做好各种眼睛健康的防护，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在假期成为了眼镜一族，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放假期间呢，在每年的快放假的时候，可能学校里面有一年的学习，一学期的学习了，这孩子可能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其实视力已经不好了，但是家长嘛，可能就并没有注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放假了以后，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家里边，家长可能不在学校，那孩子们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比原来时间更长，而且他一直在房子里待着，也户外活动减少，所以说通过一个假期啊，我们就发现到开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近视明显的增加了，这是应该值得广大家长注意的。
2: 那造成孩子视力下降的罪魁祸首仅仅是用眼习惯不好吗？还有哪些原因？
3: 其实造成孩子现在近视这么多、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近距离的用眼时间啊，用眼的是一个事情。那近距离用眼，我们在学校里边，老师45分钟时间呢，就让孩子休息一下。可是到了放假期间，那他如果要是在家里边看手机、看电视，每天看上2-3个小时，这样对近视的发展就可能就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2: 现在电子设备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可以说是触手可及啊。如果不可避免的使用一些电子设备的话，怎么样去尽可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
3: 其实说这个电子设备呢，它肯定是主要的一个因素，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电子设备。那他的这个问题是主要是一个一次用眼时间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求15分钟，根据年龄啊，比较年龄小的孩子15分钟、20分钟看一下就开始休息，这样呢，其实这个电子设备对孩子并不是说一个谈虎色变的事情。
2: 那使用电子设备的屏幕大小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当然是这个电子设备的屏幕越大，对孩子的影响越小。那我们一般首先是希望大家，如果家里边有投影的话啊，投影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再下来呢是我们的电视，再下来是 iPad。 那手机这么小，可能对孩子的损伤是越大的。那我们就希望，如果有些家长不得不在手机上给孩子讲作业的话，那希望做一个那个投射的一个设备。
2: 那像白天的话，开这个投影可能它这个屏幕的清晰度并不是特别高，如果说在清晰度不高的情况下，对于孩子的眼睛会有伤害吗？
3: 这个叫对比敏感度，就说这个黑白越分明啊，可能对他的视力影响越小。如果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光线很强的情况下，如果他做投影的话， 对比敏感度不强的时候，那孩子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更用力的去观察这个，把这个物体看清楚，这样可能损害也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2: 嗯，所以提示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手机上现在都是有这个护眼模式的，孩子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打开这个护眼模式，能不能有效的去减少一些对眼睛的伤害？
3: 其实这个护眼模式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敏感度的问题。你在特别亮的时候它可能稍微深一点，到特别暗的地方它又亮一点，这个也只是让它对比敏感度的增加，来减少你看东西的清晰程度。但于近视防控来说，我觉得这个护眼模式可能没有多大作用。
2: 除了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要有所注意之外，家长还可以在家庭的哪些细节入手，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管理眼睛健康？
3: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次用眼时间一定要给孩子要控制住，年龄越小时间越短。一般来说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控制在一个小时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一个用眼习惯，比如家里边的一个灯的问题，还有这个座位的高低的问题。如果这个座位比较高，这个孩子要趴在上面，那他趴得很近，这个近距离用眼，对近视防控也是一个危害。还有一些家庭里边光线比较暗，孩子可能比较费眼，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2: 对于户外活动来说的话，多长时间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3: 户外活动呢，其实我们真正是要的这个户外的紫外线的一种影响，其实它活动不活动对近视防控影响并不是很大。那国际卫生组织呢，现在是规定的是每天能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或每周10个小时以上的户外，那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近视防控的作用。
2: 那阴天出门的话，它能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吗？
3: 阴天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不是说要你晒太阳才能起到近视防控，它只是说我们日光里边的这个光谱里边的某种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近视防控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光它具体是怎么样对眼睛起到影响的？
3: 现在光怎么会影响紫外线，就是说我们的光线怎么样能防控近视，现在这个机制还不是特别明确的确定，只能说这个户外的可能个光谱里面的紫外线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眼轴的增长有一个抑制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说什么可能我们专业比较强了，什么脉络膜的一个什么那个血流增加呀什么之类，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详细。
2: 如果说在户外做一些运动的话，您建议哪些运动是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睛保护比较有益？
3: 其实我们所说的户外活动并没有说户外运动，我经常给家长说，你让孩子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都比你在房间里边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好。所以说其实只要到户外它就可以起到一定近视防控的作用。比如说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游玩，或者在外面走走路散散步，这个其实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
2: 现在我们在购买这个防护镜的时候也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有各种各样彩色的、黑色的还有银色的，我们在这个选防护镜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其实真正的防护镜呢，它上面有对紫外线的一个阻挡一个程度，我觉得买正规的有厂家的，它这个正规出厂的，这个可以方便，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2: 孩子的眼睛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家长要特别警惕孩子是不是已经有近视了或视力下降了？
3: 这个如果家长没有带到医院检查的情况下呢，那如果这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越看越往电视机跟前走，或者孩子出现眯眼，或者出现呢斜着头看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越趴越近的这种情况，那就提示这个孩子可能视力有点问题，那就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
2: 发现视力有问题之后到医院是一个具体怎么样的检查的流程？
3: 首先到了医院以后可能要查个视力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地方呢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眼压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简单的拿那个电脑打一个验光单，当然这个验光单并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能反映这个孩子的屈光状态。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没有达到他年龄 标准的这种视力，那我们可能医生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可能首先要看一下你的眼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有一些我们要看看你眼底是不是有问题，那有一些呢可能还要需要看一下你眼睛的这个曲率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些看完了呢，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力在他的年龄不在他年龄的范围，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散瞳验光。有一些呢散瞳验光对于儿童来说呢，它分两种，对于低年龄比较小的或者有远视的孩子，那我们可能点的那个叫阿

0: 瓶眼药水，它可能时间要长一点，有20天。那对于一些近视的孩子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当天点眼药水就可以满足这些孩子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家长如果带孩子来的话，要把这个时间掌握好。
1: 有些孩子眼睛可能是有这个戴眼镜的需求啊，家长会比较担心这眼镜一戴就摘不下来了，您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要分两种，就说眼镜它是分各种各样的，有些孩子是近视镜，有些孩子是散光镜，有些孩子是远视镜。当然远视镜呢，可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远视慢慢变少，那最终它没有远视了，是可以不戴眼镜的。但因对于近视和近视散光的这种孩子呢，他可能会需要终身戴眼镜。当然18岁以上他做个近视眼手术，他也可以去掉眼镜，但是在这之前是需要戴眼镜的。那外面有很多地方说啊，我们要脱镜，治疗以后脱镜，我觉得这都是不切合实际不科学的一些做法。那我们现在如果孩子已经近视了，那我们需要做家长做的事情，只是希望控制到他的近视长得慢一点或者不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他变成没有近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呢？
0: 控制近视长得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根据年龄，根据你的眼轴的长度，还有根据你的一些散光的情况和你这个孩子的用眼。那首先就是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定要注意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他一次用眼时间稍微短一点啊，这个短也是有限制的，比如年龄越小他时间越短。那你到高三的学生，你不可能让他15分钟休息一下，那个我觉得一般保持在45分钟就可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眼镜也可以起到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作用，或者可以起到防止近视进一步加重的作用，比如我们常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还有一些周边离焦的眼镜，还有一些药物，比如0.01%的阿托品。当然这些都得专业人士医生在根据你的情况下给你进行指导的情况下去做，它不能像商品一样你在网上买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去做这事。
1: 像这个阿托品它是适用于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呢？是滴一次就好，还是会要连续的一个治疗？
0: 0.01%的阿托品它可以起到延缓近视加重的一个作用。那呢当然也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甚至它有个用药的习惯，因为点了这个眼药水呢，有些孩子它是有些副作用的，比如第二天的黑眼仁就是瞳孔比较大一点，它影响他的写作业或看黑板。那还有呢，有一些药物，这毕竟是个药物，它对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听我们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再进行一个处理和使用。
1: 寒假期间这个学生的睡眠节律也会发生变化啊，可能这个睡觉就不如上学的时候那么规律了。那睡眠对于眼睛健康会起到一个什么影响？
0: 因为这个近视呀，它其实跟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成正向关系的。孩子长得快的时候，可能近视也会长得快。所以说，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全身的身心发育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睡眠不足，那可能甚至饮食不太合理的话，那他也会加速他的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希望各位家长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在膳食方面呢？
0: 我觉得均衡的膳食就可以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它没有什么特殊的食品或者特殊的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水果，甚至包括药物它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只要孩子不挑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1: 很多家长会趁这个假带孩子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验光检查，您觉得有必要吗？哪些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做的。往年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做这个事情，首先给孩子要查下视力，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在下面做一个眼轴的一个长度，如果他的眼轴也在他这个长度范围内，视力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放心。一般来说半年左右做一次复查。如果你家的孩子视力不好，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下，他这个孩子有一点点近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甚至需要做散瞳验光来确定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1: 那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能够为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这个诊疗服务？
0: 我们自持医人民是个三甲医院，我们在全江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科，所以说所有疾病相关的，包括近视，包括眼底病，包括白内障，包括青光眼，甚至包括角膜移植，我们都可以有专业的人士配套的热情的为大家服务。

0: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

0: 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各位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暑期呢也是眼科门诊就诊的高峰啊，不少人想趁着假期长、恢复时间充裕，把戴了好几年的眼镜彻底摘掉。但也有人犹豫啊，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啊？做完会不会反弹呢？哪一种手术方式最适合刚成年的孩子呢？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术后还能不能正常的运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易主任来进行分享，一起来听。
1: 现在这个摘镜热潮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针对于以后想做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一些考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
2: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参军或者是要报考警校、军校这样之类的，它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现在的体检要求是要求手术半年以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手术的方式它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目前要求的呢，就是只能做角膜激光的手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减法手术，就是我们在角膜上做手术，把角膜的形态呢改变一点，改变平一点。它有很多种方式，不管是大家熟悉的全飞秒压、半飞秒压还是准分子，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角膜的外形变得平一些，然后让那个凸透镜的焦点后移，这就能矫正近视。我们参军的或者是考军校的这种，它只能是角膜激光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减法手术。那另外大家还知道一种手术叫加法手术，加法手术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镜片做成微型的，直接植到眼睛里边去，这就在眼睛里面加了一个镜片。这种手术呢，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军校呀、警校呀，还有一些这个参军这种，它是不允许要做这种手术的。所以这两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就是手术方式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在网上一搜有十几种手术方式。具体刚才我讲了，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加法手术，一类就是减法手术。减法手术我刚说了，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角膜就是眼睛最外面一层，黑眼睛最表层的那一层，我们把它角膜，它是一个凸透镜，我们就利用激光把角膜中央打平一些，其实它就可以改变凸透镜的这个焦点的，它的焦点就后移了，就能矫正近视。这种手术呀，因为它是在角膜上做的，所以它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角膜要够厚，另外一个呢，它角膜组织要足够坚固，它所以才能做这种手术。那加法手术呢，它是另外一种手术，要镜片放在眼睛里边，所以它就要求眼睛里边的空间要足够。如果你说眼睛里面的空间不够，非要放进去一个镜片，它肯定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所以不管是加法手术还是减法手术，虽然都是非常安全的手术，但是它们都有严格的适应症。一定要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然后选择一种合适的手术，才能达到我们比较完美的手术效果。就是除了我刚说的这个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它特殊的要求，比如角膜呀、空间呀这种要求，其实这两种手术还有一些共同的那个要求的。比如我们做近视手术，它的年龄必须要满足十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上就是我们眼睛的发育基本上是稳定了。第二个呢，它的度数要稳定，就是我们现在好比500度啊，这两年都稳定了。如果你不稳定，每年还在进展，那好比现在500度的近视，我按这个度数做完以后，你每年还长100度，那过两年不是又有近视了吗？所以这是两个必须的条件。除此之外呢，要求我们的眼睛除了有近视之外不能有别的疾病， 包括你看我们要排除病人有没有青光眼，要排除他有没有白内障，也要排除他眼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除此之外，还要病人的心理也要健康，他对这种手术有正常的预期。
1: 嗯，
2: 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这么多，不管加发手术还是减发手术，它其实都有严格的要求，有明确的适应症。
1: 嗯，
2: 只有满足条件的病人才能做，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1: 每年到这个节点，我们的节目后台也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咨询，大部分是孩子特别有意愿做，但是呢，父母对于这个手术的安全性会有一些顾虑，觉得毕竟是眼睛这么精密的器官上面做手术，会不会对以后有一些影响？
2: 对，我想这也是特别是家长关心的问题。那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就是开展我们刚说的全飞秒手术或者晶体植入手术都已经开展了十几年了啊，病人量都非常多非常大。从我们这个临床中心的数据，包括近视手术它都已经在全世界开展都已经40多年的历史。本身这个手术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因为它也是从最早的这种手术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整体非常安全。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这种手术它一定是要满足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才能做，只有满足了这个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它才能有好的效果，否则它就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就给广大想做近视手术的这种朋友都提醒，一定要给他们提醒，这种手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你自己的手术，它才是最好的手术方式，是这样的。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如果满足手术条件，其实这个手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有幸去过这个做这个飞秒激光手术的手术室采访过，这个过程和大家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手术的这个时间特别短。
2: 对，是的，就是虽然我们术前，你看像我们，一附院眼科这个激光手术中心，术前检查很。就是要做20多项术前检查，就相当于很多，但是真正手术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是很长。我们这种手术过程以这个全飞秒为例吧，我们这个手术是表面麻醉的啊，这个病人都是清醒的，都有意识，他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手术，然后点上表面麻醉之后呢，我们那个激光它有一个负压吸引环吸在眼睛上，然后就启动机器，它就相当于要在眼睛的这个角膜上用激光扫出来一个透镜，然后经过一个2毫米的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咱们这个角膜是不是就变得平了一些呀，它就根据你的度数，你度数越高它取掉的这个角膜组织就越多，透镜就越厚，度数越浅呢它就越薄，最后通过2毫米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这个手术其实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病人其实术前他都有点紧张，
1: 对，
2: 但是做完之后他就说哎呀，那其实这个手术非常快，也没什么痛感，

0: 和医生在下面的这个训练呀、积累呀，是这样。因为大家时间都比较紧
1: 对。
0: 张，可以去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就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搜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在我们的门诊楼的3楼，8号诊室就是我们的，直接可以去先做术前的筛查，就做简单的这个验个光和角膜地形图，就知道我们这个眼睛的大概的状态能不能满足手术的条件。如果满足了，那我们后期还有详细的这些检查。
1: 需要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现在门诊是搬到了新的地址，在北京路和新一路交界的这个地方。
0: 对，就是为了那个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就诊的环境，我们就把门诊呢，就从我们的原来的这个11楼，就搬到我们这个二门诊的3楼，这个地方呢，空间就比原来要大的好多，所以我们在这个院内也有指引，然后大家也可以搜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它就可以导航到那儿去，也希望大家呢，假期这个。如果有摘镜愿望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高考的学生，还是我们的近视的患者朋友，都能安全的摘镜，然后享受一个无尽清晰的世界。
1: 那除了近视矫正手术之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针对于眼部的疑难杂症，其实有很多的特色和优势，能不能也来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眼科其实所有的这些。眼科的常规的，包括复杂的这个手术，我们都可以开展。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医附院眼科的话，其实我们的医生的力量就非常强的。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是硕士以上的这个学手术，涵盖了眼科所有领域的这种手术方式。简单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一老一小，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和近视手术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专业。另外呢。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我们开展的都是，微创的这种手术，就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加功能性的人工晶体的植入术，就是，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为什么叫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术？那我们人眼的晶体是有调节能力的，它不戴眼镜，它就其实可以看远、看中、看近都可以，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就有老花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老花？就是因为这个晶体，它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弹性了，它的弹性下降，它就看近看不清楚。到了老年性的白内障呢，这个视力就会受影响。那我们把这个白内障去掉之后，放的这种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是现在特殊设计的人工晶体，它有很多焦点，就是有两。它既能看清远的地方，也能看清近的地方，就相当于它有多焦点。这样呢，放进去之后呢，其实一下就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个呢，它老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这个病人还有近视、有散光或者是有远视，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之后，就是给我们老年。这个特别是白内障的这个朋友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重新给了一次不戴眼镜的机会。
1: 而且这个群体还挺庞大的，其实。
0: 所有的人他都会得白内障，只要他年龄就足够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因为这是一种年龄相关的疾病。就像我们变老嘛，头发变白，每个人都会变白的，只不过有些人很早，有些人很晚。所以我们白内障这种人。这种疾病其实只要是年龄够，每个人都会得。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我们进行这个近视手术、近视防控，还有白内障手术。然后我们还可以开展各类复杂的眼底病的手术。眼底病，比如说我们说视网膜脱离，视网膜的这个各种肿瘤或者玻璃体的出血，这都需要进行玻璃体切割手术。这个呢，我们也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另外呢，斜弱视。特别是小朋友放假以后，好多小朋友他有斜视和弱视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开展斜视和弱视的这种手术。另外呢，包括角膜疾病，角膜移植，我们也都可以开展。另外，我们眼科和国内著名的眼科中心，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的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山大学的中山眼科中心，还有天津市眼科医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科也有援疆专家。 就是眼科的援建专家。
1: 嗯，
0: 这部分呢

0: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干眼症，现在干眼症特别普遍，怎么解决干眼症，有什么方法，其实都是有我们规范的这种治疗的原则和共识的，所以我们一附院眼科，人员的这个师资力量，我就是医疗，我们医生的这种，学历水平、医疗水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都是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团队，特别完备，然后开展的技术，开展的这种手术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
1: 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多次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眼健康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0: 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
1: 那我们怎么样做好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
0: 你看大家都很，现在慢慢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就是体检。对每个人他可能想，我每年都要体检一下。体检的目的肯定就是看看他我们各项指标是不是正常。那早期发现潜在的这个疾病，你要早期发现了，它肯定会治疗更容易一些，对吧？那其实我们眼部需不需要呢？也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我们都建议每年呢都进行一次眼部的体检。这眼部的体检就非常有意义。其实虽然我们每次眼部的体检，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测个视力，测一下视力就说明你的视功能基本上在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二个呢，我们测一下眼压，就眼睛也有压力的，就像我们血压一样。那青光眼其实就是眼压升高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慢性青光眼，它病人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慢慢的眼压升高，它会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最后就失明。所以我们简单的测个眼压，就看看就可以排除有没有青光眼这个疾病。除此之外呢，我们刚说我们要查一下眼底，没有查眼底的地方其实拍一个眼底的照片，我们体检中心，像我们一附院的体检中心也有眼部的这个检查的眼底照相机都有，就是拍一个眼睛的照片，它好多眼睛的疾病甚至是全身的疾病都可以发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底是人体唯一的能在活体当中看见血管的这个组织，所以你全身的血管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它都有相应的血管的改变，在别的地方它都反映不出来，只有在眼底能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就做一些简单的这些眼科的这体检，就能发现很多的眼部的疾病，早期发现。所以这就我们发现了，出现了问题，我们早期处理那肯定是容易处理。那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我们说婴幼儿或者我们学龄前的儿童，他每年都是要进行一定的眼部的检查的，他不光是要排除近视呀，那我们说婴幼儿还有青少年儿童还有其他的好多眼病的，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它呢？其实就是这种眼部的这个体检。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养成习惯，能做一次眼部的健康体检，我想对眼健康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并不是说视力好就等于眼睛健康，
0: 是的。
1: 所以要提示大家，还是
0: 视力是我们眼睛视功能的一个指标。我再给大家讲几个视功能，就是这个指标除了视力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视野呀？我们看的这个范围是不是很大呀？如果视野很缩小，那我们视野有些青光眼的疾病到晚期它视野很小，只有10度的视野，就像我们手电筒那个光照的那个视野，它也是一个盲。虽然它的视力是1.0的视力，它在我们 WHO 定义的是盲人，所以不能说是视力好就眼睛就好。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色觉？那我们也知道一种病叫色盲，它也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立体视觉，立体视大家可能平常都没感觉，但是立体视对精细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立体视觉没有，你做精细的工作它是有影响的，那外科医生他就不能做外科医生，他要有精细的立体视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 并不说视力好它视功能就好。
1: 您已经是第好几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然后每次节目之后都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我就想去易主任的门诊看一看。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预约？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三下午，就预约的话就是搜我们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 APP 微信的小程序也可以， APP 也可以，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预约。
1: 非常感谢易湘龙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也祝愿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双眸，享受精彩人生。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话题都是聚焦到了视力，对不对？那近日呢，热搜话题每一个近视眼都该控糖了，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一些人表示，糖分真的会消耗营养素，让眼球软化，加重近视吗？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那经常吃甜食真的会引起或者加重近视吗？等等一些问题哈。那首先我们要明晰一个概念，为什么近视的人要少吃甜食呢？我们要明晰到，就是摄入过多的糖分，除了对糖脂代谢性疾病有不利影响之外呢，确实容易引起或者加重近视啊，存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甜食它的含钙量会比较低啊，进食过多的甜食会影响食欲，可能造成其他食物摄入不足，但甜食的含钙量往往较低，甚至缺失，可能引发钙质摄入的不足。而钙具有保持眼球巩膜牢固性、弹性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当中钙质长期严重的缺失，会造成巩膜弹性减弱，在张力作用下眼球就会逐渐增大，最终会引发或者加重近视了啊！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个概念。第二呢，就是代谢糖类需要占用维生素啊，糖类分解与代谢、神经细胞功能的维持都需要维生素 B1 的参与。机体要代谢大量的糖分，需要占用大量维生素 B1， 免不了挪用机体其他功能所需的量。那长期如此，大家可以想象，就会出现维生素 B1 的缺乏引发的一个视神经传导的障碍，造成视力下降。第三呢，就是血糖升高其实是伤害咱们眼睛的。长时间吃大量的甜食，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造成糖脂代谢异常，出现血糖升高啊，体内渗透压紊乱啊，体现在眼睛上呢，就是房水内的这个糖分过多，渗透压升高，可能造成晶状体膨胀，屈光度增加，引发或者加重近视。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甜食的危害在于过量且持续性的使用啊，有两个关键词儿，就是过量且持续性的使用啊。像大家说的，哎，我偶尔进食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必立刻补充 B 族维生素和钙，但为了保护视力啊，这儿有一个蛋啊，一般淡之后就会比较重要，对不对？会建议大家控制甜食的摄入量，每日啊添加糖这个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不宜超过50克，尤其是还在上学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朋友们。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生活当中一些人可能发现没过多久自己的眼睛度数就涨了，而且有的人这个几年都能够保持稳定的视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和状态其实是几种常见的习惯所引起的啊。所以说月薪接下来就为大家来好好的梳理一下。第一个就是侧着躺着玩手机啊，侧躺的时候呢，下方的眼睛与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要比上方眼睛的距离更近，长时间处于近距离用眼的状态，眼睛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屏幕，从而更易产生疲劳感，近视度数也会可能这个增长的一些更快，速度会更明显。那与此同时呢，上方眼睛由于距离屏幕较远，眼睛调节需求较小啊，甚至处于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近视度数可能会增长的比较慢啊。此外，那侧躺的时候呢，下方眼睛承受的眼压其实是更大的，容易导致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和干涩感也会更加的明显。而上方眼睛由于压力较小，受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这是第一个习惯。第二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用衣角和纸巾擦拭眼睛。哎，有人可能会问到，这不行吗？衣角和纸巾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糙的，容易裹挟颗粒，在擦拭的时候就像微型的砂纸反复的打磨镜片，
久而久之呢，最外层的这个耐磨层被破坏掉了，内部的镀膜也会加速受损，导致镜片很快就会花掉了。那镜片一旦划伤，如同透过毛玻璃来看东西，为了努力看清，眼睛的睫状肌必须不断的调节啊，长时间如此容易导致视疲劳，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头痛，对于正处于视力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还可能加速近视的进展啊。还有一种就是手机贴这个防窥膜啊，很多朋友、青年朋友、年轻朋友，就像月薪自己啊，都是贴的是防窥膜。那防窥膜会显著降低屏幕亮度和对比度，为了看清内容，使用者往往会不自觉地调高亮度，或者说缩短观看的距离。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啊，防窥膜的光线散射效应会导致显示这个清晰度下降，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环境当中的人啊，人眼睛内的这个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还可能诱发假性近视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薪，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始终